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下面的时间里，我们继续未完的天山之行。虔诚的佛教信徒曾经视天池为脱离尘世的仙境。在那个佛教兴盛的年代，天池有十几座古刹，青盘红鱼的身影点染了天境浮空的神奇色彩。可惜王母庙、真人祠、龙王宫、八卦亭等庙宇已经在解放前被毁掉了。沿着天池两岸塔松林之间的幽静小路上行，不远处就到了福寿寺。福寿寺始建于清朝乾隆年间，全部采用青砖铁瓦，因此又叫铁瓦寺。从这座寺庙往西南走，一过香炉台和马牙山，就到了锅底坑和灯杆山了。锅底坑以形似得名，是葱郁森林带上的一处平坦的草地，地处高山草甸上的迎风坡，气候凉爽宜人，降水充沛，牧草长势非常旺盛，没有蚊子，是个得天独厚的夏季牧场。灯杆山则是形状奇特，只见绿茸茸的平坦草地上，雄伟的石山一峰突兀而起，因而得名。在天池下方的公路一侧有个小天池，清澈见底，传说原来是西王母的洗脚池。而天池的四山之间有许多珍稀的动物植物，最惹人喜爱的要首推雪莲了。雪莲的植株茎高40到80厘米，叶子的形状很像芭蕉，呈现优雅的淡绿色，花盘晶莹洁白，大瓣大瓣地层叠着，中间细丝一样的花蕊则是紫红色与橙色交织，分外美丽。一朵花有碗口那么大，香气浓郁袭人。天山雪莲又被称作雪荷花，在当地的维吾尔语里面则被称为塔格伊利斯，它是属于菊科的多年生草本植物，是新疆特有的珍奇名贵中草药，生长在天山山脉海拔4000米左右的悬崖峭壁之上。自古以来，人们就奉雪莲为百草之王，药中极品，具有十分珍贵的药用价值。不仅如此，据说新疆天山一共有野生动植物3000余种，各类珍稀的濒危动植物有将近500种，包括雪豹、暗腹雪鸡、高山秃鹫、小叶白蜡、新疆郁金香等等。天山地区还是优良牧草的基因库，据说已经发现的禾木科植物就达到了55种之多，其中包括很多羊毛、草地早熟禾、垂穗披剪草、西伯利亚三芒草、沙生针毛、野燕麦、野黑麦等，还有豆科的野生紫花苜蓿、草木樨等等。因此每到气候温暖的季节，这里就会出现一片欣欣向荣的繁盛景象。除了这些珍稀的动植物，这里还有历史悠久、深沉厚重的东天山文化，距今4000年发达的史前文化，月氏、乌孙等早期游牧民族活动的遗迹，以及古老的游牧文化和农业文化不断的交流融合发展和演变的过程，都存在于东天山浩瀚的文化版图之中。哈密就是东天山的一个标志，南边是以哈密盆地为中心的沙漠、戈壁和绿洲，北边则是巴里坤、伊吾草原、 不同的自然环境使得哈密既有草原文化，又有绿洲文化，还有农耕文化，加上它是新疆乃至中国与中亚地区的交通要道，多民族多样的文化在这里汇聚，使得东天山在哈密表现出多民族多样文化的显著特色。我听说近年来政府已经拨了专款建造了盘山公路，修缮了被毁掉的名胜古迹，并增建了凉亭、曲径、餐厅和旅馆，天池也已经成为了非常宜人的旅游胜地，夏天可以消夏避暑，冬天则成了巨大的天然冰场，又是体育健儿练功和比赛的理想场地。天山山系就像一只指向东方的箭簇，接近箭簇尖端位置的博格达山又是我国对外开放的八座高峰之一，山势高峻，雪海横空，冰川遍布，也确实可以算得上是登山活动的好地方了。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

0: 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十四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一网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维克多·雨果是法国浪漫主义学运动的领袖，是法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的一生几乎跨越整个19世纪，他的文学生涯更是长达60年之久，创作力经久不衰。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位伟大的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雨果1802年出生于法国南部的茜尚松城，祖父是木匠，父亲是共和国军队的军官，曾被拿破仑的哥哥西班牙王约瑟夫·波拿巴授予将军衔，是这位国王的亲信重臣。他天资聪慧，9岁就开始写诗，15岁写的《读书乐》受到法兰西学士院的奖励。20岁时，因发表诗集《颂歌与杂诗》，国王路易18赐给他年金。1827年，雨果发表剧本《伦可威尔及其序言》。剧本虽然没能够演出，但那篇序言却被认为是法国浪漫主义的宣言，成为文学史上划时代的文献。他对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1830年，雨果的剧本《欧纳尼》在法兰西大剧院上演，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确立了浪漫主义在法国文坛上的主导地位。《欧纳尼》写的是

六世纪西班牙一个贵族出身的强盗欧纳尼反抗国王的故事，雨果赞美了强盗的侠义和高尚，表现了强烈的反封建倾向。1830年7月，法国发生了七月革命，封建复辟王朝被推翻了。雨果热情赞扬革命，歌颂那些革命者，写诗哀悼那些在巷战中牺牲的英雄。而1831年发表的《巴黎圣母院》则是雨果最富有浪漫主义的小说。七月革命之后，法国建立了以金融家路易·菲利普为首的大资产阶级统治的七月王朝。七月王朝不断对雨果进行拉拢。1841年，雨果被选入法兰西学士院。1845年，路易·菲利普封他为法兰西贵族世卿，还当上了贵族院议员。雨果创作中的斗争热情减弱了。1843年，他写了一个神秘主义剧本《卫戍官》，上演时被观众喝倒彩，遭到了失败。雨果为此沉默了将近10年，没有写作。1848年6月，巴黎人民举行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成立了共和国。开始，雨果对革命并不理解，但当大资产阶级阴谋消灭共和国时，雨果却成了一个坚定的共和主义者。1851年12月，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雨果参加了共和党人组织的反政变起义。路易·波拿巴上台后，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帝国。他实行恐怖政策，对反抗者无情镇压，雨果也遭到迫害，不得不流亡国外。流亡期间，雨果一直坚持对拿破仑三世的斗争，他写政治讽刺小册子和政治讽刺诗，猛烈抨击拿破仑三世的独裁统治。这时期，他先后发表了长篇小说《悲惨世界》《海上劳工》和《笑面人》。《悲惨世界》最能代表雨果的思想艺术风格，他以卓越的艺术魅力展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奴役劳动人民、逼良为娼的残酷的现实。然而，作家深信唯有道德感化是医治社会灾难的良方。小说虽不乏现实主义因素，但就人物形象的塑造、环境的描写、象征和对比手法的运用等方面而言，仍然是一部浪漫主义的杰作。海上劳工是雨果流亡海岛时期创作的一部重要小说，主要描写了主人公利杰亚特对船主勒迪埃利的侄女儿戴吕施特深沉纯洁的爱，为抢救杜朗德的机器表现出的勇敢与才能，以及为了成全戴吕施特与埃伯纳茨尔科德莱神父的婚姻而做出的自我牺牲，表现了主人公与偏见、迷信及自然力的英勇斗争，塑造了一个集约伯与普罗米修斯于一身的海上劳工代表。笑面人是雨果在1869年写成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以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的英国社会为背景，也就是从詹姆斯二世起到他的女儿安妮女王统治英国的那个时期。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法国在色当兵变之后，普鲁士军队直逼巴黎。在这国家危亡的紧要关头，雨果在流亡了19年之后回到了祖国，他到处发表演讲，号召法国人民起来抗击德国侵略者，保卫祖国。他还用他的著作和朗诵诗歌得来的报酬买了2门大炮，表现了崇高的爱国精神。巴黎公社起义时，雨果并不理解这次革命，但当公社失败后，反动政府疯狂镇压公社社员时，雨果又愤怒谴责反动派的受刑。他呼吁赦免全部公社社员，并在报纸上宣布将自己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住宅提供给流亡的社员做避难所。为此，他的家遭到反动暴徒的袭击，他自己险些丧命，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1885年，雨果逝世，法国人民为这位伟大的诗人举行了国葬，他的遗体被安葬在专门安葬伟人的先贤祠。
从对雨果的简介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为法国后世人们留下了许多的传世著作。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将会继续来关注这位伟大的作家以及他的代表作品《巴黎圣母院》。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我们总会第一时间想起他的巴黎圣母院。那么雨果到底为什么要写这部作品呢？在本期阅读时间的下半时段，我们不妨在作者荷西的一篇文章中去寻找答案。长期以来，巴黎圣母院被认为是表现宫廷和教会对平民迫害的鸿篇巨制。真的是这样吗？我们读过就知道，法国的七月革命只是小说的背景，小说的主线是爱情，这又和雨果自己的爱情纠葛不无关联。普鲁斯特《博圣伯夫》的主角圣伯夫，生于1804，卒于1869，是法国的一位文学评论家。他在雨果的颂歌集出版以后，在众多的反对声中写文章赞扬了雨果的天才，并提出了一些非常中肯的意见。雨果引为知己，很快与之成为了无所不谈的密友，甚至把他引进了自己的家庭，这就为日后的一切埋下了祸根。在雨果写作期间，圣伯夫用温馨顺从以及诗歌情书打动了雨果妻子阿黛尔的芳心，纸包不住火，雨果很快得知自己引狼入室，圣伯夫竟和自己深爱的妻子私通，这让他极度痛苦，他内心的挣扎都投射在这部长篇小说里了。小说中艾斯美拉达救下的流浪诗人甘果瓦很明显就是雨果本人，美丽善良的艾斯美拉达有阿黛尔的影子。于是有人说，卡西莫多这个丑八怪是在影射圣伯夫，那么他内心的善良又作何解释呢？弗洛伊德曾说，作家们总喜欢根据自我观察把自我分裂成许多个部分的自我，结果在好几个主人公身上把自己精神生活的冲突具体地表现了出来。雨果怨恨圣伯夫吗？巴黎圣母院出版后，他仍然给圣伯夫寄了一本，虽然圣伯夫显然不会喜欢这本书。我们仔细看小说，并不能轻易得出结论说弗罗洛或佛比斯就是圣伯夫。在巴黎圣母院中，雨果并没有简单地将怨恨投射在某一个圣伯夫的替代品身上，而是更像弗楼拜一样在剖析自己。很大程度上，小说《巴黎圣母院》中三男一女的主题本来就是雨果在现实中混乱困境的折射，这几个男人形象又分别代表了作家的几重人格。雨果多么希望自己能像卡西莫多那样单纯，卡西莫多对艾斯美拉达的爱是不计回报的，他的心中没有妒忌和欲望，而这两者正在现实中折磨着雨果本人。诗人甘果瓦是唯一与艾斯美拉达有合法关系的男人，可是这个丈夫只是名义上的，当甘果瓦将被绞死时，是艾斯美拉达为他向头人求情，头人让甘果瓦必须做艾斯美拉达的丈夫，艾斯美拉达爱的人不是他，而是英俊的骑士上尉队长佛比斯。巴黎圣母院出版两年之后，1833年初上演的剧本《吕克莱斯·波吉亚》是30岁的雨果邂逅26岁的女演员朱丽叶·德鲁埃，两人很快坠入爱河。1851年，朱丽叶得知雨果竟然在与她交往期间还有另一个情妇莱奥尼，而且已经相好了7年之久，朱丽叶近乎绝望。尽管如此，她还是选择追随雨果。在之后长达30年的时间里，朱丽叶都对雨果忠贞不二，即使雨果被迫流亡海外的19年间，她也不离不弃。在现实生活中，不存在什么男版的卡西莫多，却真实存在着一个和艾斯美拉达一样漂亮善良的风尘女子，还是一个女版的卡西莫多。朱丽叶给雨果写下了这样的情书：您知道，我实在是太高兴了，您能向我敞开您家的大门，这不仅满足了我的好奇心，而且使我认识了您的生活、爱恋。

和思考的地方。可是为了不对您撒谎，我必须告诉您，这次拜访带给我的却是忧愁和可怕的沮丧。我更深切地感到你我离得多远，我对于您又是多么不协调。错不在您，我可怜的心肝，也不在我，又似乎是我的错。我不能荒唐地把不幸过多地归咎于您，但亲爱的，即使不是这样，我还是想向您倾诉。我觉得我是世上最最可怜的女人，只要您还有一点可怜我，就请您帮助我逃出这忍辱负重的窘境。这是一个同时折磨我的精神和肉体的境地，请求您帮助我站起来。我善良的天使，我要依赖您，依赖未来，我求求您，求求您。即使没有名分，他与雨果同甘共苦，而且不辞辛苦地为他抄写《悲惨世界》和《历代传说》等大量书稿，最终得到雨果妻子阿黛尔的理解和认同。1864年，阿黛尔甚至邀请朱丽叶一起与穷孩子过圣诞节，后来还亲自看望他，他们从此正式来往了。这是《巴黎圣母院》这部小说背后不为人知的一面。小说的最后一章，卡西莫多成婚，人们发现了卡西莫多和艾斯美拉达抱在一起的骷髅，一旦分开就化为尘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最终的结局，那是最坚贞的爱情，至死不渝，代表了雨果的理想。可惜，那也只是理想而已。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这里是阅读时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爸，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0: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2: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3: 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4: 滨州之声
3: FM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执着奔赴一场遥不可及的黄昏，总以为顺着落日的方向就能留住心动，后来才懂，霞光再绚烂也终究会消散，那些藏在晚风里的期许，反复拉扯的情愫，不过是自己困在回忆里不肯抽身，沿途所有温柔碎片都成了后来独处时反复回味的印记。原来人和缘分都像转瞬即逝的暮色，再热烈的交集也有落幕时刻，不必执着强求不属于自己的光景，坦然接纳离别与遗憾，好好放过沉溺过往的自己，往后只愿迎着微光从容往前走。
8: 你走

从满心期许和一个人走到岁月尽头，分享三餐四季与细碎悲欢，朝夕相伴里攒下无数温柔羁绊。可世事难料，爱意慢慢变淡，浓烈情愫褪去后只剩客气寒暄。从前无话不谈，到如今分寸分明，明明最熟悉，却要守着疏离边界，明明心底仍有牵挂，却再也不能相拥，只能以普通身份旁观彼此生活，才明白深爱过后退回朋友位置是何等煎熬，藏起满心遗憾，体面退场，只剩独自消化无人知晓的心酸。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年少时共享一间教室，课桌相邻，朝夕相伴，那些课间闲聊、试卷字迹与黄昏放学路，都藏着不加修饰的心动。那时不懂如何坦诚心意，只敢借着同窗身份悄悄靠近。时光匆匆打散人群，多年后再回望，才察觉当年那一份懵懂情愫从未消散，遗憾始终没能跨过同学这层距离，只剩旧时光里模糊的身影，提醒自己有些青涩欢喜终究只停留在并肩读书的岁月里。

0: 总盼一份长久相守的情缘，不惧旁人非议与前路风波，甘愿倾尽真心奔赴，只愿彼此的情谊能岁岁长存。曾以为相逢便是命中注定，满心期许将这一段相遇写成独属于彼此的故事，可人心易变，深情难抵世事辗转，再炽热的执念也留不住渐行渐远的人。到最后才恍然，有些相逢只能短暂停留，再执着的期盼终究没能成为安稳长久的归宿。
1: 天长地久有没有浪漫传说说太多，有些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
2: 尊行者。
0: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3: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4: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3: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4: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三
5: 跟着撒土地，
6: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越是周遭喧嚣纷乱，内心反倒越发困顿疲惫，明明身心满是倦意，却始终无法安稳沉入梦乡。外界细碎声响，层层缠绕思绪，回忆与杂念反复翻涌拉扯，独自熬过无数个清醒难熬的深夜，想要寻一处安静角落安放情绪，却总被纷杂动乱扰乱心神。原来独处时的失眠从不止于安静，周遭的嘈杂会无限放大心底的孤单，只剩无边困意与清醒僵持。

生路上难免遭遇低谷，满身疲惫，甚至想要低头认输，周遭常有质疑与阻碍裹挟而来，可心底始终藏着不肯服输的韧劲。不必沉溺一时失意，所有坎坷都是前行的铺垫，收拾好满身伤痕，重新挺直脊梁，心怀热切奔赴前路，不必畏惧前路风雨，携着勇气向前闯荡，守住心中信念，一步一步踏碎磨难，熬过灰暗时刻，终将迎来属于自己的光亮，或成不惧风浪的模样。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酒杯琐事与心绪困住，终日陷在低沉阴郁的情绪里，恰逢晴空舒展，微风温柔的一日，才恍然察觉许久未曾好好打量周遭风光，抛开心头积压的烦闷，独自缓慢散步，看流云漫过天际，所有郁结心事都随清风慢慢散开。原来治愈从不用刻意寻找，一场晴朗必能抚平心底褶皱，珍惜此刻松弛自在，放下执念，好好拥抱眼前这份温柔惬意。

爱意本该滚烫直白，不必藏起心底汹涌的欢喜，相逢时眼底翻涌热烈情愫，一举一动都裹挟蓬勃暖意，不惧于世俗眼光，坦然奔赴彼此，任凭情意肆意蔓延，任由心跳随对方起伏，世间清冷琐碎都抵不过这一份鲜活炽热。珍惜当下相拥的时光，大胆交付真心，任由热烈温柔缠绕朝夕，不负眼前赤诚心动，让浓烈欢喜填满每一段相伴的朝夕。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1: 宾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叹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3: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3: 哦，
4: 哎，老了你就怎么着？
3: 320，你信不？打完折十五。
5: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2: 逗你玩。
6: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大伙儿来到我们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本期节目当中，小楼首先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共同来欣赏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精彩的相声作品。那今儿咱们来听到的是姜昆和唐杰忠合说的一段捕风捉影，这是来自1989年的春节晚会。
7: 老师，你我四处找你，你还在这鼓掌干什么？
8: 干嘛呀？
7: 我有事儿得告诉您。
8: 什么事儿？你说呀。
7: 现在外边好些人议论您。
8: 议论我
7: 啊？
8: 这你可别信
7: 啊！
8: 现在这人说什么都没有。
7: 就是，我是不信呢。
8: 就是，
7: 他们说您很早参加了革命，这都哪儿的事儿啊？真是。
8: 哎
7: 啊，
8: 嘿嘿，这个你可得信。我就是解放以前参加工作的嘛。
7: 说的话有的可不好听。
8: 哎，那你别信。不好听的话呀，他没谱，
7: 没谱。
8: 哎，
7: 说您参加革命时候岁数还小，还有点不懂事儿，合着我们队伍里净要不懂事儿的。
8: 哎，这你可得信。我参加革命那会儿啊，就是从儿童团开始的。
7: 有那话说还不让往外传？
8: 嗯，那你别信呐，背人就没好话，
7: 没好话。
8: 哎，
7: 说您参加地下党不让往外传，这不是给您往脸上贴？
8: 这得信。嘿，他这个地下工作呀，就是不能随便往外传。
7: 说您让敌人还逮捕过，
8: 这是斗争的需要。
7: 敌人严刑拷打，
8: 敌人狠着呢。
7: 后来你就招了，
8: 不招不行啊！
7: 哎，
8: 你夸我，
7: 不是他们后来传着传着就说乱了。
8: 到底怎么传的？你说说。
7: 一开始有人瞎说，说您参加的是农民起义。
8: 我就是从村里参加的队伍。
7: 再贴谱了。
8: 哎，贴谱。
7: 说您在梁山伯当头。
8: 梁。
7: 带着108个人干，人家给您个外号。
8: 外号叫什么？
7: 叫花和尚唐杰忠。这是，
8: 嗨，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7: 反正大伙传的嘛。
8: 我告诉你啊，
7: 啊，
8: 没影的事儿这么瞎传不好。
7: 怎么了？
8: 本来嘛，谁传的你告诉我，我得说说。
7: 你别不高兴。
8: 嗯，
7: 这给您传的都是好事啊，要参加革命了，又这又那。你知道给我传什么吗？
8: 给你传。
7: 要把传我这事儿搁您身上，您就更受不了了。
8: 那你说说怎么回事？
7: 不是，上礼拜天
8: 啊，
7: 我在家里正待着，
8: 哦，
7: 门口来辆车，一排红灯，啊啊，闪着就来了。
8: 哎，这是什么车呀？
7: 你这不废话？你看这是什么车？警车呀，这是这
8: 个。哦，警车来
7: 啊！蹭蹭、哦、下来两个戴大檐帽的，
8: 这是什么人呢？
7: 不是明知故问是不是？警车下来不是警察吗？
8: 哦，警察来了
7: 啊！喊着我的名字就奔我们家来。
8: 这是找谁的？
7: 你喊我名字，你说找谁的？这个找我的呀。
8: 哦、找你的。
7: 进来以后，咔，大红纸片一亮。
8: 这我知道
7: 啊，
8: 逮捕证。
7: 你说这叫什么人呢？逮捕证有红的这么大个，上回给您用这是这么大个，这
8: 个、没给我用过这个。
7: 这是请柬。
8: 请柬。
7: 公安局开警民联欢会，
8: 哦，
7: 请我给他们说相声来了。
8: 那干嘛用警车来接呀、啊、
7: 我什么车没坐过呀？在工厂演出我坐拉货的车，在矿山演出坐拉煤的车，在农村演出坐手扶拖拉机，在医院演出坐救护车，上次在屠宰场演出我在前面，猪在后边啊。
8: 太有意思了。
7: 到公安局演出、啊、你说坐个警车这算什么新鲜事啊？
8: 可也是
7: 啊，
8: 到哪儿就随哪儿。
7: 可是等我演出回来以后
8: 啊，
7: 我可就不是我了。
8: 怎么了？
7: 不知所有的人是怎么回事
8: 哦，
7: 见着我都特别尊重的主动让道。
8: 我
7: 小孩见我就跑，
8: 哦，
7: 大人见我就笑
8: 啊，
7: 说笑也不是好笑，
8: 嗯，
7: 咧嘴瞎嘿嘿冲着我，哈哈， 你说多吓人这玩意儿，
2: 好吗？都成那横路进犯，
7: 旁边有人还瞎嘀咕呢。
2: 哦，
7: 嘿嘿嘿，今儿早上让公安局逮走的就是他嘛，可不是吗？姜昆说相声的，他到哪儿都跑不了，他那脸谁都认识，全国通用粮票那是。怎么早上逮走的，下午就给放出来了？这你还不知道？这是对着名人照顾，让他回家拿被来了。
2: 呵，他真能瞎琢磨。
7: 平常见面互相打招呼好着呢，
2: 是啊，
7: 今儿一见面问的话都害怕。
2: 今儿怎么问的？
7: 出来了，您说就冲着我怎么办？
2: 这多别扭啊。
7: 啊，
2: 这是误会了，你抽空啊给大伙解释解释。
7: 就我这身份现在乱说乱动行吗？
2: 你也没干什么坏事
7: 啊，
2: 说明白了不就完了吗？
7: 解释解释。
2: 哎，
7: 我先找胡奶奶。
2: 哎
7: 啊，
2: 应该先跟老太太说明白了，
7: 她岁数最大呀。
2: 就是啊，
7: 找胡奶奶，平常胡奶奶对我挺好。
2: 是啊，
7: 今儿不知怎么回事见着我直哆嗦。
2: 哎呦，
7: 两眼发直
2: 啊。
7: 哟
2: 啊，
7: 你来了
2: 啊。来了，
7: 这倒好，怕什么来什么。
2: 这叫什么话呀？
7: 啊，你干嘛来了？
2: 大娘
7: 啊，
2: 我呀，这是找您呢，有点事儿。
7: 是啊，有事儿。无事不登三宝殿，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你说吧，你什么事儿？你要干嘛吧？
2: 哎呦，他们说我不好，您就信了？
7: 你要想让人说好，你别干呐。
2: 我干什么了？
7: 干什么？你自己心里最清楚啊。
2: 我心里不清楚。
7: 你不清楚，你能干那事儿吗？你，
2: 人家公安局啊，是让我去的。
7: 是啊，那地方哪有自个儿愿意去的呀？
2: 哎，
7: 啊。
2: 这叫什么话呀？
7: 你让大伙说怎么不让我去啊？我没犯事儿啊。
2: 我也没事儿。
7: 你没事不可能，那你说凭什么不让我去？
2: 因为您呢
7: 啊
2: 不会我们这专业。
7: 是啊，你们这专业难，你想想多小的兜都下得去手啊。
2: 兜
7: 什么都给人掏出来啊，那玩意儿多难，那也是技术活啊，那是啊。
2: 哎呦，我成小偷了，我是演员。
7: 嗯，演员，我看你掩护平常装得多像啊。

0: 点都看不出来，到春节就给人说相声，今年掉老虎洞里，明年关电梯里，大伙儿哈哈哈一乐，钱包没了，你损不损呢你？哎呦，
1: 我说大娘啊，您可太不了解我了，
0: 要不说怎么知人知面不知心呢？
1: 您怎么老听别人的？
0: 是啊，听你的我钱包没了。
1: 嗨、哎，你说这位老太太太糊涂了。
0: 您说我还能解释吗？
1: 那您赶紧换一家吧。
0: 我换一家，我找别人。
1: 嗯，
0: 我找那明白人。
1: 谁呀、啊？
0: 上李大爷家。
1: 这回见了李大爷
0: 啊，
1: 你开门见山。
0: 怎么说？
1: 大爷，我没事。
0: 李大爷一听就乐了，呵呵，没事儿，
1: 哎，
0: 这事儿啊，说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让人逮着就有，逮不着就没有，只要女方不告，什么事儿都没有啊。
1: 哎，我说大爷，您这想到哪儿去了？这个、
0: 没什么了不起的，年轻人哪有不好这个的？我年轻那时候，我反正没让人逮着过。
1: 大爷，我根本没事
0: 儿。不可能，那政府能冤枉你啊？
1: 我也没说冤枉我呀。
0: 俺指的政府不能冤枉好人、
1: 啊、
0: 再说你也不是好人呢你、啊、
1: 哎，
0: 逮走那是好人能是啊？
1: 怎么了？
0: 三岁看小，七岁看老，就你七岁，你办这事儿你放炮仗，我想起我就生气。
1: 这小孩放炮仗有什么关系啊？
0: 放炮仗你往哪儿放啊你啊？
1: 啊
0: 啊，你挂好了放。
1: 是
0: 他搁我们家那大黑猫尾巴上放，放的那猫逮谁咬谁，追的我这半大老头子是满处跑，大伙儿围着看热闹，他没法不看，人得琢磨呀，那让猫追的满世界跑，那是什么东西呢？那东西有长这么大个的吗？70多岁，那不成老耗子精了那玩意儿啊！就冲这个，我跟你讲，这公安局就该逮你了。
1: 嗨，那也不是为这事儿，
0: 那就是有别的事儿。
1: 没别的事儿，
0: 那就是为这事儿，
1: 不是为这事儿，
0: 那还是有别的事儿啊！
1: 这个，这位李大爷还认准了，跟他说不明白了，
0: 我再换一家。
1: 哎，换年轻的吧，
0: 年轻人通情达理，
1: 就是吗？
0: 找王大哥说去。
1: 哎，这回可以了。
0: 王大哥一见面就乐了，哟呵，来吧来吧，兄弟兄弟，一块儿住好几年了，不知道感情咱们一伙儿的，
1: 谁跟你一伙儿的、
0: 哎？我这是刑满释放，你是去。确保候审，咱哥俩一码事儿。
1: 哎呀，大哥
0: 啊，
1: 我是一点事儿都没有。
0: 行，这牙够紧的，在里边就这么说的吧，一点事儿没有。别招啊，一招底儿可就潮了、啊。
1: 哎呦，我到那里边是说相声去了。
0: 行，编得好，进去就说我说相声来了，看得出来不是新手，老家贼是不是啊？哎呦，
1: 您说，
0: 哎呀，
1: 大哥。我可太冤了我。
0: 你冤谁不冤呢啊，我拦路抢一小钱包给我判2年呢，我冤不冤？那钱包里才1毛5分钱呢，是吧？
1: 哎呦，我说
0: 啊
1: 你干脆再换一家吧。
0: 我呀、啊、别换了、
1: 怎么
0: 就这解释来解释去，您看看表。
1: 哦，
0: 这都夜里1点半了，
1: 那第二天再说吧。
0: 第二天早上我早早起来，
1: 哎，
0: 我在单位里我请了一个礼拜病假。
1: 干嘛？
0: 我逮谁我跟谁说。
1: 说明白了。
0: 哎，我见着这说，我说大婶儿，您听听我说的，我不是，哎，大妈，您买菜您着这么急？我说相声，您这，哎呦，您走了，大爷，您我，哎，小孩见我别，
1: 嘿、哎，这小孩你好，你动不动地方，我说你就明，你也明白不了。他怎么不明白啊？
0: 这还不会说话呢，这个。
1: 哎呦，好家伙！你说你累不累的很啊？
0: 没有办法呢，
1: 哎，
0: 就这么解释了一天，解释了两天，第三天我们家门口又来一辆车，闪着红灯又来了，
1: 这警车又来干嘛呀？
0: 原来是公安局的同志，听说我为他们演出完了以后，请了一个礼拜病假，以为我累着了，到这儿啊，看病号来了。
1: 那是对你的关心。
0: 我一看这是谣言不攻自破呀。
1: 那是。
0: 我让大伙儿看看，
1: 哎，
0: 我是在屋里热情的聊天，
1: 哎，
0: 然后手拉手走出大门口，哎，到门口又围了好些人，
1: 啊，
0: 有一小孩喊了一句话，我差点没哭了。
1: 他说什么呀？
0: 快来看呐，姜昆二进宫了，嘿，哎，
2: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我是小楼。那在前几期的节目当中，咱们是听过了一段群口相声，马季先生领衔主演的《五官争功》。 那时隔几年又推出了另外一段作品，叫做《五官争迁》，而且这次的阵容是更加的丰富，请出马季、赵岩、刘伟、戴志成、郑健、李增瑞还有王金宝为您共同表演。哎，这五官争功不是什么好事儿，如果大家都来争签，结果又会怎样呢？咱们来一起听听。
4: 大家常听相声，一个人说，两个人说，三个人说，最多的呢是今年春节联欢晚会上我们五个人说了一个相声。这五个人呢也是由于有了五官，所以才决定五个人。那么相声这个形式怎么样让它更多样化，能够使大家感觉到不是那么单调，所以这就有待我们。
5: 好嘞，您在这儿呢，您还认识我吗？
4: 怎么回事，你们也搞微笑服务来了？我认识你们
5: 啊，
4: 你们就是跟我争功的那几个。
5: 哎，
4: 对不对？
5: 我们要
4: 你们不要。
5: 哎，你还认识我吗？
4: 坏了，又来一批。你们几位我可不认识了。
6: 我是您的鼻子
4: 啊，
6: 我是您的耳朵，
7: 我是您的眼睛，
8: 我是您的嘴。
4: 怎么我这五官双套的了？不对吧，你是我的鼻子呀。
6: 哎，对对对
4: 啊，
6: 他是这么回事。
4: 怎么回事？
6: 我呀
4: 啊
6: 是您的左鼻子眼儿。
4: 左鼻子眼
6: 儿。哎，
4: 你呢？
6: 哎，我是您的右鼻子眼儿。
4: 哟，你们俩是一个鼻子。
6: 哎，对对对。
4: 啊，
8: 我呀是您的左耳朵。
7: 我是您的右耳朵。
9: 我是您的左眼。
8: 我是您的右眼。
10: 我是您的左嘴。
11: 我是您的右嘴。
4: 我这嘴也左右一边一个呀。
8: 啊，
10: 我是您的上嘴唇。
4: 哦，
10: 我是您的下嘴唇。
4: 这就对了。
10: 哎，
4: 咱们九个人在一块儿呢，得说的齐齐一点。你要不说巧着，这样说可就乱了。咱们得
12: 有个问题啊，
4: 我让你，
12: 我认为把这个问题，
4: 不是，听我清楚。
12: 我们争功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个集体和个人。
8: 嘴
4: 吃饭，干嘛呢？这样乱不乱呢？有一块说的吗？一个说完了一个说，先听我说。我们这九个人呢，
12: 我刚才没说完，我们这九个人呢，
4: 争功
12: 不一样，我们这样的不利于团结。您说要长期这样下去，干什么事情都这么你们都我逃，
4: 都
12: 那
4: 废了
12: 吧？
4: 我
8: 给你点儿
4: 说。捣什么乱呢？这是，还先听我说，我们呢？又都不说了，还得我来，所以我这是电门是怎么着？啊？你们干什么来了？你们，
5: 我们向您道歉来了，
9: 我们给您赔礼来了，
5: 我们向您检讨来了，
9: 我们向您致哀来了。
4: 你们给我开追悼会来了？
5: 哎，就这意思。
4: 啥意思啊？这是干什么呢？你们啊，你们干嘛来了？
6: 您别生气，可别生气。
4: 怎么回事？
6: 他这听您一席话呀，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
4: 明白什么道理了？
6: 我们明白了局部和整体的关系。
4: 哦，这么回事。
6: 哎，我们鼻子
4: 啊
6: 不该挑起这场五官争功。
4: 过去的事儿就甭提了，
6: 我们争来争去
4: 啊，
6: 这鼻子不还是大头冲下，
4: 多新鲜呢。
6: 那我们鼻子争头功
4: 啊，
6: 那不是澡堂子里边练跳水吗？
4: 哎，这话怎么讲啊？
6: 我们不知深浅。
4: 您说这叫什么俏皮话？这叫
6: 完了、啊、我不错了、
4: 啊、
6: 您那多原谅我了。
4: 哎，
6: 您
4: 怎么回事？
6: 揉我们眼睛干嘛呀？
8: 我们自己都不舍得揉。
4: 那揉揉怕什么的呀？
6: 那咱捏鼻子吧。
8: 捏鼻子
6: 不行，
12: 他自己的鼻子。
10: 那不行啊。
12: 为什么？
10: 憋出了鼻涕还落我们嘴里啊。

0: 都不吃啊？
1: 多新鲜
2: 呢！你们俩这个错误啊是很严重的。
3: 我也认识。
2: 写份检查交到我那儿去吧。
0: 行了，行了，行了，
1: 我要帮助你了。
0: 你们这眼睛怎么样啊？
2: 眼睛
0: 啊？怎么样？
2: 怎么样？
3: 咱还不如人家呢。
2: 是啊，我们
0: 你们知道你们错在什么地方吗？
2: 我们错了
0: 啊！
2: 我们错在什么地方呢？
0: 啊，
2: 我们错就错在
0: 啊，
2: 不该看您搞对象。
1: 你就甭提这事儿了。
2: 您放心，今后我们说什么也不看您了。
0: 那就行了，
3: 我们看别人去。
1: 哎呀，怎么回事儿啊？
2: 我们要把眼睛摆正了。
0: 对，
3: 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的错误了。
0: 啊，
3: 你说我们跟您争的什么头功啊？
2: 我们跟您争头功
0: 啊，
2: 那不就是澡堂子的拖鞋吗？
0: 这怎么讲啊？
3: 没大没小。
1: 哎呀，这都什么俏皮话呢？
3: 这跟他们学的，
0: 行行行，
4: 脑袋啊，
0: 真
4: 啊，哎，我耳朵最不对，
0: 你们怎么不对了？
2: 我们呢就不明白互相帮助这个道理。
0: 对对对，
4: 人家把眼镜腿架在我们耳朵上啊，
2: 那是看得起我们哥俩。
3: 才想起来了，
4: 人家要是戴那个隐形眼镜呢？
2: 啊，我们连眼镜腿都找不着
0: 啊。那也没腿啊，这个。
4: 我们跟您争头功啊，
0: 啊，
4: 那就是澡堂子里的毛巾。
0: 这话怎么讲？
2: 上下不分呢。
0: 我说怎么全澡堂子俏皮话啊？啊，跟他们学的。
2: 少说呀！
0: 哎，
5: 最不懂事儿的就是我们这嘴了。
2: 怎么了？
5: 人家
0: 啊，
5: 都是一边一个
0: 啊，
5: 就我们俩老在一块儿糗着呀。
0: 那嘴就那么长着来着。
5: 其实啊，
0: 啊，
5: 您对我们这嘴最好了，
0: 最好了
5: 啊，有什么好吃的都照顾我们了。
0: 可
5: 是我们又不争气，
0: 嗯，一张嘴就骂人呢。
2: 以后别骂了。
5: 其实骂人也没骂好，翻来覆去不就那句？
0: 哪句呀？
5: 他妈的！
0: 你学这干什么呀？啊，
5: 您说我们跟您争什么头功啊？
0: 啊，
5: 我们跟您争功啊？
0: 嗯，
5: 那不就是澡堂子水泡茶吗？
0: 这怎么讲啊？
5: 怎么喝怎么不是味儿？
0: 你们哪儿学的这俏皮话？
5: 跟他们学的。
0: 我看你们，你们这是澡堂子里耍猴，
2: 这怎么讲？
0: 跟我这凑热闹来了。我跟你们大伙儿觉得。你们承认了争功不对就完了
2: 啊！
0: 今后呢，咱们共同携起手来，取得一点成绩，你们每位都立一功。你看怎么又谦虚上了？
2: 不是
0: 啊，
2: 我们鼻子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0: 你说说你们鼻子有什么弱点？
2: 常说我们是撒鼻子眼出气儿，爱管闲事儿。
0: 是是是，
2: 我们耳朵也有缺点
0: 啊，
2: 这耳朵听这耳朵就冒了，
6: 更有缺点
0: 啊，
6: 我们狗眼看人低。
0: 嗨，
2: 得了，
6: 我们也有缺点
0: 啊，
6: 嘴上无毛，办事不牢啊。
0: 互相一谦虚啊，把我这点毛病全谦虚出来了。
6: 我们老想突出自己，
0: 是吗？
6: 我们听风就是雨，我们经常贼眉鼠眼
0: 啊，
6: 我们满嘴跑火车。
0: 您瞧我这毛病
6: 啊！我们老闹鼻窦炎，我们净闹耳底子，
7: 我们空想红眼病，
6: 我们老烂嘴角子。
0: 您瞧我还有好地方没有啊？我说，今后咱们怎么办得了？
2: 对
0: 啊，
2: 今后为了您事业的发展，
0: 哎哎，
2: 我们要把俩眼瞪得大大的。
0: 好，
4: 脑袋，
0: 哎，
4: 为了您搞好创作，我们信息给您听得淋漓的。
0: 对对对对，
2: 脑袋，为了让您说好相声，我们把嘴练到棒棒的。
0: 对对对对，
2: 脑袋啊，为了您精力充沛，我们把气儿供的足足的。
0: 对，今后咱们大家团结起来，为咱们相声事业的发展，你们
6: 虚心听取意见。
0: 好。你们呢？
2: 闻风而动，
0: 眼睛
2: 看谁不提意见？
0: 怎么样？
5: 反正嘴就咬他！
0: 哎，没听说。
8: 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大群口五官争迁，节目最后咱们再来听一段相声，请出德云社总教习高峰高老板和栾云平为您合说一段论捧逗。
9: 哎，这场对口相声还是我们两个人为您表演。
10: 我们俩人，
9: 您看这个两个人没有
10: 啊？
9: 有规律。
10: 什么规律？
9: 往台上这么一走的时候，
10: 啊，
9: 准是一前一后。
10: 对，
9: 站着这个画面呢，
10: 啊，
9: 一左一右，
10: 舞台美呀，啊。
9: 俩人这个形象，一个胖，一瘦。你瞧，这是两个人的分工呢。
10: 对，
9: 一跑。 成一斗，
10: 哎，俩人
9: 都不一样，
10: 是是是，
9: 对吧？
10: 啊，
9: 不过观众主要来听，这是听谁呢？还得听我，我认为啊，个人意见，啊，主要听我。你这个捧哏的呢，就是跟着凑点热闹啊，许心打饭吗？跟着凑热闹，啊，
10: 我真多余来，我
9: 就是多余来，这多余没什么用。你各位听他的没劲。比如你刚才报幕员，报了论捧逗表演者高峰，俩字下去底，掌声如雷，哗！
10: 你听见了是怎么着？哪有那掌声？
9: 心里头，心里。

0: 管什么呢？
1: 那长，你看看，你服吗？我气死你！到您那儿，蓝安平，你淹进了，都淹没在我掌声当中。幸亏你上来了，你不上来，你上个别人来，人也听不出来，对不对？您这名字满都淹没了，缺财。您各位看啊，那什么表演相声都用于桌子，一方面原因，桌子上得放点道具，
0: 这不是道具吗？
1: 还有一个原因呢，挡着点他这腿。因为什么呢？这腿一直在颤抖，你知道吗？就是哆嗦的意思，哆哆嗦，他怕您看见，他挡着点。你看报完幕，他很自觉的啊，头一个出来，比谁都快，就好像桌子里头有骨头似的，出来了。
0: 我是那犬，
1: 嗯，先把这工作单位占走了。这腿一直哆，你看地湿了，你看看，湿没湿？
0: 废话，
1: 就这捧哏的这缺财就在这儿。啊，打小这脑袋也让门挤过，不大聪明，又让驴踩了一脚，就这样了。
0: 我死就得了，
1: 也行。哎，也许是更好的选择，解脱了你。
0: 你可怎么那么狠呢？
1: 不是狠啊，实际情况，逗哏的站这滔滔不断，老得说，捧哏有什么？站在旁边接几个词尾，有没有必要咱也不知道，啊，哦，
0: 嗨。
1: 呵，你看看，嗨，我呀，
0: 就这个，
1: 还这句，就这个，
0: 我这给你凑来了是吧？
1: 对，最后一句说的特别熟练，去你的吧！说完了，鞠躬下台，他算胜利的完成任务。到后台一数钱，人比别人不少拿，你这玩意儿，哪说理去，简直的。不行啊，不行，你干脆吧，改行
0: 干嘛去啊？
1: 死去吧。
0: 那就改行了，那叫我死算改行了。
1: 你可以改回来，
0: 我还改得回来吗？废话，
1: 那就别改回来了。不是，眼睁你这不行啊。
0: 我逗过，我会逗啊。
1: 是会，我没说你不会逗啊。
0: 啊，
1: 没说你不会逗啊。想当初你学徒的时候，你也学的逗哏。
0: 对，
1: 跟郭老师学逗哏吧。
0: 是，
1: 哎，为什么捧哏了呢？脑子里就是个问号。学了好几年了，不够条件，郭老师也为难，又忙又没时间，这个又废物，怎么办？让他干别的去，这不是危害社会吗？得了，把他列入到捧哏吧，反正是捧哏的全是不够条件，缺财缺德。
0: 那范振钰呢？
1: 他是提携高英培，你懂什么？你
0: 给人提携死了。
1: 哎，那个他疾病那来谁啊？对不对？你这没什么大人之才，没斗过。
0: 王文玉，我没斗过。哎哎，我没斗过。
1: 斗过？
0: 都多新鲜呀、啊！
1: 是斗过。知道为什么电视播时把你这掐了吗 ？Cut！
0: 别废话，我斗过。
1: 你斗那回哏，斗那回哏。
0: 对。
1: 所以在家里头，在日记上写着呢吧？日记上。十年大庆
0: 那玩意儿干嘛呢？
1: 十年大庆之我斗哏的一天，对吧？博客上有，博客头一篇就是你跟王文玉巨幅彩色一项啊，
0: 一项
1: 彩色的剧照，对吧？博客头一页首页，
0: 我不会开机，废话，
1: 你看缺心眼劲儿就表现出来了啊，各位您看出来了，根本再说您那天斗那哏也不露脸，
0: 怎么不露脸呀、啊？咔咔的，
1: 咔咔的，咔咔的，观众就摔茶碗，咔咔的。
0: 那民族宫有茶碗吗？
1: 自己带呀，为你带茶碗，
0: 人自己带刷呀、
1: 啊，就为解气。
0: 你可太损了，
1: 出气吧，解气，我这拽你知道吗？知道吗？你哪懂这个去？往这这么一站，呵，就哆嗦上了，脸也白了，嘴唇都青了，撕下泪都掉下来了，抬头纹都开了，耳垂也干了，哎呀。太难受，
0: 我死吧，
1: 就是死吧，就是啊，观众也难受，观众看着他，你说走，还等着听后边的好节目
0: 啊？对，你接我呀？
1: 对呀、啊，舍不得走，你说不走，看着他难受，观众有主意，全上外边吸烟室啊吸烟去了，啊，大部分呢都上洗手间方便去了，
0: 哦、这厕所真大，
1: 哎，你要排队也是好的。还有一位没走，这位坐的第二排、哎、正中。

0: 家，为什么不走啊？
1: 你讲讲。
0: 后来一了解才知道，这位感情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大夫给他安眠药啊，一顿吃40片睡不着觉。
1: 他领没死你。
0: 那天他这么一逗哏，那位，你看这打上呼噜了，催眠的相声。你的相声多好，
1: 好好好，
0: 下来自己还说了，
1: 我说
0: 虽然我的相声不可笑，但是我的相声催眠又利尿，
1: 对吧？
0: 这不露脸知道吗？以后别说了，就还不如说没逗过哏呢，知道吗？
1: 你怎么那么损呢？你呀，
0: 实际情况
1: 你呀，胖不了了，
0: 都全民减肥，我那么胖干嘛？
1: 你胖不了，你太损了，
0: 正合适，正合适。哎，
1: 我逗一回，
0: 什么时候？你别煽动群众啊！你什么时候逗？
1: 现在逗，
0: 现在就逗。
1: 对，
0: 你最好别逗。
1: 怎么呢？
0: 对了，你站这边刚要逗哏，观众全走了，怎么办？人都上厕所去了，你怎么办？
1: 我呀，也别死去了，人不走。
0: 你这算威胁大家？
1: 我没威胁啊，我没说我死去。
0: 对了，观众能忍心让你死去吗？
1: 还不忍心的那个，那都喊改行改行，
0: 人家是让你改回来，改回来。
1: 我逗一回，
0: 你别逗。你要真走了，您真有想上厕所的，你这一说，人不敢去了，你对不对？
1: 我
0: 你恐吓人家不行吗？
1: 我没恐吓。
0: 啊，
1: 我逗一回，
0: 非逗一回，
1: 我逗一回，
0: 非逗一回，
1: 我逗一回，
0: 谁给你捧？行了，完了，大家面子交给你了，逗一回，行了，来吧。这有什么了？捧哏上来先叠手绢，这规矩。
1: 那是捡场的，那是。
0: 真的，这规矩。来吧。等，等会儿啊。哎，虽然说啊，刚才说你这么不好，那么不对，啊，咱俩毕竟是一场。
1: 哎，
0: 今儿个是高峰栾云平专场，你还仨字呢。
1: 他名字不爱
0: 对吧？你占的多，你60%呢，对不对？我呀，给你托付托付，托付托付。
1: 那你是人了，
0: 好不好？你就别说这话。哎，
1: 逗哏的，王大褂，你看连哏的没有。哎，
0: 各位，其实栾云平的相声不像我说的这么次。
1: 哎
0: 哎，其实呢，比我说的好多了。一会儿他逗哏，今儿非逗机灵，让他逗，逗逗吧。啊，一会儿他说的特别可乐的时候呢，您各位您记住，您最好别乐啊，千万别乐啊。如果实在非想乐绷不住了怎么办呢？您掐别人大腿，互相一掐呢，乐不了啊，互相一掐一疼，把这乐劲儿就让过去了啊。我谢谢诸位，咱联合起来把他气死啊。谢您啊，托付完了，你可以逗哏了。
1: 辛苦您呢，
0: 您辛苦，
1: 辛苦。
0: 对，
1: 那天呀，我就到您家了。
0: 上我们家去，你一般的看不见我，因为什么呢？
1: 啊，
0: 我特别忙。
1: 也是，
0: 有时候外边演出啊，说个相声啊，走个学什么的呢，哎，经常得出门。
1: 你闭嘴！我逗你逗，
0: 你逗啊？
1: 你说那些干嘛呢？
0: 倒28的活着是。
1: 别废话
0: 啊，
1: 咱这正19。
0: 您逗
1: 啊，我正91。大单边，
0: 你来个119的我听听。
1: 我来119的
0: 啊，来119的。
1: 辛苦您呢。
0: 不是你呀，啊，到时候啊咱可说清楚了啊，积极向上的节目。哎，三俗不能说，什么父母啊，这长辈不能拿这开玩笑啊，不许打人，不许骂人，
1: 不许拿父母抓哏，不许打哏。
0: 哎，对了，
1: 好嘞，好嘞。
0: 哎，行，
1: 辛苦您呢，您差不多了吧？
0: 行，您来吧，
1: 你搅和多少回了？
0: 来，
1: 辛苦您呢，
0: 您辛苦。
1: 那天呀，啊，我到您家了，
0: 上家干嘛去了？
1: 啪啪，我这么一打门呢，
0: 哦，
1: 打里边出来一人，
0: 是
1: 我一看不是你，
0: 谁？
1: 是你媳妇，我大嫂子。
0: 你瞧，
1: 我一问你，你不在家
0: 啊，
1: 我就走了。
0: 嗯。
1: 我走了，
0: 对，
1: 我走了，
0: 走吧，
1: 你也走吧，你，
0: 怎么了？
1: 你
0: 怎么了？
1: 有你这么捧哏的吗？
0: 回到工作岗位了。
1: 有你这么捧哏的吗？
0: 废话，捧哏不就这不就这个吗？你看捧哏呢，捧哏呢，不就这那个、
1: 我就这么捧是吧？
0: 那可不就这么捧
1: 吗？那我要这么捧你能逗乐了吗？
0: 当然能了
1: 啊。
0: 那你没能耐呀。
1: 好，
0: 这是有能耐。还别说啊，旁边有你这么个活人给我捧，
1: 嗯，
0: 这桌腿给我拴条狗，我能把大伙说乐了。
1: 你看我比这狗怎么样？
0: 你干嘛比呀、啊？你就是，
1: 我就多一问是吧？来，
0: 我也得托付托付，我给你托付啊。各位观众，轮到我逗哏了啊，很熟悉的位置。我还说他那段，这段叫大上寿，还说这段，其实前边不可乐，他还刚说你也听了，内容没什么可乐的，可是我一说呢，您必须得乐。啊，想乐不想乐您就乐。哎，对了，哈哈，那不想乐怎么办呢？起起劲劲的热烈鼓掌，你鼓掌，哎，就像这样乐就可以。对了，先留着啊，一会儿再乐。哎，我算我这谢谢您啊，我托付，我再谢谢您啊，
1: 谢谢。
0: 哟，下雪了，
1: 就这么托付是吧？
0: 我还给你托付呢。
1: 给我是这么托付的吗？废话，
0: 都是托付吗？你把这叠上梁根的任务是叠，
1: 我怕搅和你，我人性好，知道吗？
0: 你怕搅和我，你弄开。
1: 到，
0: 那有什么？您辛苦，
1: 您辛苦。
0: 昨天呢，我上您家了。
1: 去你的吧！
0: 要现原形，您看见没有？我来，怎么意思啊？这是怎么那么大脾气呢？这
1: 你不让我死去吗？你真摔呀、啊！
0: 我有那么大劲儿吗？
1: 废话，
0: 行了吧，胡了毛吓不着。我这做戏还做真了，你看看，
1: 你做真我受了
0: 啊、哦！没摔着还乐呢，没摔着，
1: 太狠了。
0: 废话，你狠我狠。哇，好嘛，这回挂了彩了，行了，说完这段再死去吧。你狠我狠呐，说没两句，去你的吧，你走了。
1: 我胜利完成任务，
0: 您说
1: 我完成任务了，
0: 完成什么任务？
1: 这会儿我师娘给我钱呢。
0: 谁说的？这没说完就给钱呢？
1: 没，你没说完呢。
0: 我可不没说完的吗？
1: 我管你那个呢，我完了，
0: 你不管不行。
1: 我正准备死去呢。
0: 那你得服务完了再死去啊。
1: 我别服务了，你服务吧。
0: 不，咱俩这对口相声两个人呢。
1: 我还说
0: 你可不还得说，
1: 还说还这个知道吗？
0: 还这个不行
1: 啊。
0: 你虽然就会这么一句去你的吧，可是你得搁最后啊。
1: 我以为你就最后了呢。
0: 我就一句的相声，
1: 那你能给大家都乐了
0: 吗？没乐呢，
1: 我摔着不就乐了吗？
0: 各位都是养儿女的人啊，咱都得心疼他，对不对？
1: 养什么儿女？
0: 咱不能这样啊，没有你这样的，起码我这边有上句，你得回答下句啊，一来一往对口相声嘛。
1: 我下句就是去你的呀，
0: 你不能老说这一句啊。
1: 那咱来，
0: 合情合理啊。
1: 来，我呀，我算工伤，我跟你说，
0: 您辛苦，
1: 辛苦不了。
0: 昨天我到您家了，
1: 到家，
0: 啪啪一打门，街里出了个人。
1: 啊、哦！
0: 我一看不是外人，
1: 是
0: 你媳妇儿，我大嫂子。
1: 好，
0: 你说你没在家，
1: 我没在，
0: 我就走了。我碰见你爸爸了，你爸爸长得跟二子似的。你看那个人乐了，怎么样？
1: 哎，不对，怎么乐了？
0: 全乐了，你看看，一点带面，都乐了。
1: 我走，
0: 怎么的？摔糊涂了？
1: 摔我让你
0: 摔傻了，兴许能摔聪明点。他没有余地再傻了、
1: 哎、你别废话，我爸长得跟儿子似的、啊、您头了不是说了吗，不许拿父母抓根吗？
0: 没抓根呢，
1: 我爸多了儿子了还没抓根啊。
0: 怎么了？哦，想起来了，我这算走嘴。
1: 您算走嘴？
0: 对，什么意思？
1: 走手。你要这么来我也行。别装，你没我装的像。我这假摔多逼真呀、啊、
0: Yellow card。
1: 辛苦您了。
0: 您

0: 那天我到人家了，啪啪这么一打门啊，
1: 是
0: 打里出来人，但不是外人，你媳妇大嫂子，然后我就走了，
1: 对，
0: 我走，我看你爸爸，
1: 这就不能，我爸爸死了，你看看，死了，
0: 他这他爸死了，
1: 对了，
0: 我爸也死了，我忘了说了，你这没您这样的啊，
1: 怎么又换过来了？
0: 你再来，
1: 您辛苦，
0: 您辛苦，死了。
1: 什么玩意儿都死了？
0: 他死了，
1: 哪死了？
0: 我刚要找他去呢，死了。
1: 不是，哎呀，你哪儿就死？我您辛苦，你死了像话吗？
0: 哦，说早了，
1: 死早了，
0: 到我爸这儿我再死。
1: 哎，
0: 别着急，反正都是死嘛。
1: 对，您辛苦，您辛苦。辛苦，
0: 您辛苦。
1: 昨天我上您家，
0: 老家
1: 来，啪啪一打门呢，出来个人，不是外人，是你媳妇儿，我大嫂子。
0: 好，
1: 问你说你没在家，我可就走了，
0: 走了
1: 拐弯了，看见你爸爸了。
0: 不能，终于到这儿了，我爸爸死了，我爸爸也死了，
1: 你爸爸噎死了，
0: 什么叫噎死了？
1: 你爸爸不跳海死的吗？
0: 甭管怎么死的，死了。幸亏死了，我跟你说，
1: 这溺死，他爸爸死，他这模样，
0: 你管那个？
1: 他乐
0: 死了，
1: 死了，
0: 死了，
1: 死了，我也碰见了。
0: 死了，你怎么碰见了？
1: 怎么碰见了？不是现在碰见的，仨月之前碰见的。
0: 仨月之前，
1: 对喽。
0: 我爸死八年了，幸亏死得早，
1: 八年了，死八年了。
0: 对，
1: 那我碰见不是你爸？
0: 谁呀？
1: 你大爷。
0: 我爸爸行大，
1: 没大爷，
0: 没，我要那玩意儿。
1: 你叔叔，
0: 我爸哥一个。
1: 你舅舅，
0: 我妈娘家没人。
1: 你姨父，
0: 告诉你没人，没人的呢。还我姨，我都没姨，我哪来姨父啊？
1: 你姑父，
0: 没有。
1: 你姑姑
0: 都死绝了。
1: 你二舅母，
0: 我连二舅，你别废话，我都给弄死了。
1: 你干爹。
0: 我要那玩意儿呢，
1: 不是那要都没有，那就是你哥哥。你有哥哥？
0: 没有。
1: 你说有？
0: 我不说有，我就不说有。
1: 说有？
0: 我不，我凭什么我说有啊？我没有，我说有。
1: 你看，又来了，又来，各位有他这样的吗？你看，照你这么捧哏，我这逗哏的活了活不了？
0: 你也死去、啊！
1: 我得说清楚再死。你这没有你这样的，知道吗？
0: 啊，你
1: 没有你这样。各位您评评理。
0: 善人，
1: 那还不如死去呢。您评评理啊！
0: 您这不置气吗？
1: 我这说没两句，他去你的吧，他走了，倒是来一假摔。
0: 我这是假，
1: 你自个儿说的，再交枪 red card。讨厌你这人。来假摔，
0: 废话，老先生三分斗七分捧，
1: 什么七分捧？按比重来说，我这斗哏的占99.9984%，你捧哏的0.0%，
0: 我不问了，
1: 0%，
0: 我还不递这话筒呢是吧？
1: 这得加一块得0.00几吧？你这玩意儿说没两句，走了，叫回来之后碰谁没谁，照你这样斗哏，我怎么办？斗哏怎么办？
0: 那你怎么斗？我捧哏怎么办呢？都得留饭，知道吗？
1: 谁跟谁留饭
0: 啊？
1: 都不留饭，互相照顾照顾，哪有你这样的？
0: 那你上来你就说我？
1: 谁说你了？
0: 哎呦呵，
1: 我碰见谁你得说有谁，
0: 我还就得说有，
1: 我好说乐了。
0: 行，
1: 对不对？
0: 哎呀，
1: 碰你兄弟了，有兄弟对不对？
0: 您猜对了，有。
1: 有兄弟啊？
0: 有，
1: 我碰见兄弟了。
0: 哎，有，等会儿，等会儿，
1: 听我这灯谜啊，我跟你说一谜语。
0: 不是大上寿呢，又改灯谜了。
1: 那你这碰见就完了？
0: 不，
1: 我给你猜，听我这谜底啊。我这
0: 您这弱智
1: 吧，你猜谜面啊，猜谜面啊，
0: 咱说清楚了
1: 啊，
0: 碰见了没关系啊，
1: 碰见就完了。
0: 你碰见了，你得说清楚什么长相
1: 啊，
0: 多大岁数、
1: 啊、
0: 多高，长什么模样。
1: 什么长相跟长什么模样一样啊？
0: 我让你说仔细，长什么模样？
1: 长什么模样？你兄弟不是吗？
0: 对，
1: 他是这个长脸。
0: 不是，
1: 那圆脸。
0: 不，
1: 那长圆。
0: 是鸭蛋。
1: 这是。对，反正他那个脸色我记得
0: 啊，
1: 他是黑惨白净的，蓝不的绿，粉嘟噜的，透着那么美。啊、你兄弟吧？
0: 我兄弟变色龙是吧？
1: 不是，你兄弟啊，他反正他那么个模样，他有
0: 那么个模样，
1: 反正他人模狗样的。
0: 什么叫人模狗样？
1: 没说他有模样啊。 他有麻子，不是，哎，他没长着。没，
0: 那你说他干嘛？
1: 你兄弟他有脑袋。
0: 废话，马路上有枪子吗？
1: 哎呀，他在前面走，我后边看个后影，别人说，哎，栾云平兄弟，那没错。啊，
0: 您看一背影，
1: 没看前脸。
0: 哎，多高个儿？
1: 多高的个儿啊？你兄弟2.5米，不是1.1米，不对，反正怎么他一人来高吧？
0: 非要人可不一人来高，
1: 是他在前面蹦蹦哒哒走，我知道多高啊，对不对？
0: 穿什么带什么？
1: 穿着一个塑料西装。
0: 哎，
1: 有拿塑料做西装的吗？
0: 这不你说的吗？
1: 穿着塑料大衣，也不是，不是塑料的，是这么一个夹的呀。
0: 我踢死你！
1: 西装啊，这边又没有袖子，可是呢，
0: 那不是坎肩吗？
1: 这边有袖，穿下身呢，穿着一个衬衫呢，脚
2: 不是他这系在腰上的时尚啊。然后他，对了。你兄弟配着毛巾被，
0: 配毛巾被上
2: 没穿衣裳
0: 啊？怎么不穿衣裳？
2: 我在澡堂子碰见的。
0: 爸爸，你多多说说，多大岁数？
2: 你正洗呢，我这穿什么来的？
0: 多大岁数？我
2: 70多岁
0: 啊？
2: 不是，旁边有个老头70多岁。
0: 我问你了吗？别满是废话，你这
2: 兄弟，你三十这七，你多大了吧？你多大？
0: 我24。
2: 你兄弟比你小。
0: 废话，比我大那是我哥哥。
2: 我碰见是你兄弟。
0: 别废话，我还真有一兄弟。你能看见碰不着，知道吗？
2: 就不讲理了，我能看见，我就能碰得见。
0: 啊，我告诉你，我兄弟，打今儿算啊，才3月。
2: 我说亲兄弟，
0: 那一爸一妈，
2: 一母所生，
0: 多新鲜呀！
2: 那就不对了，
0: 怎么呢？
2: 各位想这道理
0: 啊，
2: 你爸爸死8年了，你兄弟刚3月，
0: 去你的吧！
3: 看一下时间，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节目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50分钟的陪伴守候。欢乐群英会下期同一时间，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5: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2: 奶奶，
1: 你，
2: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3: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1: 你是？
3: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4: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5: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我记得很多我人生的转折点，那些路口向左还是向右，好像也不是那一瞬间就能决定该往哪儿走。有时候甚至觉得好像是命运在让你往那个方向走。我经常会说自己是一个运气流选手，有些东西得到的过程并没有那么费劲，但是努力是成功的关键，总是没错的。那些运气都是一点一点积攒起来的。海先生，飞吧少年。

最近很多听众留言给我，他们大多都是处于迷茫期的年轻人，问我对一些事情的选择和看法。我想说的是，无论你怎么选择，这都只是你去远方的一张车票，未来的路真的还有很长，你会遇见光，你会看见灿烂。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

这首歌虽然说的是生活无情琐碎之事，却有一种鼓舞人心的力量，这可能就是郁可唯独有的魅力。她的歌声包罗万象，听起来有一种畅游百川的洗涤之美。歌曲呢，叙述不同人群、不同阶段面对生活、工作、爱情，主歌会淡淡忧伤，副歌的旋律洗脑，高音悠扬动人，歌词呢

0: 到又扎心，引人深思，但实际上传递温暖和力量。听完这首歌，愿你我都能直面人生，拥抱自己。
1: Yes,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我们有点功德，没看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

天，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每一个人都是星辰，在遇见那个看见自己光亮的人之前，独自散发着微弱的光芒，而一旦遇见那个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每一个人都是星辰，在遇见那个看见自己光亮的人之前，独自散发着微弱的光芒，而一旦遇见那个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今天是第900天，虽然你不在我的身边，我还是用尽全力来到这里，不后悔。
1: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息律动，到南海珊瑚的心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

0: 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一碗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一朵花开的时间需要去等待，与等待中细听花开的声音。有一盏茶浓的间隙需要去品尝，在品尝里静观茶叶的浮沉。花开花落，茶沉茶浮，心情积蓄，味道几何。生活于无名之中会生发一种流浪天涯的冲动，如果可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流浪。文苑之音与你浪迹文学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苑之音。今天分享的是我行其野，蓬蓬其脉。六月一时，天空与大地蓝绿交汇，又似留白般缀上几片云。雨季过去，将最后一点春的气息洗刷，颠倒出一片晴空万里的夏日之景。麦子熟了，即使我未能亲眼目睹它由绿变黄的过程，但仅仅见过那一片翠绿，便能笃定今年又将丰收。我总是想，我千不该万不该，只得身处于一个个小小的四方天地。若是人能做到完全抛开那些世俗的东西，我定日日驻足在乡间的小路里。人从一出生便按部就班地活着，服从那些不得已的生存规律，一年又一年磨灭着那为数不多的心气，甚至变得麻木不仁，一潭死水。他们定义人生每个阶段都有其目的，好像生命不是一场旅行，只是生存的工具。而我想，若能决定生命的走向，便不去追求那所谓的出人头地，而是一直这样淡淡地走下去。平淡平凡地活着，或许更能贴近世界的呼吸。我行其野，蓬蓬其脉。麦子生长横跨四季，秋日种下万千期许，直至长成便又是一派绿意，遍天之景。若是可以让四方田野代替人生的漫无目的，书写生命的意义。听众朋友，下期节目我们如约而至。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
5: 喂
0: 喂，
5: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哎，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8: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7: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9: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0: 秀
11: 秀
1: 秀
10: 秀，
11: 钟灵毓秀，
12: 眉清目秀，
10: 秀外慧中，
13: 后

0: 喜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0: 无敌，
2: 无敌，
3: 无敌，
0: 无敌，不要秀逗哦。
4: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为了带饭上班有多拼。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过去带饭呢也非常讲究仪式感，起码得有个精致的摆盘，然后呢再发个朋友圈。但现在呢已经有人放弃了表演，在带饭上直接返璞归真了。别组呢是一位平平无奇的深圳女生，在社交平台上记录自己如何坚持带饭100多天。前面几十天的菜色呀很正常啊，小小的饭盒里是有菜有肉有主食，塞的是满满当当。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画风逐渐变了，白饭上零星放了一根腊肠或者几撮小榨菜，开个鲮鱼罐头都算是改善伙食了，谁路过看到都忍不住的给他匀点菜。但别急着可怜别人啊，因为网线另一头的无数独居打工人已经动心到一塌糊涂。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真正的生活智慧，这种快乐呀你根本想象不到。前几年呢，深受过网上那些精美便当教程的荼毒，一顿饭至少4样菜打底，就连米饭都得用专用的模具来捏成各种卡通的人物，再不济呢也得弄个这个精致的饭盒嘛，对不对？然后呢在电脑面前摆的是整整齐齐，会油然而生出一种今天也要好好生活哦这种自豪。直到意识到自己并没有活在滤镜里，多漂亮的便当最后呀都是要进到肚子里的，才终于和生活和解了。严格来说，带饭的人再糊弄，手艺也不见得会炸厨房，否则早就点外卖去了。要用点心的话呢，周末对着菜谱精心研究半天，也有几率啊去捣鼓出一份色香味俱全的美味。但很抱歉，如今这个班啊上的时候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辛苦，然后呢精心打扮还不如我认真做饭，每天拎上地铁的饭盒不再意味着仪式感，那是为了充饥。专家说自己做饭跟外卖相比最大的优势就是营养均衡，道理呢大家都明白，但呈现出来却是意想不到的效果。你以为的两荤一素是几道精致的快手家常菜，但没想到啊映入眼帘的是一根腊肠，一根黑椒烤肠和几根仅仅用清水烫过的青菜。这就是第一个流派，剩菜党。踏入这个门槛的第一步就是敢于把昨天吃剩下的外卖便利店熟食放进饭盒里，于是乎外卖和便当之间的分界也变得逐渐模糊了。别管这道菜原本是哪个熟食店买的，装进饭盒里那就是我做的。但这样做呢要花点时间说服自己，比如从冰箱里拿出外卖吃剩的辣椒炒肉，再切点肉片把它变成大份的辣椒炒肉，然后边装进饭盒边陷入怀疑，我到底这算是吃外卖呢还是自己做饭呢？但很快你就会发现呀，你就会从这些无用的纠结当中摆脱出来。什么外卖不外卖的，逼急了直接用外卖盒当便当盒，反正自己做饭自己吃，也不会有哪个外卖商家过来告我什么侵权。虽然蟹柳不是我做的，但里面的辣椒油是我自己拌的呀。你看看这种安慰是不是瞬间提升了几个 level 呢？当然也有人在糊弄之余对营养和健康有着基本的要求，由此产生了第二个流派，乱炖派。哦呦，这个乱炖呢就非常有意思了啊，带饭每天都要为弄什么菜而苦思冥想，凑不足两个都不好意思了。但乱炖就无所谓了，先是在一道菜里面加入尽可能多的食材，然后用这道菜装满便当盒，然后把所有的分离开来。于是乎东北菜呢成为了他们的宠儿，蔬菜搞里头，主食搞里头，管它什么分门别类的摆盘，反正进到肚子里也是要混在一起的。唯一尴尬的呀就是不小心被同事看到自己带的饭菜，可能会有点让别人的对自己产生

同情啊，因为这个卖相实在确实挺难看的哈，啊，只能快速的吃完，不然别人就会过来问，哎呀，怎么回事呀？是没钱吃饭了吗？可见世界真的是靠懒人推动的，为了把麻烦程度降到最低，甚至啊出现了一些令人叹为观止的便当形态。每个不想洗菜刀的年轻人都学会了徒手掰菜。再比如直接在饭盒里面放上甘蓝和这个冷冻的鸡肉丸，然后撒上一些调料和一点点水，这下格局直接打开了。别人用微波炉是为了热饭，你呢是为了做饭。哦，带饭糊弄多半是因为做饭糊弄。真正敢于互动的人呢，通常兼具独居和忙碌两种属性，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状态，又让他们摆烂的无所顾忌。毕竟吃饭呢，可以是生活的艺术，也可以是生活的技能。要不是因为会饿，可能会戒掉这项活动吧。既然一切从简了，很多默认的规则也都失效了。爸妈、菜谱和美食博主都会告诉你，要提前把所有的肉菜配料切好，放在小碗里，才能在开火时不至于手忙脚乱。但是那样太麻烦了，食材直接从冰箱到锅里，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这么几块肉，想让我多洗一个碗，哼，没门儿。想糊弄，做饭呢也是有一套原则的，简称能用手咱就不用刀，能用锅咱就不用碗，这样不用洗砧板也不用洗碗。实在不行必须用器械的时候呢，也是优先选择剪子。从葱花一类不好收拾的细小配菜，到虾仁、火腿肠等这种的一些食材，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剪刀它剪不了的。至于能用锅就不用碗，可以说是对现代厨具的极大开发了。它可能是一个电饭锅，也可能是一个炒锅。你或许已经习惯在一个人煮面时把锅直接端到餐桌上，但能想象从备菜到完成都可以在锅里解决吗？这不光是一个炒锅，它还可以是一个饭盒。看过最叹为观止的操作就是一道茄子炖豆角，先是把整根茄子、整个土豆放在锅里煮熟，连皮儿都没削啊。煮熟之后呢，煮软了，然后把它撒点调料，用铲子那么一压，好家伙，这剪刀都省了。由此可见，铲子的主要作用呢是取代刀具。当然，在不需要对食材进行切割的情况之下呢，铲子也可以被筷子或者饭勺来代替。从勺子到炒完菜啊，先把它们满满当当呢放到饭盒里，剩下的就是直接在锅里把它吃完了，真正实现了一套餐具三种用法。那么网上呢，其实也是有很多这种华丽的教程的啊，什么细腻的刀法、丰富的调味、复杂的食材，通过预处理的方式做出来的味道自然更好。但是短暂心动之后，你会发现独居年轻人们往往还是选择了糊弄，至少能省下一大把的琐碎家务。你看啊，这下班晚，时间少啊，这是大家都遇到过的事情吧？告诉你，这只是一方面，更要命的是什么呢？不止工作会磨损人，他做饭也会。以前呢，九点到家都能够兴致勃勃做俩菜，现在你就只想躺在沙发上去玩会儿手机了。记得这届年轻人刚刚对外卖感到厌恶，开始流行带饭便当的时候啊，曾经有这么个说法，说什么呢？说自己做饭呢是消费降级，但生活品质没有降级。相比于一份动辄二三十，但质量和卫生水平都堪忧的外卖，在家花10块钱就能做出一顿丰盛的大餐，看起来呀，确实是稳赚不赔的。但当你实践过一段时间，才发现，做饭消耗的精力同样是奢侈品。你想学着美食博主把这个食材分装计划，利用周末的时间把菜都洗好、切好、备好，以为工作日拿出来炒一炒就行了。但熬过漫长的上班和通勤，再花上至少1小时的做饭，留给自己的时间是少之又少。尤其是独自一人吃饭，哪个菜要尽快吃完，荤素主食如何搭配，都需要你提前规划。打个比方啊，如果你周三想要带个炒肉，那么很有可能你需要在周一的时候就把肉从冷冻室里拿到冷藏室，周二晚上再用各种调料腌制好。所谓糊弄式带饭呢，节约的就不只是精力和脑细胞了，生活中需要上心的东西太多了，年轻人不过是懒的，或者说无法在吃这件事情上多费功夫。偶尔有空烧个什么咖喱鸡肉啊、番茄牛腩呢，就已经顶天了，也不用什么搭配啊，反正晚餐午餐都一模一样，连米饭呢也都是提前做好一周的量，用保鲜膜分装冷冻保存，吃的时候就用微波炉叮了一下，3分钟搞定。从前呢，我们也经常讨论啊，是外卖和带饭哪个更好，仿佛他们两个是代表了不同的两种生活方式。

但回到现实，这两个你都够呛。你固然没钱点外卖，但是也没钱做饭，尤其是对于公司没食堂、出租屋里没有父母的年轻人，糊弄式做饭呢，是他们在夹缝中唯一能做出的艰难平衡了。最开始掀起带饭摆烂学流行的那个女生，她的办公室里其实都没有微波炉，所以只能精挑细选去做那些凉了也照样能吃的菜。所以关于带饭你有多拼呢？节目下半段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呀，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为了带饭上班有多拼。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小虎又给我发消息了，
0: 小白，你今天有空吗？咱们一起吃个饭。
2: 一起吃饭？那到底是谁买单呢？我这个月的信用卡已经刷了6000多了，我该怎么办呢？
0: 小白，你怎么不回我消息？你想吃什么？我请你。
2: 小虎请我吃呀，嘿嘿，小虎吃什么都行，

0: 你定吧。
1: 那就你们公司旁边的那家老面馆吧。
0: 好的。
1: 小白，你来了，坐。
0: 嗯，谢谢。
1: 你想吃什么面？
0: 牛肉面。
1: 他们家这个牛肉面呢不太新鲜。
0: 那就炸酱面。
1: 他们家呀那个炸的太咸了。
0: 猪肝，
1: 他们家的猪肝啊有股怪味儿。
0: 要不还是你给我推荐一种吧。
1: 好的，我经常在他们家吃面，他们家呀就一种面好吃。
0: 什么面呢？
1: 素面。
0: 什么都不放吗？
1: 放酱油啊，我跟你说可香了，也不用担心肉不新鲜，油水少也不怕胖。
0: 吃面这热量就已经不低了呀。
1: 那就少吃点。这样啊，我点了，老板，两碗素面，都要一两的。
0: 一两？你吃得饱吗？
1: 吃得饱呀，要保持身材嘛。你呢？
0: 我也吃得饱
1: 啊。那就好，这儿的面汤啊免费随便喝。哎，老板，再来两碗面汤，要大碗的。
0: 小虎，你今天也有直播吗？
1: 啊，今天没有，今天啊我是到公司报道的。
0: 你被公司录用了？
1: 没错。
0: 哇，你好棒，恭喜你。
1: 哎，这还得感谢你，所以呢今天请你吃个饭。我今天正好呢也要到公司签约。
0: 那你以后每天都会到公司上班了？
1: 对，直播部的姐姐说我带货做得不错，希望能够长期合作，公司呢也有意向签约一些专职的主播。
0: 那太好了，那咱们以后就是同事了。
1: 对呀，以后呢工作上难免还要请你帮忙呢。
0: 哪里哪里，我都是新来的。
1: 对了，小白，我真是特别感谢老天爷把你送到我的身边，那次游乐场的相遇啊真是改变了我的命运，要不是你，我还不知道现在在哪里流浪呢。
0: 小虎，你别这么说，都是因为你自己太优秀了，我只不过告诉了你一个机会而已。
1: 我做了这么多场直播，你每次都来支持我，在直播间里买那么多东西，帮我撑起了业绩的半边天，真是太感谢你了。
0: 我本来也要买东西的，顺便嘛，而且确实又好又便宜。
1: 最近呢，我都跟我爸妈打电话了，以前找不到工作的时候，我都不敢给他们打电话，经常饿着肚子，回忆小时候妈妈给我做的饭。唉，还好苦难都过去了。小白，你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一定要告诉我。
0: 我暂时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1: 那有的话一定告诉我，走，咱们去公司吧。
0: 嗯。
1: 今天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今天我带的是红烧肉、可乐鸡翅、水煮菠菜和杂粮饭。
0: 哇，小虎这么厉害呀，自己带的饭都摆得这么精致，看起来就很好吃。
1: 又是全新的一天，要加油哦！今天带的是回锅肉、清炒小油菜和玉米饭。
0: 小虎真是优秀，每天带饭都不重样。
1: 不管怎么样，坚持就好。今天带的是乱炖。
0: 小虎会做这么多菜系呀，虽然看着没有以前精致，但是肯定很好吃。
1: 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原因的，不想解释了。今天带的是米饭。哦，对了，还有一包榨菜。
0: 小虎是不是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了？怎么感觉他带的饭越来越敷衍了呢？这么久没见了，我要不要问问他？
1: 小白，今天忙吗？
0: 小虎找我了，我今天不忙，怎么了？
1: 要不中午咱们一起吃个饭吧。
0: 嗯，好的。
1: 还是老地方吧。
0: 老面馆。
1: 对。
0: 中午见。
1: 小白，来了，快坐坐坐。
0: 谢谢。小虎，你怎么了？
1: 小白，我本来不想来烦你的，但是你是我在这里唯一的朋友。
0: 小虎，你有什么事就直说嘛。
1: 最近公司又签了几个男主播，比我年轻，比我帅气，直播部的姐姐给他们安排了好几场直播，可是我已经两个星期没有直播了。
0: 可能是在试他们的水平吧，你别想太多了。
1: 我这个月的收入也大打折扣，现在连饭都快吃不起了。
0: 小虎，你别担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今天这顿我请你，你多吃点。
1: 真是不好意思，还要让你请我吃饭。
0: 没关系，就是一碗面而已嘛。
1: 哎，坐了这么久，你肯定也饿了吧？咱们赶紧点吃的吧。
0: 你先点吧。
1: 那我就来一碗牛肉面。
0: 嗯，你不是说他们家的牛肉不新鲜吗？
1: 主要是我投诉给他们老板了，现在改了。
0: 哦，那我也可以点炸酱面了。
1: 可以，完全没问题。早就不咸了，一直在进步嘛。
0: 那我 就来一碗炸酱面吧。你还点别的吗？
1: 我刚才没说完，我要一碗牛肉面加猪肝三两的，再加一个煎蛋，还要一根鸡腿，一碟小菜，一瓶汽水。
0: 我吃不了这么多。
1: 我点的是我一个人的。
0: 啊？
1: 哦，对了，他们家新推的饺子也不错。
0: 我真吃不下。
1: 你放心，我能吃。老板，再来二两韭菜饺子。
0: 小虎，你以前不是怕长胖，都吃一两面吗？
1: 没事儿，关键呀在于锻炼。我吃完休息休息，再跑个半马就消耗了。
0: 好的，那我下单了。
1: 哎，等一下，我再看看。
0: 你还想点什么？
1: 你们女孩子不都是喜欢吃鸡爪子吗？我看他们新推的卤鸡爪不错，你要不尝尝？
0: 我
1: 想吃别不好意思，这样再来一盘卤鸡爪。
0: 好吧。
1: 小白，说来也奇怪，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见到你我就特别开心。
0: 我也很开心。
1: 对于带饭上班有多拼，送各位一段话：在压力越来越大的当下，带个饭、买个花、报改个出租屋，都被看作是年轻人掌控人生的努力。只希望专家们不要盯着那些打工人的饭盒，批判什么营养不均衡、隔夜菜不健康了。因为这盒卖相不佳的隔夜菜，已经算是大家为了生活所做出的最大努力了。关注微信公众号"深刻站"和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理想的生活有志同道合的伴侣，有赏心并肩的友人，有不离不弃的亲人，不求丰衣足食，只愿身心安暖。开始觉得健康的重要性，喜欢那些更长久的东西，温和地看着身边的一切，暗自留恋，浅喜深爱。开始学会了感恩，懂得平淡的过着，真实的爱着，健康的活着，甚至是那些忙碌都是一种幸福。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一个人的性格的确很难改变，但重要的是能否分辨哪些是性格，哪些是坏习惯。不要什么事都归咎于性格，或者总是用性格为自己找借口。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你不清楚为什么而忙，就会忙不到点子上，因此浪费时光。你没有大事可做，就会在小事上纠缠不休，以至于忘了前行。你心中没有梦想，就会把蝇头小利当成追逐的对象。你不知道心中的向往，就会左顾右盼，越走越心虚。你不能成为心灵的主人，就会沦落为外物的奴隶。

日子总是这样，有时欢喜，有时忧伤，有时孤独，有时热闹，看似岁岁无情，却也沧桑有痕。记得要时常感谢自己的坚持，让生命在经历中日渐丰盈。我是小青，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小青取得联系。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烟。

0: 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记得有首小诗中这样写道：一天很短，短得来不及拥抱清晨，就已经手握黄昏了。一年很短，短得来不及细品初春殷红豆绿，就要打点素裹秋霜了。一生很短，短得来不及享受年华，便已迟暮。许多简单重叠的日子就这样散了。生活不等人，举头仰首之间，把有些东西隔到了光阴的对岸，而我们却习惯了数着时光里的落花，念着从前。可那些似曾相识的岁月里，又有多少时光是我们认真珍惜过的呢？

该来的总会来，该走的总会走，别抗拒，别挽留，别贪恋，别不舍，更不要担那些不必要的心，别一头扎进那美丽的忧伤，一边拼命往里钻，还一边大喊救命。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用我的声音握住你的手。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有些事会让你用眼泪哭，有些事会让你埋在心底里哭，有些事会让你整个灵魂哭。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见绝望和痛苦，所有人都会哭，而流泪往往不是最伤心的，你可能心伤若死，却依然面无表情。

别人不顺眼是自己修养不够，人愤怒的那个瞬间智商是零，过一分钟后才恢复正常。人的优雅关键在于控制自己的情绪，用嘴伤害人是最愚蠢的一种行为，有些人往往还把愚蠢叫做心直口快。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0: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3: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

0: 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2: 远离抑郁，从新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3: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4: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3: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5: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6: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7: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6: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0: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这期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聊聊怎样开发宝宝的语言能力。
6: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0: 有研究发现，早期语言技能越好，后期学术能力越高。大量研究表明，孩子入学准备水平对后期学业成就和学校适应具有预测作用。入学准备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其后续水平。但入学准备呢，不是提前学习小学的内容，入学准备不能错误的等同于识字算术。在孩子0到6岁，培养孩子的语音敏感性很重要，但不是指让孩子多识字写字，而是要让孩子听到各种声音、各种语言，鼓励孩子唱诵歌谣、复述故事，培养孩子的语音意识和正确的发音能力，培养孩子对语言理解的能力，特别是说和听方面的能力。从数学学习的角度，不是要求孩子会算多难的加减法，会做多少题目，而是要给孩子提供丰富的玩具和活动，帮助孩子在玩中学，掌握生活中简单的数学知识，如对数、量、图形的认识和理解。爸爸妈妈应该培养孩子的行为习惯，孩子没有朋友比成绩差更糟糕。良好的习惯对幼儿身心的健康、知识的获得、能力的培养、品德的陶冶、个性的形成都是至关重要的，将会伴随幼儿的一生，使幼儿终身受益。家庭教育要有意识促进孩子的生活、学习、思维、人际交往等行为习惯的养成，根据幼儿的年龄特征提出明确合理的要求，注意做到内容具体明确，语言通俗简练，根据幼儿的能力提出的要求逐步提高。特别是孩子以玩为主的幼儿园生活过渡到以学习为主的学习生活，其中的学习目的不同，教育方式和要求不同，生活方式不同。有研究发现呢，入学之后没有朋友比成绩差更糟糕。被拒绝的孩子容易出现社会适应不良、心理失调、学习成绩不佳等现象，因此呢，入学准备很重要，需要引起家长的关注和重视。爸爸妈妈应该时时刻刻激发孩子的好奇心和想象力。好奇心呢，是人们积极观察世界、进行创造性思维的内部动因，是儿童学习的重要动力来源，也是创造性人才的重要特征。在儿童的日常生活学习中，激发其好奇心是让幼儿轻松接受新鲜事物和学习新知识不可或缺的途径。好奇心强的幼儿接触新事物时注意力集中，爱提问，爱探索。面对孩子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父母应该采用合适的方式，实事求是的回答，满足孩子主动探索的心理，鼓励孩子对新意事物和未知事物的好奇与关注。3到4岁呢，是儿童行为独立性快速发展的阶段。幼儿期的儿童认知独立水平一直在提高，开始凭借事物的具体形象进行思考，有了自己的见解和主张。3到4岁时，儿童行为独立性快速发展， 为今后呢他们的情感独立和认知独立。

独立的发展奠定基础。四到五岁的孩子随着道德感和自我评价能力的发展，儿童逐渐明白了随意发脾气等行为是不正确的，学会对情绪的调节和自控，有了自己的同伴和感兴趣的活动，在情感上逐渐消除对父母的依赖。所以说呢，家长可以根据孩子的独立性发展特点，创立宽松的环境氛围，让他们愉快地玩耍，自由地交流，自己做主，做力所能及的事儿，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爸爸妈妈应该在玩耍和游乐中培养孩子的综合能力，日常生活和游戏中让孩子认读汉字和感受数学，使用数学解决问题，并且呢，选择图文并茂，图画为主，文字为辅，内容丰富，贴近生活的图书，通过讲故事、亲子共读故事的方式，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与习惯。可以在玩耍和游乐中培养孩子的绘画、音乐和体育运动能力，采用图片、画报等直观形象的方式，加强孩子对危险情境及事故原因以及后果的认知，提升孩子的安全防范意识，学会自我保护。另外呢，良好的同伴关系是有助于儿童获得成功的社会技巧，能够使儿童具有安全感和归属感，有利于儿童社会价值的获得以及认知和健康人格的发展。父母在鼓励和同伴交往的同时，要引导孩子学会合作和分享，处理同伴矛盾，学会社会交往技能以及发展友谊。当然呢，这个过程里可能需要家长们付出更多的细致和耐心。对于孩子的教育，我们要多尊重孩子的选择和给孩子一定的成长空间，不要走得太着急，否则啊，连影子都丢了。好了，关于早教的话题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宝贝话题。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2: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宝妈时晓带给大家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各位奶爸奶妈对哪些宝贝话题感兴趣，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给时晓留言。在开始接下来的话题之前，时晓呢想先问个问题，家长是什么呢？是一种称呼还是一种天生的权利？以上都没错，但是时晓认为家长更是一种职业。你以为你在陪孩子，可是孩子却发现手机抢了他们的爸爸妈妈。千万别以为你一边看手机一边坐在孩子边上就是陪孩子学习了，也不要以为你开着电脑玩着嘴上督促一下孩子就是管孩子。陪孩子耽误了你的时间，你却耽误了孩子一生。美国心理学家发现，一个人能够取得成功，20%取决于后天努力，80%取决于父亲的教导。作为孩子生命中的重要的人，同样一句肯定的话，如果由爸爸说出来，对孩子的影响力将会是妈妈的50倍。妈妈对孩子的影响是孩子能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人，而爸爸则是塑造孩子对人生的看法，关系到人格的形成。家庭教育中，父亲和母亲谁更重要呢？答案是都很重要。一个人和母亲的关系是否和谐，会影响孩子未来的婚姻是否幸福；和父亲的关系是否和谐，会影响孩子未来的事业是否有成就。家长和孩子建立亲密的亲子关系，需要每天一点一滴的积累，不是一蹴而就的。高品质关系的建立，需要每天专注地陪伴孩子15分钟。所谓高品质的陪伴，就是在陪伴孩子的时候，父亲或母亲是全心全意地和孩子一起互动，心无旁骛，没有跑神儿，没有想着工作，没有想着压力。爸爸妈妈可以和孩子寻找一起做的事儿，和孩子一起读书、讲故事，和孩子一起游戏或者是打球，一起听段音乐、唱唱歌，和孩子一起坐在沙滩上听海浪的声音，讲解大自然的知识，和孩子一起爬山，一起坐在地上研究自然，观察小动物、小花、小草、树木等等都可以。所谓的接触，可以是不加评判，没有指责，没有轻视，没有打击，没有打断，只是很单纯、很欣赏、很专注、很幸福的静静地聆听孩子诉说。在聆听的过程中啊，父母可以有的是哦，哇，是哦，然后呢，还有呢，接下来呢等回应。在陪伴的过程中，尽可能多一些身体上的接触，拍拍孩子的肩膀，摸摸孩子的头，把孩子的小手放在自己的手里，拥抱孩子等等。还有很欣赏的眼神也很重要，方法还有很多，而最关键的就是在那个片刻，为人父母的你是否是全身心的同在。家长这种职业的特点是最需要训练却又最缺乏训练的。也许你事业有成，但事业的成功弥补不了家庭教育的失败。无论儿女，孩子不是母亲一个人的，孩子的成长教育你只有一次机会，千万不要错过。手机可以50年如一日地陪你，

0: 和孩子的亲密时光却会一去不复返。请爸爸妈妈把手机放在一边。如果我们现在35岁，那么一直到80岁，我们还有45年的时间可以和手机在一起。只要我们拿起它，它随时都会在我们身边听我们召唤。如果我们的孩子长大了，如果他们长到13岁、16岁、18岁，你就会发现他们就会渐渐地越来越需要自己的空间。他们不再纠缠你，不再会无理取闹地让你陪他，不再会像小时候一样扎到你怀里撒娇，不再会拉你到床头，不再会像儿时一样央求你讲个故事陪他入眠。你会发现呢，在孩子身上很多和你最亲密的时光一旦错过了就再也回不来。所以说，那些陪伴手机多于陪伴孩子的父母们，请把手机放到一边，用更多的时间拥你们的宝贝入怀，慢慢的体味真正拥有孩子的这些年吧。人的一生呢，就像一场马拉松，对孩子的教育也是一场马拉松。有的路段可能会跑得好，跑得顺利些，有的路段呢可能跑得差点，跑得蹉跎些。但是呢，不管跑得好还是差，跑得顺利还是蹉跎，都不能等闲视之，更不能心浮气躁，要有耐心，有韧劲儿，吸取教训，总结经验，用心陪伴孩子成长，放下你的手机。其实呢，这一切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亲自动手打造宝贝食谱。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奶爸奶妈总动员。那么利用节目最后的这点时间呢、啊、我们来打开宝贝食谱。宝宝长到6个月之后呢，就可以在母乳或奶制品为主的基础之上再加2顿辅食了。那么这个阶段呢，可以添加的品种有粥、烂面、小馄饨、瓜果片等等，以促进牙齿的生长，并且锻炼咀嚼吞咽能力。还可以让宝宝自己拿着吃，以锻炼手的技能。下面呢，石晓就来教大家做几道简单而又营养的宝宝辅食。第一道呢是西兰花奶香土豆泥，需要准备的材料有土豆50克、西兰花20克、配方奶粉适量、橄榄油少许。首先呢，把土豆洗净，去皮切片，西兰花洗净掰成2小块，土豆片上锅蒸12分钟左右。西兰花焯水之后煮到刚刚软烂，不要挤水，趁热放入研磨碗，再用研磨棒把土豆片捣烂，放到过滤网上，用研磨棒在过滤网上继续研磨过滤，加2滴橄榄油搅拌一下。最后呢，用配方奶粉加温开水稀释，倒入过滤好的菜泥里搅拌均匀就可以了。这道菜啊，营养丰富，尤其是含有丰富的铁质，非常适合用于宝宝补铁。妈妈要记住哈，最好选择有机蔬菜，不含化学合成的农药化肥。还有就是西兰花煮的时间不要太长，刚刚软烂，保留绿色就可以了。第二道呢是红枣核桃泥。红枣和核桃仁营养丰富，含有多种矿物质，对宝宝大脑发育有帮助，也可以补充生长发育所需要的钙和锌。需要准备的材料有红枣、核桃仁各2个，把红枣洗净去核，和核桃仁一起打成泥糊就可以了。第三道呢是肉末茄泥，需要妈妈准备的材料是圆茄子150克、精肉末15克、蒜4瓣、水淀粉、盐、麻油适量。把蒜剁碎，加入精肉末中，用水淀粉和盐搅拌均匀，腌制20分钟。再把圆茄子横切1/3，取带皮部分较多的那瓣，茄面部分朝上放入碗内，把腌好的精肉末置于茄面上，上锅蒸至酥烂，取出淋上少许麻油，搅拌就做好了。茄子呢属于寒凉性质的食物，夏天食用有助于清热解暑。茄子能够消肿宽肠，对缓解宝宝便秘有一定作用。茄子和瘦肉搭配，利于宝宝补充钙质。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奶爸奶妈的关注和收听。

听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2: 第一次
0: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9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6: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丽人榜样，我是于飞，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对于很多时尚女生来说，每天起床第一句都是先问自己今天该穿什么。本期节目一开始，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于飞就和大家来分享西西博士的一篇文章，推荐两款百搭的裤子。每个时髦女孩的衣柜啊，都会有一条牛仔裤加阔腿裤，而今年最流行的就是两者的合体，牛仔阔腿裤。阔腿裤的版型呢，本来就极具腿部修饰性，腿部肉肉太多、腿型不直等等问题都能够解决，还能显高显瘦，走路带风。而牛仔的材质则让阔腿裤变得更加硬挺，还自带复古属性，上身呢立马就气场倍增了。这样优秀的一件单品简直就是谁穿谁美了。那么怎么选呢？款式上最推荐高腰款和拼接款。高腰款绝对是小个子的首选，拉长腿部比例，就算穿平底鞋也能够显得很高。在穿搭上面呢，可以把上衣扎进裤子，还可以配上一条腰带，不会让整体看起来很拖沓。喜欢慵懒清爽感觉的，可以选择面料偏薄的款式，硬挺的面料呢，则是更加适合街头风。拼接的款式不仅在设计上更加时髦，竖条拼接还超级显瘦。之前安吉拉大宝贝的一套街拍装扮就穿了拼接款牛仔阔腿裤，完全就是仙女本仙。同色系的搭配别致又优雅，上衣流苏的点缀加上牛仔裤的拼接细节，气场两米开外都能够感受到。还有裤脚拼接也是一个明星博主超爱的款式，小面积的同色拼接不仅不会显得很乱，而且呢还为整体造型增加了层次感，完全就是简约而不简单。在长度方面，7分9分是最时髦的，搭配上一双小短靴，不怕冷的话还可以露出一点点小腿，增加了一些跳跃感，在观感上呢也更加时髦。直筒裤穿起来不会拖沓，而且细细直直的版型，就算塞上两条秋裤也看不出来。其实和阔腿裤有点相似，两者都挺宽松的，但直筒裤裤脚到膝盖是一样的宽度，而阔腿裤呢是从宽到窄的趋势。直筒裤的版型相对没有那么随意，更加的正式，复古感也更强。而且对于胯宽或者有小肚子的小仙女，其实秋冬是更适合穿直筒裤的。那么同样的问题，怎么选呢？ 直筒裤的版型其实相差的都不太大，所以啊，主要还是在面料上来做选择。微胖的宝宝们还是更加适合硬挺一点的牛仔面料或者是毛呢的面料。之前有个朋友以为轻薄点的面料会让整体看上去没有那么厚重，可其实并不一定。对于直筒裤来说，越是轻薄的款式贴合度就越高，越会凸显腿型的不完美。这种牛仔版型自带复古感，整体也更加时髦，而且呢能够修饰腿型。毛呢面料就很适合秋冬了，比起牛仔款式更加适合通勤。而且呢一些米驼之类的配色也超级的温柔，能够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感觉。灯芯绒面料这两年非常的流行，满满的复古时尚感，彩色的款式非常吸引眼球，但最好是选择低饱和度的颜色。不过啊，有个缺点就是比较会显胖，所以胯宽的宝宝要慎重选择。牛仔裤呢，可以说不管胖子还是瘦子都一定要有的，但是很多腿粗的女生都不太敢穿牛仔裤出门，觉得牛仔裤是一种很显胖的单品。下面呢，就来给大家说一说微胖女生适合什么样的牛仔裤。首先要避开浅蓝色牛仔裤，现在的牛仔裤在颜色方面还是非常多样化的，蓝色的牛仔裤最常见，黑色白色也见得不少了，糖果色虽然也有，但穿的人不多。虽然牛仔裤大都是以蓝色为主，但浅蓝色的款式就不适合腿粗的妹子穿，穿上之后呢，会显得整个人更胖了。不规则毛边的阔腿裤还是挺个性的，弹力的面料在触感方面也非常不错，再加上裤脚的不规则剪裁，上身非常的时尚。第二，就是避开阔腿牛仔裤。阔腿裤在这几年也是非常流行，穿着时尚又凉快，夏天穿着非常合适。不过要注意的是啊，并不是所有的女生都适合穿阔腿的牛仔裤，腿粗的妹子最好就不要去尝试了，要不然呢会显得下半身更加的肥大。第三，则是谨慎选择破洞牛仔裤。说到个性，这破洞牛仔裤自然不能落下了，虽然看着有些破破烂烂的即视感，奈何上身效果却很不错。不过嘛，腿粗的女生在选择破洞牛仔裤时，不要选破洞太大的，否则呢会很容易把赘肉露出来。破洞牛仔裤九分的长度刚刚好，略微宽松的版型穿在身上很显瘦，版型简单，不过的确非常时尚。微胖的宝贝们在选择牛仔裤的时候，注意避开上面的这几个雷区，其他款式的牛仔裤都是可以选择的。好了，我们今天了解完这几款裤子的搭配，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呢？反正我已经种下了一大片草原，准备剁手了。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我们精彩继续。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于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读书改变命运，学习成就未来，这是人们早已经用事实证明了的道理。我们无力改变人生的起点，但却可以通过阅读来改变人生的终点。人生是一本无穷无尽的书，阅读令人睿智豁达，优雅美丽。节目下半段，我们来分享一篇当代著名作家严歌苓的美文《读书与美丽》。我有一位朋友叫庄信正，是一位著名的翻译家、学者，也是研究詹姆斯·乔伊斯的专家。他说过这样一段话，大意是，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但对于我来说，我宁愿把这句话改为上有天堂，下有书房。他说在他年少的时候就想到，反正谁也不知道天堂是什么样子，他索性就把它想象成一间书房。我读到这些话时，为他的纯以及他与我不谋而合的价值观会心地笑了。我心里对这位忘年友人涌出了一股深深的感激，因为在这个价值观飞快变更的年代，我生活的很大成分仍是独自写作与读书，有时不免对周围忙得头头是道，不读书却也十分充实的人们发出自愧落伍的叹息。而庄先生这一席话使我认识到，我还是有知音的，并没有落伍到那么彻底。在易卜生的比尔金特中，有个叫索尔威格的少女，比尔金特在恋想她时，总是想到她手持一本用手绢包着的圣经的形象。在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特蕾莎留给托马斯的印象是她手里拿着一本《安娜·卡列尼娜》。这两位女性之所以在主人公比尔金特和托马斯心里获得了特殊的位置，是他们的书所赋予他们的一层象征意义。我的理解便是，读书使他们产生了一种情调，这情调是独立于他们物质形象之外而存在的美丽。易卜生和昆德拉都没有用笔墨来描写这两位女性的容貌，但从他们赋予两位女性的特定动作，拿着书来看，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她们美丽的气韵，那是抽象的、象征化了的，因而是超越了具体形态的美丽，不会被衣着或化妆强化或弱化，不会被衰老所剥夺的美丽。这并不是说任何一个女性只要手里揣本书就会变成特蕾莎或者是索尔威格。书在不爱读书的人手里只是一个道具，重要的是读书这项精神功课对人潜移默化的感染，使人从世俗的渴望，比如金钱、物质、外在的美丽等等当中解脱出来，之后便产生了一种存在。我于是感到自己的幸运，能在阳光明媚的下午躺在乳白色的皮沙发上读书，能在读到绝妙的英文句子时一蹦而起，在橡木地板上踱步。太好的文章如同太好的餐食是难以消化的，所以得回味反刍才能够汲取它的营养。女人总有永别自己外貌美丽的时候，不甘永别的如伊丽莎白·泰勒之类，就变成了滑稽的角色。时光推移，滑稽都没有了，成了人定胜天的当代美容技艺的实验残局。一个绝望的要超越自然局限的丑角，这个例证 或许给了我们一点点启示。漂亮和美丽是两回事儿，一双眼睛可以不漂亮，但眼神可以美丽。

0: 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1: 谢谢。
0: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1: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2: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3: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2: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3: 有时多说一句，
4: 多说一句
3: 是善意，是教养，
5: 是勇气，是信念，
3: 是敏锐的觉察，
5: 是有声的温暖。
3: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6: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7: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8: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9: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0: 健康心理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1: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2: 健康心理。

率的能力。EID 的人就像是高压锅的阀门坏掉了，有气儿出不去，有米煮不熟。比如辅导孩子做作业总是气急败坏，和伴侣沟通时总是忍不住发火，在职场上总觉得有人给自己穿小鞋，稍有不顺就觉得心灰意冷。而高 EI 的人同样会面临这些问题，但是他们却能够换一种态度去面对。很多时候，当我们改变了心态，也就改变了问题的难度。那么问题来了，高 EI 如何练成呢？首先，你需要敏锐感知到情绪，包括区分真假情绪，准确表达情绪。比如很多当妈妈的都知道一条民间真理，孩子哭却没有眼泪，就不是真的难过，而是在以哭为手段来达到目的。明确了孩子的不同情绪，我们才能够有的放矢，去给予抚慰或采取措施。不管是对他人还是自己，对情绪的觉察都是实现良好人际相处的前提。在此基础上，我们要学会表达自己的情绪，也就是修好你的出气阀。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表达本身就是最好的疗愈。说出来，哭出来，唱出来，允许情绪有个出口，你才能更快地从糟糕心态当中恢复出来。感知情绪之后的第二步是理解，分辨复杂的感受，分析情绪的原因，进而探索转变情绪的方式。比如有的孩子似乎有点玻璃心，被老师批评了，被父母责怪了，立马就掉金豆豆了。站在大人的角度，我们很难理解，不就说了你一句，你至于吗？实际上，在有的孩子动不动就哭的背后，是对自己做不到的沮丧，对不能够满足父母或老师要求的失望，还有对自己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迷惑。他们不是脆弱，只是无措又无助。如果不能理解这一点，我们就不能够找到途径去帮助孩子，从而在批评与误会中恶性循环。那么，在觉察与理解的基础之上，如何有效处理好情绪呢？其实，当你觉察到情绪的那一刻，转变就已经开始了。可以回想下，自己狂怒生气的时候，真的能意识到，此时此刻我正在生气吗？其实大多数时候，处在生气状态下的你是失控的、失察的。而一旦你意识到自己在生气，就会马上关注到当下的情境和可能导致的后果，从而遏制怒气。比如和老板拍桌子大骂的时候，你想到我正在跟老板发火，但我还不想失去这份工作，你的行为会怎么样呢？你在冲孩子大吼大叫的时候，你想到我又生气了，但发火对孩子没用，你的反应会怎么样呢？一念失控，我们同样也能一念回正，从而为进一步理解、接纳、反思和处理情绪创造足够的空间。而这样的回正能力，包括后续的理解力、包容度和调节力，都是情绪智力很重要的组成部分。科学研究证实，积极情绪不仅能够带来日常的愉悦体验，提升我们对人生整体的幸福感，更能够促进思维、判断和记忆，从而为我们应对问题提供更好的思路启发。那么积极的情绪该如何获得？不妨尝试以下的几个技巧。第一，有意识锻炼对美好事物的感受力。下班路上满天的晚霞，意外吃到的美味小吃，咖啡馆里响起的好听歌曲，新衣服被朋友们大赞，喜欢的人给自己点了个赞，总有些日常点滴是让我们开心和兴奋的，那就试试看，用力感受它，让它带来的快乐留得更久一些。跟朋友家人分享，写日记，或者只是在脑海中回味，都是不错的方法。第二，情绪故事的讲述与复盘。被老板批评，失恋，孩子考试不及格，和老公吵了一架，这些刺激性事件总在磨灭我们的积极情绪，同时激发负面反应。对此，我们最好能第一时间向人倾诉这些刺激经历，这将促使我们停止抑制自己的内心，从刺激和创伤中找到意义，从而摆脱消极情绪。第三，正念呼吸。正念是佛教禅修术语，其效用近年来得到了科学研究的证实。
正念的核心是通过呼吸让思绪回到当下。

通过有节奏的深呼吸以及有意识的自我察觉，我们将大大降低大脑的快速应激反应，让理性夺回身心的主导权。下次辅导孩子作业感觉血压升高的时候，不妨换个房间深呼吸五分钟，什么都不想，你会发现这个简单的令人惊讶的老办法却有出其不意的效果。第四，向高情绪智力的人学习。你身边有让你佩服的高 EI 的人吗？总是淡定从容，遇事不慌，从容不迫，可以拿出一天的时间有意识观察和模仿他的情绪技能，包括语气、行为、态度等，然后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继续应用，直到完全掌握。第五，通过能发挥一技之长的形式来休闲娱乐，喝一次昂贵的下午茶，拍拍照，发发圈，这样带来的快乐远不如从事一次你热爱的插花或者一幅你喜欢的画。记住，积极情绪的构建和延续不是建立在转瞬即逝的物质享受上，而更多诉诸于你的个人特质。第六，日常践行五师法。五师法是由清华大学彭凯平教授提出的，即言师、心师、眼师、身师和言师，代表了五种获得积极情绪的方式。主动表露微笑，欣赏身边事物，关注当下的人和事儿，做一些有意义让人愉快的事情，以及充分表达，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男女差异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会遇到和讨论的问题，这个差异不仅是生理上客观存在的，很多时候也是刻板印象的一部分。下面的时间里，我们来聊聊真实存在的男女差异。虽然早有研究证明，男女对疼痛的感受大有不同，女性不仅对疼痛更敏锐，而且患有慢性疼痛疾病的比例更高，治疗慢性疼痛的难度也更大，但大多数疼痛研究都使用雄性啮齿动物，女性的疼痛被一定程度的忽略了，难以得到更有针对性的妥善治疗。发表在《Brain》杂志上的新研究试图打破这一局限，其揭示了男女神经元对于疼痛信号的处理差异，为慢性疼痛更好更个性化的治疗带来了新突破。通过在实验室检查脊髓组织，研究人员能够证明一种称为 BDNF 的神经元生长因子，在放大雄性和雄性大鼠的脊髓疼痛信号中起主要的作用，但是在雌性或者是雌性大鼠中却没有。当雌性老鼠的卵巢被切除之后，差异消失了，这表明存在激素联系。这是首次在人类脊髓组织中发现与性别相关的疼痛信号差异，为接下来开发新的止痛药提供了理论支持。毕竟正如这篇研究的主要作者所说，开发新的止痛药需要详细了解疼痛是如何在生物学水平上处理的，这个新发现为开发新疗法以帮助患有慢性疼痛的人奠定了基础。也就是说，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患有慢性疾病的人们能拥有更多的选择，女性疼痛也会得到更有针对性的个性化治疗。可能不少朋友在成长的过程中都会听到一些关于性别的成见，比如男性更适合学理科，女性读文科更好，男生长大要当科学家工程师，女生长大要当老师护士等等。长大的我们可能不以为意，因为这些言论背后的性别歧视昭然若揭。然而对于孩子们而言，这些性别成见已悄然地影响人生。根据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的一项新研究，男孩比女孩对计算机科学和工程更感兴趣的观念始于6岁。休斯顿大学教育学院助理教授、该研究作者之一的艾利森·马斯特报告说，这可能是女性在科学、技术、工程、数学这些职业领域代表性不足的原因之一。休斯顿大学和华盛顿大学的研究人员对来自不同种族和社会经济背景的近2500名1年级至12年级的学生进行了调查，这些研究的结果与实验室实验相结合，以提供关于刻板印象如何影响儿童动机的重要见解。据研究数据显示，更多的孩子认为女孩对关键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的兴趣要低于男孩。具体来说，63%的学生认为女孩对工程的兴趣不如男孩，而9%的学生认为女孩对这门学科更感兴趣。关于计算机科学，51%的人认为女孩的兴趣较少，而14%的人认为女孩的兴趣要高于男孩。同时，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统计，虽然女性占劳动力的近一半，但她们仅占计算机科学家的25%和工程师的15%。在这些数据之中，我们可以清晰看见刻板印象是如何影响儿童的兴趣爱好，并且在他们的就业方向当中发挥作用的。要想改变这一切，我们必须从自身做起，不做

者，应该有意识地在刻板印象生根之前，向孩子们、向小女孩们介绍这些领域的相关活动，让他们有机会均等地接触各个领域的资讯，做出属于他们自己的选择。还有一项研究发现，很多人都认为，当一个男人粗鲁、居高临下地呵斥女人，同时也如此对待男人的时候，他是忽视性别的，也就是说，他不存在性别歧视。为了验证男性对男性和女性都粗鲁时不会被视为性别歧视的普遍观点，研究人员要求受试者分享他们对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抨击男性和女性的推文、虚构经理对待男性和女性员工的故事，以及对性别歧视行为的看法。研究结果表明，跨性别的粗鲁行为为解决性别

辱行为的基础。通过强调他们对男性也无礼的情况，证明他们不是性别歧视者。弗吉尼亚大学达顿商学院领导力和组织行为学的副教授 Peter 说，这是有问题的，因为性别歧视和粗鲁并不是相互排斥的。性别歧视的男人可能而且经常是对其他男人粗鲁。因为现在对性别歧视的普遍理解是仅基于性别对女性的歧视。根据这个定义，如果一个男人对两性都很混蛋，他就不会是性别歧视者。然而研究人员更广泛地将性别歧视定义为反映促进对女性的负面或贬义刻板印象的态度、信仰或行为。研究结果表明，他们坚持不懈的一个原因是观察者可能没有认识到日常的粗鲁行为可以作为歧视女性的方便面具。这些男性可能认为，与其支持女性，创造性别平等的另一种解决方案是可怕的对待每个人。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意识到，粗鲁并非掩盖性别歧视的面具。相反，对性别抱有歧视的人们也会因为其他因素歧视其他人，而粗鲁只是其中一种表现形式罢了。性别确实存在客观上的生理差异，但这些并不是我们人生的限制，更不该成为歧视的理由。希望所有女孩子们都可以坚定起来，让我们共同努力创造更多选择。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在成年人的世界，拥有快乐也是一种能力，以及真实存在的男女差异。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6: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3日，星期四，农历的7月22。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央视聚焦滨州，煤城蝶变预出科创新赛道；开学启新城，我市各校平稳有序开启新学期教学工作；咸阳市优秀医师卢云婷，14载扎根基层，人心守护。本台记者季西虎、田涛报道。9月1日晚，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生财有道》现与经济观察点栏目播出《煤城蝶变》。

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生财有道》现与经济观察点栏目播出，煤城蝶变愈出科创新赛道，专题报道滨州能源转化产业转型升级的生动实践与丰硕成果。作为传统煤炭资源型城市，煤炭曾是滨州最鲜明的发展底色，撑起了地方经济发展大盘。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滨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跳出传统发展路径依赖，坚定不移深耕能源产业，延伸煤炭产业链条，做强煤炭精深加工。当地坚持以绿色低碳为导向，科技创新为引擎，持续推动传统能源产业提质增效、迭代升级，不断补齐产业短板，重塑产业优势，全力破解一煤独大的单一产业格局，推动传统资源型城市向创新驱动城市加速转型。依托咸阳滨州高端能源化工园区平台优势，滨州精准布局电子化学品、高端新材料、氢能、医药中间体等新兴赛道，大力引进培育高新技术科创企业，推动煤炭产业从粗放输出向精细制造，从低端原料向高端材料跨越，实现了从挖煤卖炭到科创赋能的华丽转身。如今的园区内，现代化厂房错落排布，智能化生产线高效运转，一批科创企业扎根落地，深耕创新研发，持续攻克行业卡脖子技术。斯摩威薄膜封装材料、智伦超纯低氯环氧树脂等产品成功实现国产替代，打破国外技术垄断，真正将科研成果转化为产业产能，让产业含金量持续提升，发展含金量。良好的产业发展态势得益于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和完善的要素保障。滨州持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推行标准地加承诺制模式，实现项目拿地即开工，不断完善园区基础设施，建成标准化厂房、污水处理等配套工程，全面提升园区承载能力。同时坚持科技研发在高校、中式转化在滨州理念，深化与西安交大、西北工业大学等高校院所产学研合作，搭建中式转化平台，打通创新成果落地转化通道，充分科创项目落地、科创企业成长厚植沃土。如今的滨州，传统产业绿色换新，新兴产业蓄势崛起，成功走出一条以煤为基、沿链增值、科创驱动、多元跃升的资源型城市高质量转型发展新路子，为全国县域能源

不得已的生存规律，一年又一年，磨灭着那为数不多的星期，甚至变得麻木不仁，一潭死水。他们定义，人生每个阶段都有其目的，好像生命不是一场旅行，只是生存的工具。而我想，若能决定生命的走向，便不去追求那所谓的出人头地，而是一直这样淡淡地走下去。平淡平凡地活着，或许更能贴近世界的呼吸。我行其野，蓬蓬其麦。麦子生长横跨四季，秋日种下万千期许，直至长成，便又是一派绿意，遍天之景。若是可以，让四方田野代替人生的漫无目的，书写生命的意义。听众朋友，下期节目我们如约而至。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7: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6: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9: 有一首名为《天山》的诗是这样写的：呼吸苍穹逼斗禅，昆秋月能开万岭烟，西域威灵翻两步，北都枝干落三边，会当绝顶观出日，五月中原小眼前。天山果真有如此雄伟的气势吗？本期节目我们就追随作家周沙尘的脚步，夜来一趟天山之行吧。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其实节目一开始的这首《天山诗》是清朝诗人裴景福写的，他以满腔的激情讴歌雄伟壮丽的天山，写天山之高穿插青天直逼星座，写天山之雄气势磅礴为昆仑之首，写天山之美瑰丽多彩宛如仙居，写天山之大中原五岳望中显小。而事实上，天山连绵几千里，胜景无穷，何止如此呢？不论是高山

山山谷，不论是草原湖泊，不论森林溪流，无不是真山真水，绮丽自然。且不说那常年积雪高插云霄的群峰，恰像翩翩起舞时的维吾尔族少女头上的珠冠，银光闪闪，那色彩丰富的山峦又像正在开屏的孔雀的风姿，艳丽树木。只是就我最为眷恋的，和那杭州西湖差不多大小的天池来说，已经够引人入胜，让我为之神魂飞扬了。它悬挂在天山第二高峰博格达山的北坡山腰上，位于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富康县境内，海拔1900米的地方，湖面是5.2平方公里，形状就像一只葫芦，东3300多米，平均水深25米，最深的地方可以达到104米。据说这个冰碛山湖是由一条400多米长的天然大坝，冰川学上称为中碛堤、堵塞谷地而形成的，而那条。

而产生了对山的刨蚀，就像巨大的犁地机在这里耕耘。在山体的下方，大多形成了 U 型的大峡谷，山体的上部分大多形成了宽阔的凹地。当最后一次冰川活动的时候，天池东、西、南三侧的山体有成千上百条冰蛇汇聚于天池四地，而后它们一起由上往下俯冲。那些冰体像巨大的推土机，把天池凹地改造成了形似葫芦状的谷地。在谷地前方掘不动时，就把岩石碎屑堆积了起来，形成了一座大坝，天池的湖盆也就形成了。以后气候变暖，冰雪融水以后，降水都汇集于葫芦谷地，因而出现了天池。天池清澈的湖水渗过地层，出透于山谷地面，形成了条条山泉，滋润着山下海台子一带的牧场。山谷间散布着星星点点的毡房，维吾尔族就这样世世代代在这过着悠闲的游牧生活。

途，曾经视天池为脱离尘世的仙境。在那个佛教兴盛的年代，天池有十几座古刹，青盘红鱼的身影点染了天境浮空的神奇色彩。可惜王母庙、真人祠、龙王宫、八卦亭等庙宇已经在解放前被毁掉了。沿着天池两岸塔松林之间的幽静小路上行，不远处就到了福寿寺。福寿寺始建于清朝乾隆年间，全部采用青砖铁瓦，因此又叫铁瓦寺。从这座寺庙往西南走，一过香炉台和马牙山，就到了郭底坑和灯杆山了。郭底坑以形寺得名，是葱郁森林带上的一处平坦的草地，地处高山草甸上的迎风坡，气候凉爽宜人，降水充沛，牧草长势非常旺盛，没有蚊子，是个得天独厚的夏季牧场。灯杆山则是形状奇特，只见绿茸茸的平坦草地上，雄伟的石山一峰突兀而起，因而得名。在天池下方的公路一侧有个小天池，清澈见底，传说原来是西王母的洗脚池，

大吉牧场。灯杆山则是形状奇特，只见绿茸茸的平坦草地上，雄伟的石山一峰突兀而起，因而得名。在天池下方的公路一侧有个小天池，清澈见底，传说原来是西王母的洗脚池，

池也已经成为了非常宜人的旅游胜地，夏天可以消夏避暑，冬天则成了巨大的天然冰场，又是体育健儿练功和比赛的理想场地。天山山系就像一只指向东方的箭簇，接近箭簇尖端位置的博格达山又是我国对外开放的八座高峰之一。山势高峻，雪海横空，冰川遍布，也确实可以算得上是登山活动的好地方了。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西，好厉害啊！
1: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0: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1: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2: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0: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3: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糖尿病呢，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其实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高危人群、糖尿病前期和糖尿病。也就是说，发展到第三个阶段才是严格意义上的糖尿病。糖前期分为两种类型，为空腹血糖偏高，血糖介于 5.6 到 6.9 毫摩尔每升之间，也称为空腹血糖受损。糖耐型的异常呢，是指餐后的血糖偏高，血糖介于 7.8 到 11.0 毫摩尔每升，也称为糖耐量受损。其实以上两个标准呢，只要符合其中之一，就可以诊断为糖前期了。那么血糖在悄悄升高的信号有哪些呢？今天节目一开始跟您先分享这些方面的内容，让我们来关注糖前期不可轻视的问题。关于血糖在悄悄升高的信号啊，有很多，比如说吃饱了就困。偶尔的时候呢，一次不必担心。如果说您经常吃饱了就犯困，可能是饮食结构不合理导致的。比如说饮食当中精致的面粉和含糖的饮料、食物等碳水化合物的比重太大了，导致血糖突然间升高，胰腺需要很努力地产生更多的胰岛素。经常如此，人体的器官负担过重，容易出现昏昏欲睡、体力透支这些感觉，长期以往呢，将会发生慢性胰岛素抵抗。第二，有可能是垃圾食品上了瘾。人体摄取含大量的糖、盐和脂肪的食物的时候，消化道会分泌出一种能够刺激进食中枢的物质，让人感觉到饥饿，有暴饮暴食的冲动。三天不吃爆米花、薯片就难受，您就需要警惕了。这类食物进入到体内的消化速度很快，容易导致血糖紊乱，长期使用就会增加糖尿病的风险。第三，体重屡减不降。肥胖呢，是引起二型糖尿病的一个重要原因。大多数的糖尿病的前期患者体重都超标，特别是单纯减少热量摄入之后体重依然不减的人更应该警惕。我们的体脂指数叫 BMI， 它是衡量体重比较科学的一个指标。体脂指数 BMI 呢，最好控制在 18.5 到24之间，大于24就超重了，需要改变生活方式来控制体重，大于28那就属于肥胖了，就要减肥。还有一个信号可能是大腹便便，细胳膊细腿大肚子这种体型我们称为腹型肥胖。男性的腰围大于85厘米，女性的腰围大于80厘米，就属于腹型肥胖了。这种体型的人呢，更容易发生胰岛素的抵抗。另外，腹肥型的人呢，内脏的脂肪比较多，会加速动脉硬化的进程，

增加心脑血管的风险。另外，血压偏高也是症状之一。临床之上，许多高血压病人啊都伴有糖尿病，而糖尿病呢也有较多的伴有高血压，两者被称为同源性疾病。有研究显示说，病史超过6年的高血压患者约有40%会患上糖尿病。当身体上出现了不适宜的症状的时候，就应该警惕是否与血糖升高有关，并且应该尽快的前往医院进行检查了。那么糖前期都有哪些隐蔽性的危害呢？首先是神经系统的受损，长期的血葡萄糖过高会损害神经系统，伤到植物神经系统，常表现为四肢麻木、手脚冰凉、有疼痛感、有蚂蚁的爬行感，甚至可能会出现腹泻、便秘这些症状。如果是颅神经病变，可能会出现眼睑下垂、视力下降和视物模糊这些症状。第二就是脂代谢异常，糖代谢紊乱的时候呢，过多的糖分会转化为脂肪，导致脂代谢紊乱，引起肥胖、高血脂和脂肪肝等代谢疾病。有的时候呢，还会伴随着蛋白质代谢的紊乱，导致血尿酸的升高。还有包括心脑血管疾病，人体的血管遍布全身，高血糖往往会引起血液粘稠度增加，血流减缓，处于高凝的状态，容易引起动脉斑块，甚至呢是血管狭窄，导致心梗、脑梗等疾病，也会影响心脏等全身组织器官的正常功能。研究发现啊，血糖前期会增加冠心病、动脉硬化、脑卒中等大血管疾病的病变，发病率可以高达40%。所以说，积极干预糖前期的血糖水平，不仅可以逆转高血糖，阻止糖尿病的发生，还能减少更多的并发症。生活当中，我们要保持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才能成为健康的降糖良药呢？第一，减肥。糖前期的人啊，要把减肥5%到10%作为一个首要的目标。体重下来了，那么控糖的效果才会好。超重或者是肥胖的糖前期患者啊，可以通过运动和饮食达到减重的目的。第二是运动，每天划出固定的时间进行运动，比如说做广播体操、散步等等。最好呢，每周将运动的时间增加到250到300分钟。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运动可以由短到长，循序渐进。第三，正确饮食。饮食上要注意合理搭配，尽量的做到均衡饮食，少吃肉类，多吃果蔬。此外呢，并不是做好饮食和运动就万事大吉了。糖前期的人要定期的测血糖，每年至少要去医院检查一次，空腹血糖和葡萄糖耐量试验，并且定期的监测血压、血脂和体重，以防止心脑血管的损伤。好，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在金色年华里。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参与到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将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听流行音乐是一段时间的事情，而听古典音乐是一辈子的事情。古典音乐才是人生的必修课，您认同吗？我想很多的朋友啊，不一定认同这个观点，而我们去细数那些小有成就的人，更是会发现一个惊人的共同点，他们的成长时光里一般都和古典音乐沾点边。比如说改变一个时代的乔布斯，是出了名的发烧友，听古典音乐就是他不可缺少的课程，甚至在被确诊为癌症之后，他还特地的邀请好友马友友一定要在他的日后的葬礼上进行演奏。接下来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伙聊聊为什么一定要听听古典音乐。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们在听节目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建议，都可以直接

万科的创始人王石也是一个酷爱古典音乐的人，他曾经一口气买下了将近200张唱片的莫扎特全集。在王石的影响之下呢，万科的高管们也都迷上了古典音乐。曾经有人笑言说，万科缔造不可复制的商业奇迹，古典音乐功不可没。就连主持人白岩松也是个乐迷，他给研究生上的第一课就是静坐下来听巴赫、勃拉姆斯和贝多芬。他说，改变一个人很难，但古典音乐偏偏有这种神奇的功效。当我们在谈论古典音乐的时候，我们谈些什么呢？你一定很好奇，听古典音乐有什么好处啊？为什么这些人都沉迷于古典音乐呢？确实啊，听古典音乐不会立刻给您带来实际的好处，但我们希望通过我们今天的分享，能够打开您听古典音乐的大门。在文化界有这样一句流行语，叫听古典音乐的孩子不会变坏，因为古典音乐拥有非常细腻充沛的情感，从小浸润其中的人自然而然就能陶冶出典雅绅士的个人气质。古典音乐能够提升气质众所周知，但很少有人知道古典音乐还被称为流淌的数学，因为它具有非常严谨的音律结构。经常听古典音乐的孩子，逻辑思维能力与记忆力都会潜移默化地得到提高，而且古典音乐的音波还会启发孩子的右脑，让孩子比同龄人更有想象力与创造力。所以说，古典音乐是给孩子优良的教养，而且古典音乐也是一门管理学，它需要严格的布局和声部的对位，在视觉、听觉呈现上都做到把控，所以每一位作曲家和指挥家其实都是一位管理者。对于听古典音乐的人而言，有助于提高你的专注力、创造力、协调能力和对人的事物的高敏锐度，这些都是成功人士所需要的。明白了这一点，您就不会奇怪为什么乔布斯、王石、白岩松这样的人都喜欢听古典音乐了。对于忙碌的现代人而言，听古典音乐是高性价比的解压方式。近年西方的诸多研究表明，古典音乐能够激活大脑，改善睡眠，减轻压力，增强免疫力，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防老年痴呆。当你焦虑、不安、浮躁、郁闷的时候，一首古典音乐能让你去过关。听古典音乐更是一种不将就的生活方式。同样是挤在地铁上，耳机里放着巴赫、莫扎特的人，对于自己更有要求，对于未来更有掌握力。他们不拘泥于琐碎的物质生活，而有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古典音乐会使你比普通人多一些气质和内涵，它甚至会成为一种社交的媒介，你会因为古典音乐结识更多有趣的人。古典音乐才是人生的必修课。听了东方的介绍之后，您是不是也有兴趣来听听古典音乐呢？能不能够在生活当中对您起到一定的作用和帮助，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要根据自己的感受去体会。希望今天节目之后，你有时间也可以听一听古典音乐。

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的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维克多·雨果是法国浪漫主义学运动的领袖，是法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的一生几乎跨越整个19世纪，他的文学生涯更是长达60年之久，创作力经久不衰。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位伟大的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雨果1802年出生于法国南部的嵌上松城，祖父是木匠，父亲是共和国军队的军官，曾被拿破仑的哥哥西班牙王约瑟夫·波拿巴授予将军衔，是这位国王的亲信重臣。他天资聪慧，9岁就开始写诗，15岁写的《读书乐》受到法兰西学士院的奖励。20岁时，因发表诗集《颂歌与杂诗》，国王路易十八赐给他年金。1827年，雨果发表剧本《伦可威尔及其序言》。剧本虽然没能够演出，但那篇序言却被认为是法国浪漫主义的宣言，成为文学史上划时代的文献。它对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1830年，雨果的剧本《欧纳尼》在法兰西大剧院上演，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确立了浪漫主义在法国文坛上的主导地位。《欧纳尼》写的是16世纪西班牙一个贵族出身的强盗欧纳尼反抗国王的故事。雨果赞美了强盗的侠义和高尚，表现了

的剧本《欧纳尼》在法兰西大剧院上演，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确立了浪漫主义在法国文坛上的主导地位。欧纳尼写的是16世纪西班牙一个贵族出身的强盗欧纳尼反抗国王的故事。雨果赞美了强盗的侠义和高尚，表现了

浪漫主义的杰作。海上劳工是雨果流亡海岛时期创作的一部重要小说，主要描写了主人公利杰亚特对船主勒迪埃利的侄女儿戴吕施特深沉纯洁的爱，为抢救杜朗德的机器表现出的勇敢与才能，以及为了成全戴吕施特与埃伯纳茨尔科德莱神父的婚姻而做出的自我牺牲，表现了主人公与偏见、迷信及自然力的英勇斗争，塑造了一个集约伯与普罗米修斯于一身的海上劳工代表。上面人是雨果在1869年写成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以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的英国社会为背景，也就是从詹姆士二世起到他的女儿安妮女王统治英国的那个时期。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法国在色当兵变之后，普鲁士军队直逼巴黎。在这国家危亡的紧要关头，雨果在流亡了19年之后回到了祖国，他到处发表演讲，号召法国人民起来抗击德国侵略者，保卫祖国。他还用他的著作和朗诵诗歌得来的报酬买了2门大炮，表现了崇高的爱国精神。巴黎公社起义时，雨果并不理解这次革命，但当公社失败后，反动政府疯狂镇压公社社员时，雨果又愤怒谴责反动派的受刑。他呼吁赦免全部公社社员，并在报纸上宣布将自己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住宅提供给流亡的社员做避难所。为此，他的家遭到反动暴徒的袭击，他自己险些丧命，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1885年，雨果逝世，法国人民为这位伟大的诗人举行了国葬，他的遗体被安葬在专门安葬伟人的先贤祠。从对雨果的简介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为法国后世人们留下了许多的传世著作。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将会继续来关注这位伟大的作家以及他的代表作品《巴黎圣母院》。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

0: 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1: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6: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7: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为了带饭上班有多拼。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去带饭呢也非常讲究仪式感，起码得有个精致的摆盘，然后呢再发个朋友圈。但现在呢已经有人放弃了表演，在带饭上直接返璞归真了。别组呢是一位平平无奇的深圳女生，在社交平台上记录自己如何坚持带饭100多天。前面几十天的菜色呀很正常啊，小小的饭盒里是有菜有肉有主食，塞的是满满当当。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画风逐渐变了，白饭上零星放了一根腊肠或者几撮小榨菜，开个鲮鱼罐头都算是改善伙食了，谁路过看到都忍不住的给他匀点菜。但别急着可怜别人啊，因为网线另一头的无数独居打工人已经动心到一塌糊涂。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真正的生活智慧，这种快乐呀你根本想象不到。前几年呢，深受过网上那些精美便当教程的荼毒，一顿饭至少4样菜打底，就连米饭都得用专用的模具来捏成各种卡通的人物，再不济呢也得弄个这个精致的饭盒嘛，对不对？然后呢在电脑面前摆的是整整齐齐，会油然而生出一种今天也要好好生活哦这种自豪。直到意识到自己并没有活在滤镜里，多漂亮的便当最后呀都是要进到肚子里的，才终于和生活和解了。严格来说，带饭的人再糊弄，手艺也不见得会炸厨房，否则早就点外卖去了。要用点心的话呢，周末对着菜谱精心研究半天，也有几率啊去捣鼓出一份色香味俱全的美味。但很抱歉，如今这个班啊上的时候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辛苦，然后呢精心打扮还不如我认真做饭。每天拎上地铁的饭盒不再意味着仪式感，那是为了充饥。专家说自己做饭跟外卖相比，最大的优势就是营养均衡，道理呢大家都明白，但呈现出来却是意想不到的效果。你以为的两荤一素是几道精致的快手家常菜，但没想到啊映入眼帘的是一根腊肠，一根黑椒烤肠和几根仅仅用清水烫过的青菜。这就是第一个流派，剩菜党。踏入这个门槛的第一步就是敢于把昨天吃剩下的外卖便利店熟食放进饭盒里，于是乎外卖和便当之间的分界也变得逐渐模糊了。别管这道菜原本是哪个熟食店买的，装进饭盒里那就是我做的。但这样做呢要花点时间说服自己，比如从冰箱里拿出外卖吃剩的辣椒炒肉，再切点肉片把它变成大份的辣椒炒肉，然后边装进饭盒边陷入怀疑，我到底这算是吃外卖呢还是自己做饭呢？但很快你就会发现呀，

就会从这些无用的纠结当中摆脱出来。什么外卖不外卖的，逼急了直接用外卖盒当便当盒，反正自己做饭自己吃，也不会有哪个外卖商家过来告我什么侵权。虽然蟹柳不是我做的，但里面的辣椒油是我自己拌的呀。你看看这种安慰是不是瞬间提升了几个 level 呢？当然也有人在糊弄之余对营养和健康有着基本的要求，由此产生了第二个流派，乱炖派。哦呦，这个乱炖呢就非常有意思了啊，带饭每天都要为弄什么菜而苦思冥想，凑不足两个都不好意思了，但乱炖就无所谓了。先是在一道菜里面加入尽可能多的食材，然后用这道菜装满便当盒，然后把所有的分离开来。于是乎东北菜呢成为了他们的宠儿，蔬菜稿里头，主食稿里头，管它什么分门别类的摆盘，反正进到肚子里也是要混在一起的。唯一尴尬的呀，就是不小心被同事看到自己带的饭菜，可能会有点让别人的对自己产生同情啊，因为这个卖相实在确实挺难看的哈，啊，只能快速的吃完，不然别人就会过来问，哎呀，怎么回事呀？是没钱吃饭了吗？可见世界真的是靠懒人推动的，为了把麻烦程度降到最低，甚至啊出现了一些令人叹为观止的便当形态。每个不想洗菜刀的年轻人都学会了徒手掰菜，再比如直接在饭盒里面放上甘蓝和这个冷冻的鸡肉丸，然后撒上一些调料和一点点水，这下格局直接打开了。别人用微波炉是为了热饭，你呢是为了做饭。哦，带饭糊弄多半是因为做饭糊弄。真正敢于互动的人呢，通常兼具独居和忙碌两种属性，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状态又让他们摆烂的无所顾忌。毕竟吃饭呢可以是生活的艺术，也可以是生活的技能，要不是因为会饿，可能会戒掉这项活动吧。既然一切从简了，很多默认的规则也都失效了，爸妈、菜谱和美食博主都会告诉你，要提前把所有的肉菜配料切好放在小碗里，才能在开火时不至于手忙脚乱，但是那样太麻烦了。食材直接从冰箱到锅里，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这么几块肉想让我多洗一个碗，哼，没门儿。想糊弄做饭呢也是有一套原则的，简称能用手咱就不用刀，能用锅咱就不用碗，这样不用洗砧板也不用洗碗，实在不行必须用器械的时候呢也是优先选择剪子。从葱花一类不好收拾的细小配菜，到虾仁、火腿肠等这种的一些食材，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剪刀它剪不了的。至于能用锅就不用碗，可以说是对现代厨具的极大开发了。它可能是一个电饭锅，也可能是一个炒锅。你或许已经习惯在一个人煮面时把锅直接端到餐桌上，但能想象从备菜到完成都可以在锅里解决吗？这不光是一个炒锅，它还可以是一个饭盒。看过最叹为观止的操作就是一道茄子炖豆角，先是把整根茄子、整个土豆放在锅里煮熟，连皮儿都没削啊，煮熟之后呢煮软了，然后把它撒点调料，用铲子那么一压，好家伙，这剪刀都省了。由此可见，铲子的主要作用呢是取代刀具，当然在不需要对食材进行切割的情况之下呢，铲子也可以被筷子或者饭勺来代替。从勺子到炒完菜啊，先把它们满满当当的放到饭盒里，剩下的就是直接在锅里把它吃完了，真正实现了一套餐具三种用法。那么网上呢其实也是有很多这种华丽的教程的啊，什么细腻的刀法、丰富的调味、复杂的食材，通过预处理的方式做出来的味道自然更好。但是短暂心动之后，你会发现独居年轻人们往往还是选择了糊弄，至少能省下一大把的琐碎家务。你看啊，这下班晚时间少啊，这是大家都遇到过的事情是吧？告诉你，这只是一方面，更要命的是什么呢？不止工作会磨损人，他做饭也会。以前呢九点到家都能够兴致勃勃做俩菜，现在你就只想躺在沙发上去玩会手机了。记得这些年轻人刚刚对外卖感到厌恶，开始流行带饭便当的时候，曾经有这么个说法，说什么呢？说自己做饭呢是消费降级，但生活品质没有降级。相比于一份动辄二三十但质量和卫生水平都堪忧的外卖，在家花10块钱就能做出一顿丰盛的大餐，看起来呀确实是稳赚不赔的。但当你实践过一段时间才发现，做饭消耗的精力同样是奢侈品。你想学着美食博主把这个食材分装计划，利用周末的时间把菜都洗好切好备好，以为工作

拿出来炒一炒就行了。但熬过漫长的上班和通勤，再花上至少一小时的做饭，留给自己的时间是少之又少。尤其是独自一人吃饭，哪个菜要尽快吃完，荤素主食如何搭配，都需要你提前规划。打个比方啊，如果你周三想要带个炒肉，那么很有可能你需要在周一的时候就把肉从冷冻室里拿到冷藏室，周二晚上再用各种调料腌制好。所谓糊弄式带饭呢，节约的就不只是精力和脑细胞了，生活中需要上心的东西太多了，年轻人不过是懒的，或者说无法在吃这件事情上多费功夫，偶尔有空烧个什么咖喱鸡肉啊、番茄牛腩呢，就已经顶天了，也不用什么搭配啊，反正晚餐午餐都一模一样，连米饭呢也都是提前做好一周的量，用保鲜膜分装冷冻保存，吃的时候就用微波炉叮了一下，三分钟搞定。从前呢，我们也经常讨论啊，是外卖和带饭哪个更好，仿佛他们两个是代表了不同的两种生活方式。但回到现实，这两个你都够呛，你固然没钱点外卖，但是也没钱做饭，尤其是对于公司没食堂、出租屋里没有父母的年轻人，糊弄式做饭呢，是他们在夹缝中唯一能做出的艰难平衡了。最开始掀起带饭摆烂学流行的那个女生，她的办公室里其实都没有微波炉，所以只能精挑细选去做那些凉了也照样能吃的菜。所以关于带饭你有多拼呢？节目下半段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呀，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为了带饭上班有多拼。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小虎又给我发消息了，
0: 小白，你今天有空吗？咱们一起吃个饭。
2: 一起吃饭？那到底是谁买单呢？我这个月的信用卡已经刷了6000多了，我该怎么办呢？
0: 小白，你怎么不回我消息？你想吃什么？我请你。
2: 小虎请我吃呀，嘿嘿，小虎吃什么都行，你定吧。
0: 那就你们公司旁边的那家老面馆吧。
2: 好的。
0: 小白，你来了，坐。
2: 嗯，谢谢。
0: 你想吃什么面？
2: 牛肉面。
0: 他们家这个牛肉面呢，不太新鲜。
2: 那就炸酱面。
0: 他们家呀，那个炸的太咸了。
2: 猪肝，
0: 他们家的猪肝啊，有股怪味儿。
2: 要不还是你给我推荐一种吧。
0: 好的，我经常在他们家吃面，他们家呀就一种面好吃。
2: 什么面呢？
0: 素面。
2: 什么都不放吗？
0: 放酱油啊，我跟你说可香了，也不用担心肉不新鲜，油水少也不怕胖。
2: 吃面这热量就已经不低了呀。
0: 那就少吃点。这样啊，我点了，老板，2碗素面，都要1两的。
2: 1两，你吃得饱吗？
0: 吃得饱呀，要保持身材嘛。你呢？
2: 我也吃得饱。
0: 啊，那就好，这儿的面汤啊免费，随便喝。哎，老板，再来2碗面汤，要大碗的。
2: 小虎，你今天也有直播吗？
0: 啊，今天没有，今天啊我是到公司报道的。
2: 你被公司录用了？
0: 没错。
2: 哇，你好棒，恭喜你。
0: 哎，这还得感谢你。所以呢，今天请你吃个饭。我今天正好呢也要到公司签约。
2: 那你以后每天都会到公司上班了？
0: 对，直播部的姐姐说我带货做得不错，希望能够长期合作。公司呢也有意向签约一些专职的主播。
2: 那太好了，那咱们以后就是同事了。
0: 对呀，以后呢工作上难免还要请你帮忙呢。
2: 哪里哪里，我都是新来的。
0: 对了，小白，我真是特别感谢老天爷把你送到我的身边。那次游乐场的相遇啊，真是改变了我的命运。要不是你，我还不知道现在在哪里流浪呢。
2: 小虎，你别这么说，都是因为你自己太优秀了，我只不过告诉了你一个机会而已。
0: 我做了这么多场直播，你每次都来支持我，在直播间里买那么多东西，帮我撑起了业绩的半边天，真是太感谢你了。
2: 我本来也要买东西的，顺便嘛，而且确实又好又便宜。
0: 最近呢，我都跟我爸妈打电话了。以前找不到工作的时候，我都不敢给他们打电话，经常饿着肚子回忆小时候妈妈给我做的饭。哎，还好苦难都过去了。小白，又是全新的一天，要加油哦！今天带的是回锅肉、清炒小油菜和玉米饭。
2: 小虎真是优秀，每天带饭都不重样。
0: 不管怎么样，坚持就好，今天带的是乱炖。
2: 小虎会做这么多菜系呀，虽然看着没有以前精致，但是肯定很好吃。
0: 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原因的，不想解释了，今天带的是米饭。哦，对了，还有一包榨菜。
2: 小虎是不是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了？怎么感觉他带的饭越来越敷衍了呢？这么久没见了，我要不要问问他？
0: 小白，今天忙吗？
2: 小虎找我了，我今天不忙，怎么了？
0: 要不中午咱们一起吃个饭吧。
2: 嗯，好的。
0: 还是老地方吧。
2: 老面馆。
0: 对。
2: 中午见。
0: 小白来了，快坐坐坐。
2: 谢谢。
0: 哎，
2: 小虎你怎么了？
0: 小白，我本来不想来烦你的，但是你是我在这里唯一的朋友。
2: 小虎，你有什么事就直说嘛。
0: 最近公司又签了几个男主播，比我年轻，比我帅气。直播部的姐姐给他们安排了好几场直播，可是我已经2个星期没有直播了。
2: 可能是在试他们的水平吧，你别想太多了。
0: 我这个月的收

0: 收入也大打折扣，现在连饭都快吃不起了。
1: 小虎，你别担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今天这顿我请你，你多吃点。
0: 真是不好意思，还要让你请我吃饭。
1: 没关系，就是一碗面而已嘛。
0: 哎，坐了这么久，你肯定也饿了吧？咱们赶紧点吃的吧。
1: 你先点吧。
0: 那我就来一碗牛肉面。
1: 你不是说他们家的牛肉不新鲜吗？
0: 主要是我投诉给他们老板了，现在改了。
1: 哦，那我也可以点炸酱面了。
0: 可以，完全没问题，早就不咸了，一直在进步嘛。
1: 那我就来一碗炸酱面吧。你还点别的吗？
0: 我刚才没说完，我要一碗牛肉面加猪肝三两的，再加一个煎蛋，还要一根鸡腿，一碟小菜，一瓶汽水。
1: 我吃不了这么多。
0: 我点的是我一个人的。
1: 啊？
0: 哦，对了，他们家新推的饺子也不错。
1: 我真吃不下。
0: 你放心，我能吃。老板，再来二两韭菜饺子。
1: 小虎，你以前不是怕长胖，都吃一两面吗？
0: 没事儿，关键呀在于锻炼。我吃完休息休息，再跑个半马就消耗了。
1: 哦，好的，那我下单了。
0: 哎，等一下，我再看看。
1: 你还想点什么？
0: 你们女孩子不都是喜欢吃鸡爪子吗？我看他们新推的卤鸡爪不错，你要不尝尝？
1: 我
0: 想吃别不好意思，这样再来一盘卤鸡爪。
1: 好吧。
0: 小白，说来也奇怪，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见到你我就特别开心。
1: 我
2: 已经算是大家为了生活所做出的最大努力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说我。
1: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2: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3: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4: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5: 好啊，
1: 是啊，
6: 真不错，
4: 好嘞，不错呀，这个。
1: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3: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7: 嘿，看着就敞亮。
8: 又到了，
9: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0: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7: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3: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1: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3: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2: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3: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2: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14: 孩子脾气。

0: 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1: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2: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1: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这期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聊聊怎样开发宝宝的语言能力。
1: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3: 有研究发现，早期语言技能越好，后期学术能力越高。大量研究表明，孩子入学准备水平对后期学业成就和学校适应具有预测作用。入学准备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其后续水平。但入学准备呢，不是提前学习小学的内容，入学准备不能错误地等同于识字算术。在孩子0到6岁，培养孩子的语音敏感性很重要，但不是指让孩子多识字写字，而是要让孩子听到各种声音、各种语言，鼓励孩子唱诵歌谣、复述故事，培养孩子的语音意识和正确的发音能力，培养孩子对语言理解的能力，特别是说和听方面的能力。从数学学习的角度，不是要求孩子会算多难的加减法，会做多少题目，而是要给孩子提供丰富的玩具和活动，帮助孩子在玩中学，掌握生活中简单的数学知识，如对数、量、图形的认识和理解。爸爸妈妈应该培养孩子的行为习惯，孩子没有朋友比成绩差更糟糕。良好的习惯对幼儿身心的健康、知识的获得、能力的培养、品德的陶冶、个性的形成都是至关重要的，将会伴随幼儿的一生，使幼儿终身受益。家庭教育要有意识促进孩子的生活、学习、思维、人际交往等行为习惯的养成，根据幼儿的年龄特征提出明确合理的要求，注意做到内容具体明确，语言通俗简练，根据幼儿的能力提出的要求逐步提高。特别是孩子以玩为主的幼儿园生活过渡到以学习为主的学习生活，其中的学习目的不同，教育方式和要求不同，生活方式不同。有研究发现呢，入学之后没有朋友比成绩差更糟糕。被拒绝的孩子容易出现社会适应不良、心理失调、学习成绩不佳等现象，因此呢，入学准备很重要，需要引起家长的关注和重视。爸爸妈妈应该时时刻刻激发孩子的好奇心和想象力。好奇心呢，是人们积极观察世界、进行创造性思维的内部动因，是儿童学习的重要动力来源，也是创造性人才的重要特征。在儿童的日常生活学习中，激发其好奇心是让幼儿轻松接受新鲜事物和学习新知识不可或缺的途径。好奇心强的幼儿接触新事物时注意力集中，爱提问，爱探索。面对孩子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父母应该采用合适的方式，实事求是的回答，满足孩子主动探索的心理，鼓励孩子对新意事物和未知事物的好奇与关注。3到4岁呢，是儿童行为独立性快速发展的阶段。幼儿期的儿童认知独立水平一直在提高，开始凭借事物的具体形象进行思考，有了自己的见解和主张。3到4岁时，儿童行为独立性快速发展，为今后呢，他们的情感独立和认知独立的发展奠定基础。4到5岁的孩子随着道德感和自我评价能力的发展，儿童逐渐明白了随意发脾气等行为是不正确的，学会对情绪的调节和自控，有了自己的同伴和感兴趣的活动，在情感上逐渐消除对父母的依赖。所以说呢，家长可以

以根据孩子的独立性发展特点，创立宽松的环境氛围，让他们愉快地玩耍，自由地交流，自己做主，做力所能及的事儿，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爸爸妈妈应该在玩耍和游乐中培养孩子的综合能力，日常生活和游戏中让孩子认读汉字和感受数学，使用数学解决问题，并且呢，选择图文并茂，图画为主，文字为辅，内容丰富，贴近生活的图书，通过讲故事、亲子共读故事的方式，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与习惯。可以在玩耍和游乐中培养孩子的绘画、音乐和体育运动能力，采用图片、画报等直观形象的方式，加强孩子对危险情境及事故原因以及后果的认知，提升孩子的安全防范意识，学会自我保护。另外呢，良好的同伴关系是有助于儿童获得成功的社会技巧，能够使儿童具有安全感和归属感，有利于儿童社会价值的获得以及认知和健康人格的发展。父母在鼓励和同伴交往的同时，要引导孩子学会合作和分享，处理同伴矛盾，学会社会交往技能以及发展友谊。当然呢，这个过程里可能需要家长们付出更多的细致和耐心。对于孩子的教育，我们要多尊重孩子的选择和给孩子一定的成长空间，不要走得太着急，否则啊，连影子都丢了。好了，关于早教的话题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宝贝话题。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2: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宝妈石晓带给大家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各位奶爸奶妈对哪些宝贝话题感兴趣，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给石晓留言。在开始接下来的话题之前，石晓呢想先问个问题，家长是什么呢？是一种称呼还是一种天生的权利？以上都没错，但是石晓认为家长更是一种职业。你以为你在陪孩子，可是孩子却发现手机抢了他们的爸爸妈妈。千万别以为你一边看手机一边坐在孩子边上就是陪孩子学习了，也不要以为你开着电脑玩着嘴上督促一下孩子就是管孩子。陪孩子耽误了你的时间，你却耽误了孩子一生。美国心理学家发现，一个人能够取得成功，20%取决于后天努力，80%取决于父亲的教导。作为孩子生命中的重要的人，同样一句肯定的话，如果由爸爸说出来，对孩子的影响力将会是妈妈的50倍。妈妈对孩子的影响是孩子能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人，而爸爸则是塑造孩子对人生的看法，关系到人格的形成。家庭教育中，父亲和母亲谁更重要呢？答案是都很重要。一个人和母亲的关系是否和谐，会影响孩子未来的婚姻是否幸福；和父亲的关系是否和谐，会影响孩子未来的事业是否有成就。家长和孩子建立亲密的亲子关系，需要每天一点一滴的积累，不是一蹴而就的。高品质关系的建立，需要每天专注地陪伴孩子15分钟。所谓高品质的陪伴，就是在陪伴孩子的时候，父亲或母亲是全心全意地和孩子一起互动，心无旁骛，没有跑神儿，没有想着工作，没有想着压力。爸爸妈妈可以和孩子寻找一起做的事儿，和孩子一起读书、讲故事，和孩子一起游戏或者是打球，一起听段音乐唱唱歌，和孩子一起坐在沙滩上听海浪的声音，讲解大自然的知识，和孩子一起爬山，一起坐在地上研究自然，观察小动物、小花、小草、树木等等都可以。所谓的接触，可以是不加评判，没有指责，没有轻视，没有打击，没有打断，只是很单纯、很欣赏、很专注、很幸福的静静地聆听孩子诉说。在聆听的过程中啊，父母可以有的是哦，哇，是哦，然后呢，还有呢，接下来呢等回应。在陪伴的过程中，尽可能多一些身体上的接触，拍拍孩子的肩膀，摸摸孩子的头，把孩子的小手放在自己的手里，拥抱孩子等等。还有很欣赏的眼神也很重要，方法还有很多，而最关键的就是在那个片刻，为人父母的你是否是全身心的同在。家长这种职业的特点是最需要训练却又最缺乏训练的。也许你事业有成，但事业的成功弥补不了家庭教育的失败。无论儿女，孩子不是母亲一个人的，孩子的成长教育你只有一次机会，千万不要错过。手机可以50年如一日的陪你，和孩子的亲密时光却会一去不复返。请爸爸妈妈把手机放在一边。如果我们现在35岁，那么一直到80岁，我们还有45年的时间可以和手机在一起。 只要我们拿起它，它随时都会在我们身边听我们召唤。如果我们的孩子长大了，如果他们

0: 长到13岁、16岁、18岁，你就会发现，他们就会渐渐地越来越需要自己的空间。他们不再纠缠你，不再会无理取闹地让你陪他，不再会像小时候一样扎到你怀里撒娇，不再会拉你到床头，不再会像儿时一样央求你讲个故事陪他入眠。你会发现呢，在孩子身上，很多和你最亲密的时光一旦错过了，就再也回不来。所以说，那些陪伴手机多于陪伴孩子的父母们，请把手机放到一边，用更多的时间拥你们的宝贝入怀，慢慢地体味真正拥有孩子的这些年吧。人的一生呢，就像一场马拉松，对孩子的教育也是一场马拉松。有的路段可能会跑得好，跑得顺利些，有的路段呢可能跑得差点，跑得蹉跎些。但是呢，不管跑得好还是差，跑得顺利还是蹉跎，都不能等闲视之，更不能心浮气躁，要有耐心，有韧劲儿，吸取教训，总结经验，用心陪伴孩子成长，放下你的手机。其实呢，这一切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亲自动手打造宝贝食谱。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奶爸奶妈总动员。那么利用节目最后的这点时间呢，我们来打开宝贝食谱。宝宝长到6个月之后呢，就可以在母乳或奶制品为主的基础之上再加2顿辅食了。那么这个阶段呢，可以添加的品种有粥、烂面、小馄饨、瓜果片等等，以促进牙齿的生长，并且锻炼咀嚼吞咽能力。还可以让宝宝自己拿着吃，以锻炼手的技能。下面呢，石晓就来教大家做几道简单而又营养的宝宝辅食。第一道呢是西兰花奶香土豆泥，需要准备的材料有土豆50克、西兰花20克、配方奶粉适量、橄榄油少许。首先呢，把土豆洗净，去皮切片，西兰花洗净掰成2小块，土豆片上锅蒸12分钟左右，西兰花焯水之后煮到刚刚软烂，不要挤水，趁热放入研磨碗，再用研磨棒把土豆片捣烂，放到过滤网上，用研磨棒在过滤网上继续研磨过滤，加2滴橄榄油搅拌一下。最后呢，用配方奶粉加温开水稀释，倒入过滤好的菜泥里搅拌均匀就可以了。这道菜啊，营养丰富，尤其是含有丰富的铁质，非常适合用于宝宝补铁。妈妈要记住哈，最好选择有机蔬菜，不含化学合成的农药化肥。还有就是西兰花煮的时间不要太长，刚刚软烂，保留绿色就可以了。第二道呢是红枣核桃泥，红枣和核桃仁营养丰富，含有多种矿物质，对宝宝大脑发育有帮助，也可以补充生长发育所需要的钙和锌。需要准备的材料有红枣、核桃仁各2个，把红枣洗净去核，和核桃仁一起打成泥糊就可以了。第三道呢是肉末茄泥，需要妈妈准备的材料是圆茄子150克、精肉末15克、蒜4瓣、水淀粉、盐、麻油适量。把蒜剁碎，加入精肉末中，用水淀粉和盐搅拌均匀，腌制20分钟。再把圆茄子横切1/3，取带皮部分较多的那瓣，茄面部分朝上放入碗内，把腌好的精肉末置于茄面上，上锅蒸至酥烂，取出淋上少许麻油，搅拌就做好了。茄子呢属于寒凉性质的食物，夏天食用有助于清热解暑。茄子能够消肿宽肠，对缓解宝宝便秘有一定作用。茄子和瘦肉搭配，利于宝宝补充钙质。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奶爸奶妈的关注和收听。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5: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

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我记得很多我人生的转折点，那些路口向左还是向右，好像也不是那一瞬间就能决定该往哪儿走。有时候甚至觉得好像是命运在让你往那个方向走。我经常会说自己是一个运气流选手，有些东西得到的过程并没有那么费劲，但是努力是成功的关键，总是没错的。那些运气都是一点一点积攒起来的。海先生，飞吧少年。

最近很多听众留言给我，他们大多都是处于迷茫期的年轻人，问我对一些事情的选择和看法。我想说的是，无论你怎么选择，这都只是你去远方的一张车票，未来的路真的还有很长。你会遇见光，你会看见灿烂的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继续来陪你听歌，郁可唯《三十而立》。

0: 这一首歌虽然说的是生活无情琐碎之事，却有一种鼓舞人心的力量，这可能就是郁可唯独有的魅力。她的歌声包罗万象，听起来有一种畅游百川的洗涤之美。歌曲呢，叙述不同人群、不同阶段面对生活、工作、爱情，主歌会淡淡忧伤，副歌的旋律洗脑，高音悠扬动人，歌词呢又扎心引人深思，但实际上传递温暖和力量。听完这首歌，愿你我都能直面人生，拥抱自己。
1: 这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5: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6: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8: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9: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1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每一个人都是星辰，在遇见那个看见自己光亮的人之前，独自散发着微弱的光芒，而一旦遇见那个可以看见你光亮的人，那种感觉就像是突然找到了某种信念感，明白自己也是能够发出让人看见的光芒的。谢春花，远尘落身旁。

爱人的意义就在于他能够看见你的闪光点，也能忽视你的缺点。他可以赞美，可以不说话，但你知道，那些都是表达爱意的方式。彼此欣赏，彼此相信，然后变成彼此最温暖的依靠。

子，不悲不喜，不爱也不渣，时而开心，时而抑郁，时而迷茫，时而清醒，脸上的笑容少了，但依旧善良。

0: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听到的歌

所有的相遇不一定有结局，但一定有意义，不是恩赐就是教训。我多一次心真的不容易，但不怪你，怪时间不对。若不是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今天是第900天，虽然你不在我的身边，我还是用尽全力来到这里，不后悔。
1: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2: 喂，
3: 办什么办？我听得见，办什么？
2: 大点声。听不见。
1: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
4: 喂，我在电影院呢，看完电影打给你啊。
1: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5: 是什么？谁是资本家呀？啊，你谁是劳动人民？谁资本家？你定的呀？你要劳动人民。
1: 在电影院里却不能这样。
3: 哎，那到底是不是他杀的呀？
6: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可能，但也不一定。
1: 在电影里甚至可能是这样。在电影院里甚至都不能这样。
7: 拍个照片发朋友圈，
1: 银幕下的文明礼仪成就银幕上的五光十色。电影院里您的文明在于专注守礼。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

0: 可以的很多。
1: 可以，
2: 可以，
3: 可以，
2: 可以，
4: 可以，
3: 可以。
0: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0: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2: 国新办举行“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0: 介绍15-57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工作有序开展。
0: 台风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福建、广东等地应对强降雨影响。
1: 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特朗普威胁称随时准备再袭伊朗。
0: 世界气象组织警告，厄尔尼诺将发展为超强级别。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0: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918之夜、真相、我的父亲杨靖宇、八女投江等抗战记忆动人故事的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

0: 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宁。
1: 这不仅是我们对伟大抗战精神的集体传承，更是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2: 今天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3: 这首歌曲不只是一首抒情歌曲，它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这份传承提醒我们，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4: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厅内，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图片，一件件饱经沧桑的革命文物，全景式再现了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游客林慧：
5: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6: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敬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

0: 双生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到2030年，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稳定提升，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优质的健身服务。
1: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0: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强调，要完善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
1: 15、17，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山区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0: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2: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3: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5: 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加速跃升，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销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4: 为保障目标实现，规划从稳企业、稳就业，强化企业培育，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推动协同融通发展，强化生产要素供给，健全服务体系，强化法律政策保障等方面，明确了7大重点任务，同步设置7大专项工程或行动，围绕优企梯度培育、质量品牌标准能力提升、数字化转型、产业集群能力提升、融资促进、人才服务、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等重点领域细化配套举措，为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提供支撑。
6: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今年暑期入境消费掀起新一轮热潮，欧洲等地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今年暑期，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购好物、品美食、赏美景、观展演，感受购在中国的独特魅力。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欧洲等地持续高温带动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 China Cool 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
8: 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增长超20倍，一些宝藏小城备受青睐。暑期飞往新疆伊宁、西藏林芝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6倍以上。
7: 黄玲还透露， 当前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

0: 50%。折叠手机、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成为外国游客新宠。
1: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各地方进一步抓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更好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让外国游客在中国消费体验感更佳，获得感更强。
2: 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提高全民消防基本技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国家消防救援局新闻发言人、消防监督司副司长王天瑞表示，
3: 面向广大民众采取深化宣传武进，设立消防体验场所，发动网格员、保安员、燃气维修员上门入户宣传等措施，普及消防的基本知识。我们呢，不要求大家都成为专业的消防员，而是普及实用管用的消防的基本技能，做到一学就会，一用就灵，确保入脑入心，遇有紧急情况下意识地做出正确的反应。
0: 方案提出聚焦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和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等重点人群，开展灭火器、消防卷盘、室内消火栓、防烟面具等实操实训，增强见火不慌、抬手就灭的意识，培养小火会用灭火器、大火会用消火栓的良好习惯。王天瑞表示，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需要在一次次实战演练中锤炼打磨，要改进演练方式方法，真实火灾什么样，疏散演练就怎么办，真正变演为练，让参加人员实打实受到教育，增长见识，提高能力。
3: 特别是消防演练，什么时候营业就什么时候组织，什么时候人多就什么时候开展，让人民群众在毫不知情、没有准备情况下参加真刀实枪的演练，坚决避免啊上班前、下班后的一些形式主义的演练。
4: 眼下正值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叠加开学季影响，校园等人员密集场所存在部分传染病传播的风险。国家疾控局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开学季传染疾病防控、适龄女童免费接种 HPV 疫苗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疾控部门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新冠疫情已经连续3周下降，流感疫情处于较低流行水平波动，但开学季受人员集中、环境转换、作息调整等因素影响，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中国疾控中心学校卫生中心主任医师郭鑫提醒，中小学校、托幼机构要加强日常检查，注意防范诺如病毒感染。
6: 诺如病毒的传染性极强，要落实晨午检，发现呕吐、腹泻的孩子要及时隔离，通知家长带孩子去就医，并且要做好登记。
5: 自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以来，全国正在对符合条件的适龄女孩推进免费接种工作。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透露，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了首剂接种，整体工作进展顺利。
7: 全面开放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开学后在学校设立疫苗接种专场、临时接种点，推行一地一策、一校一策精准服务模式，灵活安排接种的时间和接种方式。
2: 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穿防护服、戴口罩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专门设置的帐篷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人介绍，
9: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8: 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表示，救援人员正在核心区域分区搜索。
10: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 尽最大的可能发现

0: 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对发现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并做好后续的善后工作，对发现的遗物仔细的甄别归集、规范移交。
1: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早上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三次登陆，受其影响，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目前福建漳州、福州等多地已启动三停一休，也就是停工、停产、停课休市。在福州市永泰县清凉镇村尾村，当地镇村工作人员迅速将危险区域人员转移至村里的避灾安置点。永泰县清凉镇党委宣传委员郭家玉介绍，
4: 我们目前已经转移了3户9人到避灾点，大多数都是留守在村里的老人，有一些还有点腿脚不便，我们还给群众提供了泡面、面包、水、毛巾等日常生活用品，让他们能够安心安置在这里。
3: 持续强降雨还导致漳州市东山县铜陵镇七星路部分路段出现严重积水。东山县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刘栋介绍，消防救援人员已对积水路段的排水管网进行疏通，确保路面排水顺畅。
5: 目前经过疏通，路面的积水已经变浅了很多，基本上可以满足的群众的安全出行。
6: 受台风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今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7: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试点侧重方向包括一店一策场景化改造、供应链提升、数字化赋能、多元化创新等。
2: 平陆运河今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本次演练集结14家单位、20余艘船舶，对船舶通航组织及各项运行保障工作开展实景模拟。
8: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今天在天津揭牌成立，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京津冀高水平对外开放。
2: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于8月10号到31号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以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与海底构造特征，服务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但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3号，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基地的卫星通信系统、装备仓库和战斗机机库，并造成人员伤亡。此外，军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基地的雷达系统等设施。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当地时间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更新了违规船只的名单，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舶总数增至57艘。 伊朗方面称，被列入名单的船舶今后通过海峡时可能面临罚款、扣押或货物被没收等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二号稍晚些则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86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了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尽管这两天美伊又重新回到了交火状态，美国方面却表露出了希望控制战争烈度的意愿。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态称，他不认为最新一轮对伊朗军事行动会持续太久。多名美国白宫官员当天表示，美国政府希望至少在11月中期选举前避免美伊战争进一步升级。知情人士称，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高级官员目前都支持让冲突在未来两个月内保持相对安静，中期选举后再重新评估是否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8: 本台消息，世界气象组织三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 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二号发布报告说，全球升温幅度在未来数年超过 1.5 摄氏度阈值恐难避免。报告呼吁采取措施，限制升温超出该阈值的幅度和持续时间，推动其尽快回落至 1.5 摄氏度以内。目前最乐观的预测显示，全球升温幅度达到峰值时，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8 摄氏度。
2: 其他国际消息，9月3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顺利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十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2人，另有4875人失联。
8: 美联储2号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但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此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能源价格上涨、政策变化和国际冲突等因素带来更大不确定性。
2: 欧洲债券市场近日持续承压，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明显走高。分析人士认为，通胀反弹强化欧洲央行加息预期，欧洲部分国家财政压力加剧，全球资本重新配置等多重因素叠加，共同推动此轮欧洲国家长期国债收益率上行。随着债券价格承压，欧洲各国政府未来新发债券的融资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
8: 荷兰中央银行二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大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
2: 美国联邦调查局二号说，正对暗网上出售大量美国和加拿大驾照信息一事展开调查。据了解，如果这一事件属实，将可能是北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签发身份证件泄露事件之一。
8: 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市二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据当地媒体报道，枪击已至少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3人死亡，以及包括2名警察在内的5人受伤。
2: 匈牙利国家气象局二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匈牙利全国平均气温达 24.9 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的常年同期平均值高出 3.7 摄氏度，创下该国自1901年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气温记录。高温还伴随着严重干旱。数据显示，匈牙利全国多地八月的降水量创下1901年以来同期新低，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不足5毫米。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奋进的力量。
1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1: 听见国家的成长。
1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5: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1: 听见世界的回响。
1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1: 听见伟大的梦想。
1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2: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3日，星期四，农历的7月22。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华时评，以有力度、有温度的法治守护你我出行；今天纪念这场伟大胜利，重温那段救亡图存的峥嵘过往，铭记苦难与辉煌，致敬革命先辈，传承不屈的民族精神，砥砺奋进新征程。将是优秀医师李静，白衣守心生，人心护母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时评，以有力度、有温度的法治守护你我出行。施行于22年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迎来大修，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的《道交法》修订草案，针对道路交通领域亟待破解的问题，作出一系列规定，以有力度、有温度的法治，更好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这部法修订多受关注，看看路上的车、出行的人就知道。截止今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道路交通参与者越来越多，路情也变得复杂。开车刷手机盲驾，开门刹猝不及防，僵尸车长期罢费，暴走团任性占道，立法的步伐如何紧跟时代？就是要奔着问题去，迎着需求改。此次道交法修订明确了对种种危险交通行为的规制措施，新增自动驾驶相关规定，更精准有力回应人们对平安出行的关切，强化法治刚性，筑牢安全底线的同时，本次道交法修订用有温度的调整更好护航平安出行，明确互联网平台企业不得利用算法等强迫、纵容、默许从业人员违法通行，让穿梭在大街小巷的外卖小哥多些从容与安全，规定机动车以申领电子行驶证的无需随车携带实体证件，增加驾驶人的便利，明确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聚集性场所门前的道路应当设置提示标志、行人过街设施等，为出行营造更安全的环境。法治的温度体现在满载民意期待的条款中，让道路成为连接幸福生活的纽带。道路交通管理事关社会公共安全，涉及每个人的切身利益，需用聚焦当下、着眼未来的制度设计，求得符合实

及需求和大家期待的最优解，让草案在充分讨论和研究论证过程中不断充实完善，让最终出台的法律顺应民心，满载民意，你我的出行就会更安全，更放心。本台记者李乐报道。历史镌刻胜利，岁月缅怀先烈。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回望烽火岁月，1945年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历经14年浴血抗战，中华儿女以巨大牺牲换来民族的伟大胜利。硝烟虽已远去，但历史记忆永不褪色。今天我们重温那段救亡图存的峥嵘过往，铭记苦难与辉煌，致敬革命先辈传承不屈的民族精神，砥砺奋进新征程。1945年9月20日，泊于东京湾的密苏里号战列舰上，在受降国代表出使下，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正式宣告胜利结束。9月30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这一天，中国人民永远铭记在心。81年前，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的消息传来，中国大地举国欢庆。在延安，无数火炬映红了山岭河畔；在重庆，数以万计的市民涌上街头；在北平，大街小巷的人们挥舞旗帜，无论是锣鼓、喇叭、口哨、脸盆、手掌，都为胜利发出了声响。这一伟大胜利将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永远铭刻在人类正义事业史册上。穿越历史烟云，那段浴血奋战、救亡图存的不屈岁月依然震撼人心。1931年9月18日夜晚，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日本军国主义自此开始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918事变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918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时间发出抗战宣言，号召民众团结起来反抗日本侵略者，誓死不做亡国奴，全体中华儿女共赴国难，浴血奋战，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以3500多万军民伤亡的巨大代价，赢得了14年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今日之中国，山河无恙，家国安宁，当年的贫弱已一去不返，一个日益繁荣富强的中国，一个充满生机希望的中国，已经昂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今天我们致敬先辈，致敬那场艰苦卓绝的斗争，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本台记者李乐报道。滨州市人民健康总院妇幼院区产科副主任医师李静，多年坚守妇产科临床一线，既深耕产科高危妊娠救治、孕产妇分娩保障，同时兼顾妇科常见病等诊疗工作，双肩扛起母婴守护与女性健康双重重任，把责任融进每一次产检、每一台手术、每一次门诊接诊，用温柔与专业守护万千母婴平安，护航女性身心健康。走进妇幼院区产科病房，李静正俯身查看产妇术后恢复状况，帮其按压腹部，耐心询问身体感受，并叮嘱术后注意事项。产科工作没有上下班的明确界限，突发急症、夜间急诊是家常便饭。面对高危妊娠、难产抢救，她始终冲在一线，既要精准处置病情，更注重疏导孕产妇的焦虑情绪。
日常工作中，他同时承担妇科门诊、妇科手术及妇女健康。

0: 康管理工作。在他看来，产科医生肩上扛着母子两条生命，妇科诊疗关乎女性全周期健康，多一份细心，家庭就多一份安稳。不少经他接诊的产妇和妇科患者提起李静都满怀感激。患者朱春霞：
1: 李医生对患者是像对待家人一样，非常关心细致体贴，在李医生这里看病我们很放心。
0: 在同事眼中，李静不仅抢救处置果断干练，对待患者温和耐心，在科室还发挥传帮带作用，毫无保留分享临床经验，带着年轻医师夯实妇产两科业务本领。滨州市人民健康总院妇幼院区产科主任医师杨宝玲：
2: 因为这个产科急诊多，压力也大，遇到危重患者，他从来不计较个人休息时间，冲锋在前，对待患者坚持以患共情，善于化解孕产妇心理焦虑，在科室建设上主动参与业务教学，做好产帮带，带动年轻医师成长。
0: 从门诊产检到产房分娩，从妇科诊疗到术后随访，李静用日复一日的坚守践行医者初心，正是无数像他一样的医务工作者默默扎根临床一线，用人心医术为群众健康保驾护航。滨州市人民健康总院妇幼院区产科副主任医师李静：
3: 孕产妇把生命托付给我们，我们要对得起这份信任。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要把技术练扎实，把服务做仔细，树好母婴安全指导关口，为更多家庭迎来新生命保驾护航。
0: 本台记者陈佳瑶报道。为更续红色血脉，厚植家国情怀，引导全体学子以长征精神赋能新学期成长，开学仪式公留中学周密部署，精细筹备，扎实落实各项开学保障工作，全校师生有序集结，共同开启以红色为底色的开学第一课，校园内外风貌焕新，朝气勃发。初秋的公留中学校园干净整洁，绿意盎然，规整的教学楼，整洁的操场焕然一新，全体学子精神饱满，仪容端正，带着新学期的期待与憧憬安静就位，浓厚的育人氛围为本次红色主题开学第一课的顺利开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公留中学七年级学生李子豪：
4: 走进新校园，环境整洁有序，老师们已经提前做好了充分的迎新准备，让我心里很踏实，也对初中生活充满期待。对我们新生而言，初中就是我们青春长征的起点，今后我会端正态度，勇敢面对学习上的困难，脚踏实地走好属于自己的初中求学之路。
5: 红军不怕
0: 朗朗书声回荡在教室内，拉开了主题班会的序幕。班会课上，各班班主任结合历史影像、经典故事、红色诗词，带领学生重温25000里长征的壮阔历程，回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等经典史实，生动诠释了红军将士不畏艰险、坚韧不拔、甘于奉献的崇高革命精神。同学们认真聆听，积极发言，深刻感悟如今国泰民安、岁月静好的来之不易，也读懂了长征精神的时代价值。一场生动的红色思政课堂浸润着每一位学子的心田。公留中学八年级学生薛玉：
6: 初中的学习任务变种会遇到不少难题与挑战，就像长征路上会遇到一道道难关，遇到挫折不能轻易退缩，要学会坚持，主动调整。也希望七年级的学弟学妹们尽快融入校园，不怕吃苦，勇敢开启属于自己的青春新长征。
0: 一堂长征主题班会，一次深刻精神洗礼。此次开学第一课活动以红色文化滋养初心，以革命精神淬炼品格，

0: 有效激发了全校学生的爱国热情和进取精神。公牛中学七年级年级主任刘小刚：
1: 新学期伊始，我校统筹做好校园环境整治、师资调配、新生适应教育、安全管理等各项开学保障工作，细致落实教育教学各项安排，全力为同学们营造安定有序的校园环境。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先辈们完成救国的长征，今天的少年求学成长就是属于他们的新长征。我校也坚决为同学们走好初中阶段这场青春长征路保驾护航。
0: 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小平，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有一朵花开的时间，需要去等待，于等待中细听花开的声音。有一盏茶浓的间隙，需要去品尝，在品尝里静观茶叶的浮沉。花开花落，茶沉茶浮，心情积蓄，味道几何。生活于无名之中会生发一种流浪天涯的冲动，如果可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流浪。文苑之音与你浪迹文学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苑之音。今天分享的是我行其野，蓬蓬其脉。六月一时，天空与大地蓝绿交汇，又似留白般缀上几片云。雨季过去，将最后一点春的气息洗刷，颠倒出一片晴空万里的夏日之景。麦子熟了，即使我未能亲眼目睹它由绿变黄的过程，但仅仅见过那一片翠绿，便能笃定今年又将丰收。我总是想，我千不该万不该，只得身处于一个个小小的四方天地。若是人能做到完全抛开那些世俗的东西，我定日日驻足在乡间的小路里。人从一出生便按部就班地活着，服从那些不得已的生存规律，一年又一年磨灭着那为数不多的心气，甚至变得麻木不仁，一潭死水。他们定义人生每个阶段都有其目的，好像生命不是一场旅行，只是生存的工具。而我想，若能决定生命的走向，便不去追求那所谓的出人头地，而是一直这样淡淡地走下去。平淡平凡地活着，或许更能贴近世界的呼吸。我行其野，蓬蓬其脉。麦子生长横跨四季，秋日种下万千

期许，执政长成，便又是一派绿意，变天之景。若是可以，让四方田野代替人生的漫无目的，书写生命的意义。听众朋友，下期节目我们如约而至。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
6: 详细报道。
5: 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7: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8: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9: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0: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1: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1: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3: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有一次生物课上，老师问大家，
2: 你们说人凭什么来识别母鸡的年龄呢？
13: 一向很少回答问题的小王啊，这次积极地举了手，
14: 老师我知道，用牙齿。
2: 马的年龄倒是可以根据牙齿来判断，但是母鸡并没有牙齿啊。
13: 哎，母鸡没有牙齿，可是我有啊。如果母鸡的肉很嫩，年龄就很小，如果咬不烂，那就是很老喽。
2: 一天吃过晚饭，老王躺在沙发上看手机。
13: 老婆你看啊，这有一则新闻说，北京一个快递员每天送150-160份快递，劳累过度导致猝死。
2: 啊天啊，真的吗？快递小哥确实很辛苦啊，咱们以后呀要对快递员的态度好一点。
13: 不，我的意思是说，你以后少在网上买东西啊，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understand？ 一天，亚楠和好友相聚，感慨自己都快30了，连个男朋友都没有。
2: 好朋友都说吧，她太大女子主义了，劝她要对男人温柔一点，多说赞美的话，才能获得别人的好感。
13: 聚会结束之后，亚楠伸手拦了一辆出租车，她一上车就说，
2: 司机师傅你好帅呀。
13: 只见那司机转过头来严肃地问，姑娘你是不是没带钱？
2: 铁柱哥几个闲聊，说是要比赛憋气，输的人要请客吃饭。铁柱就说道，
13: 嘿嘿，你这可难不倒我，我这憋气足足能憋5分钟。
2: 吹牛吧，你怎么可能憋气这么长时间呢？
13: 这要归功于我媳妇儿。
2: 啊，是你老婆教你的？
13: 不是，我媳妇儿吵架的时候喜欢掐脖子，我憋5分钟。大头去医院看病，人特别多，他就在挂号处排队，突然走来一个人，直接插队排在他前面。
2: 哎，你这个人怎么不排队呀？你
13: 因为我素质差呀。
2: 那个人刚说完，大头一个耳光就打了过去。
13: 哎，你怎么打人呢你？

0: 哼哼，因为我有病啊。听爷爷说，阿贵周岁的时候，家里人让他抓阄，面对一大堆的东西，有吃的有玩的，阿贵毫不犹豫地抓起了一把枪。爷爷高兴地说道，
1: 这小子不错，将来肯定是个当兵拿枪的好材料。
0: 现在阿贵长大了，爷爷的话似乎也应验了，他成了一名光荣的电焊工，天天拿着一把电焊枪，滋啦滋啦的火花乱溅。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铁柱问坐在后面的媳妇儿：“
1: 老婆，刚才我在路口的时候是不是闯红灯了呢？”“
0: 没事儿，刚才那个路口不拍，别废话了。”“
1: 不好了，媳妇儿，刚才光顾跟你说话了，路口压双黄线了，这路口是拍照的。”
0: 铁柱的媳妇儿终于忍不住了，哎呀，你废什么话呀，骑个破自行车谁会拍你啊，饿死我了，你快点骑。
1: 大学开学，新生报到，食堂里大头父子俩同桌就餐，虽然是吃饭，哎，但是两个人呢却不住的左顾右盼。
0: 几名学姐路过，两个人看的是目不转睛。老爸对大头说道，
1: 儿子喜欢吗？
0: 嗯，喜欢。
1: 喜欢就去追呀，上大学就是大人了，回去我再让你妈给你转点钱，给女孩子买个花啊什么的，给她送礼物。
0: 大头吃惊地看着爸爸，激动地张大了嘴巴。只听老爸继续说道，嘿，
1: 当然了，这钱呢，老规矩啊，我抽两成。昨天亚楠走在马路上，看到对面一个帅哥，身材高大，风度翩翩，好激动哦。
0: 当他们擦肩而过的时候，亚楠的包被抢了，对方撒腿就跑，很快就消失在了人潮人海当中，留下了亚楠痛不欲生。
1: 亚楠很伤心，为了这件事儿啊哭了很久。闺蜜白小雪安慰她说，
0: 行了啊，这件事儿都过去了，知人知面不知心啊，还好人没事儿，以后咱们小心点就是了。
1: 我就是想不通，我到底哪里不如我的包了。一天，媳妇儿非常体贴地问铁柱说，
0: 老公，最近你的工作也太忙太累了，都很久没有出去玩过了，要不然这样，今天呢我给你当一回导游，咱们就当旅游啦。
1: 铁柱欣慰地答应了，就这样屁颠屁颠地跟着老婆玩了一天。眼看天黑了，一天愉快的旅程即将结束，老婆带铁柱到了商场一楼的珠宝专柜，对他说，
0: 好啦，咱们呢这个是零元团，不收服务费，现在呢你可以买一点纪念品回家送给媳妇，她肯定会心花怒放的。
1: 老王和媳妇儿刚结婚的时候啊，这媳妇儿拿一个小瓶子说，
0: 以后的日子呢，你惹哭我一次，我就往瓶子里滴一滴水，等哪天瓶子满了，我的心也就死了，会毫不犹豫地离开你。
1: 五年过去了，前几天老王偷偷地给那个瓶子灌了两大勺子水，结果被媳妇儿发现，暴打一顿。
0: 铁柱在家里拉二胡，一曲终了，铁柱对自己的表现非常的满意，没话找话的就跟媳妇儿说，
1: 要是以后工作丢了，实在吃不上饭了，你说我能不能去街头当个艺人什么的呢？
0: 媳妇儿扑哧一声就笑了，老公，你明明可以靠脸吃饭，偏偏要靠实力吗？
1: 听了媳妇儿的话，铁柱装作很害羞的样子问道，真的吗？我真的可以靠脸吃饭吗？
0: 当然是真的，脸长得跟车祸现场似的，往街边一坐，来来往往的，谁见了不得扔个十块八块的呀。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大头拿着新买的手机问老爸，
9: 爸你看漂亮不？
8: 老爸抬头看了一眼说，挺漂亮的，但也一定很贵吧。
9: 老爸没想到你还挺识货的哈。是不便宜，你是从哪儿看出来的呀？
8: 哦，我是从你妈妈的脸色上看出来的。
9: 大头交了个女朋友，拿她照片给老妈看，老妈摇了摇头，
8: 不好，这女孩不好。
9: 听了这话，大头有点不乐意，哪儿不好了？您和她年轻的时候还有点相似呢。
8: 这种面相的女孩会欺负你的，以后什么家务都会让你做的。
9: 不可能。
8: 俩人正说呢，老爸拿着拖把过来了。
9: 别吵了别吵了，把脚抬一下。
8: 老王和单位的一帮男同事聚餐期间，大家说起了怎么样藏私房钱最保险，可是说来说去大家都不由得感慨说，好像不管藏在哪儿都会被老婆发现。
9: 对于大家的讨论，老王没有参与，听大家说完他淡淡地说，我都存银行了。
8: 啊，那存折或者银行卡放哪儿啊？也不好藏哎。
9: 这个时候老王抽了一口烟，神秘地笑了笑说，烧掉，要用的时候再去拿身份证补办。老王媳妇儿姓陈，平时和媳妇儿开玩笑啊，总喊她姓陈的。
8: 前几天去媳妇儿家走亲戚，媳妇儿家上一辈人很多，这一辈人更多，非常热闹。吃完饭，老王跟大小舅子们打牌，一会儿口渴了，喊了一句
9: 姓陈的，泡壶茶来。
8: 空气突然凝固，老王抬头一看，屋里十几个人都姓陈，都盯着他呢。
9: 还是我自己来吧。铁柱和老婆去逛街，在一家名品鞋店，老婆对铁柱说，
10: 老公我喜欢这双鞋。
9: 铁柱一看8888，我的天哪，媳妇儿，钱可能不够，咱就带了1/4呀。
10: 那好吧，那就买一双2000多的吧。
9: 这不是告诉你了吗，只带了8块钱。大三暑假的时候，大头和哥们儿闲得无聊，便决定一起骑自行车从北京去天津，而且身上都不带一分钱。
8: 经过14.5小时的艰苦跋涉，两个人终于骑到了天津火车站。疲惫至极的他们早没了出发时的得瑟嚣张，见人就问，
9: 二手自行车要不要？不贵，想换一张回北京的火车票就行。
11: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开心包邮，
6: 欢乐到付。
7: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6: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9: 小王班里有个学霸，平时非常孤傲，
8: 一次考试卷子发下来，小王考了45分，学霸考了100分。正当小王沾沾自喜，分数比上次考的增长了30%的时候，学霸说道，
9: 哼，你考45是因为你只能得45，我考100是因为卷子上只有100。
8: 听了这话，

0: 小王气坏了，给了学霸三脚。学霸蹲在地上哭着问，
1: 为什么踢我三脚？
0: 我踢你三脚不是因为我不能再踢了，而是因为你只能扛得住三脚。
2: 一天，大头向老板提出了涨工资的要求。老板对他说，
0: 我们公司虽然小，但是人才济济。你看见传达室那个老头了吧？他有一个资产上千万的儿子还在我这儿干呢，工资只有1900。刚才那个拖地的保洁大妈，儿子开的是奔驰，他工资才2200。咱们的财务，他家有3套房，工资也才2500。我给你开3000，不算低了，干得好可以再涨嘛。
2: 过了一个月，大头才知道，这老板真的没说假话，那传达室那老头是他爹，啊，保洁大妈那是他妈，那财务是他媳妇儿。老王曾经开过一家烧烤店，一天两个酒鬼在店里喝得兴高采烈，一个问，
0: 哥们儿，你哪人呢？
1: 内蒙的。
0: 哇，我也是，干一杯。你内蒙哪儿的呀？
1: 通辽的。
0: 哇，我也是，再干一杯。你姓啥？
1: 我姓李。
0: 哇，我也姓李，干。
2: 这个时候老王实在看不下去了，拨通了邻居老李的电话。
0: 老李，你来一下吧，啊，你两个儿子又喝蒙圈了。
2: 哥们儿到老王家诉苦，老子非得跟那娘们离婚。
0: 老王看着鼻青脸肿的哥们儿说道，哎呀，虽然吃了点亏，也不至于非要离婚呐。
2: 不是，他没打我。
0: 既然他没打你，那更不用离婚呐。
2: 这个时候哥们儿望着老王一副幽怨的眼神说，他虽然没打我，但他在旁边指挥了呀。
0: 昨天期末考试成绩下来了，老王的儿子考试得了全班第一。老王跟老婆合计着带他出国见见世面。吃晚饭的时候，老王说道，
2: 儿子，你的心愿是什么呢？
0: 吃汉堡包。
2: 哎，儿子往大了说，
0: 买个新手机。
2: 一看你就没有鸿鹄之志。再往大了说，今天你爹说了算，想想咱俩共同的心愿。
0: 这个时候儿子怯生生地瞅了瞅旁边的老妈，小声地说道，换个妈妈。
2: 不是，老婆，你听我解释。老婆，老婆。
0: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环。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87.9，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调频 FM 87.9，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为你朗读。古琴又称瑶琴、七弦琴，承载着3000多年华夏文化底蕴。很多人或许不知道，这份古老雅乐在咱们滨州同样有着深厚的历史根脉。今年3月，滨州古琴技艺成功入选新阳市第9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为滨州文化再添一张亮眼的名片。今天节目中呢，我们有幸邀请到了这项非遗项目的传承人，滨州市文化馆滨风琴社社长卢其元老师，和我们一同探寻古琴在古滨大地上的传承故事。欢迎大家收听关注。卢老师你好，欢迎您的到来。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首先呢，向卢老师表示祝贺啊，滨州古琴技艺成功申遗。那这份荣誉的背后根植于咱们滨州独有的历史渊源。说到滨州古琴啊，就绕不开清代先贤唐一鸣以及天文阁琴谱。想请卢老师和我们简单讲讲啊，这段历史究竟给滨州古琴埋下了怎样的文化根基呢？
3: 确实，滨州古琴的根在于清代的一位先贤唐一鸣先生，他是我们古滨州人，曾在四川为官40余年，最关键的是他在著名的琴家张孔山的协助下编撰了《天文阁琴谱》，这部琴谱收录了145首曲目，是明清以来收取最多的曲谱之一。著名的《高山流水》《醉鱼唱晚》《蒲安咒》《平沙落雁》等传谱都收录其中，可以说唐一鸣先生是川派古琴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我们滨风琴社做的其实就是将唐一鸣先生参与整理的这份文化遗产

0: 回传到他的故乡滨州。
1: 刚才卢老师呢给我们分享了啊一些天文阁琴谱的相关知识，原来咱们古滨大地和古琴之间呢还藏着这样一段跨越百年的文化羁绊啊，历史的典籍呢已经留存，而现实当中总需要有人接续这份文脉。您个人啊又是如何与古琴结缘，是什么样的初心就是让您回到故土滨州扛起古琴传承这份事业的呢？
0: 从小是受这个家庭环境的一个熏陶，对传统文化是非常感兴趣的，尤其是这个书画还有古典的音乐。后来是很幸运的拜入到川派党华南先生门下学习古琴。党华南先生的这个师承正是从张孔山、唐一鸣一脉传到了于绍泽先生，再到党先生这里的。我是滨州人，在外学琴多年，一直有个念头，我们滨州有这么好的古琴传承却鲜为人知。前些年在滨州市文旅局和文化馆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在这里成立了滨风琴社，希望能将古琴在他的老家重新响起来。
1: 那带着这份对故土的情怀，滨风琴社啊落地咱们滨州。卢老师呢一直坚持啊开展公益古琴普及，让不少普通市民走进古琴，认识古琴。就在申遗成功之后啊，由滨州市非遗保护中心联合滨风琴社打造的第一期古琴技艺传承班呢正式开班。这呢也是传承路上一次重要的新时期。能不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传承班的一些开办背景和学员选拔的情况呢？
0: 我们这个传承班现在正在进行，是第一期，同时我们对古琴工艺班的开设已经达到了13期。这次的选拔主要是针对我们以前工艺班里边学到3到5首曲子以上的这些学员，在给他们教授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不是以这个普及性了，而是重要的学习古琴的乐理、试唱、弹奏。这次呢是由非遗保护中心牵头啊，我们琴社具体的去实施传承班，规格能比以往的要高，体系更加完善。
1: 听卢老师讲了一下，这期的传承班和以往面向大众的公益班呢定位啊有些不同。卢老师带了这么多的学员当中啊，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学员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0: 说到这个古琴，我一直从事于这个古琴的教学还有这个演奏，其实发现好多我们成年人在学习古琴的时候，它都是有可塑造性，因为古琴它表达的这个意境，小孩子肯定理解不了，我们更多的成年人能理解到琴曲背后的故事。说到这就有好几个学员也是印象非常深刻，从2023年一直跟我学琴到今天。23年刚开始学琴的时候就感觉到很难，然后呢他就说啊，这难的我好像学不了。也有一位老师就给他讲，这个学琴不求成，反正这一句话还让他一直坚持到了今天。琴曲弹得非常好，包括我们的流水啊、高山拼沙这些大曲目，他现在都弹奏得非常好。古琴能陪伴你一辈子这样走下去，当你这个开心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失意落寞的时候，古琴都能陪伴人。再一个就是我们这次这个培训，尤其传承班的这个培训，这个下来我们的动作就是要培养出更多的这个骨干出来，他能去当这个老师，然后呢他能传承一些曲目，甚至于他以后也能把这些曲目交给别人。我们也想通过传承班将这批学员能够成为我们滨州古琴传承的一个种子。
1: 的确啊，这个非遗传承呢不只依靠个别传承人单打独斗啊，必须建立梯队，培育更多的本土力量，从民间自发的爱好传播到非遗保护中心牵头系统办班啊，也体现出咱们滨州古琴保护工作正在走向专业化、体系化。申遗成功啊，为咱们古琴传承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您站在传承人的角度啊，您觉得获评市级非遗意味着什么呢？
0: 我们这次项目的入选，这个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这意味着官方和学术界对滨州古琴这一脉传承的认可，也意味着更重的责任，它让更多的人关注到古琴在滨州的延续，也让我们传承工作有了更广阔的平台。
1: 荣誉呢是对过往的肯定，就也赋予我们接续古琴的使命和职责。站在新的起点，卢老师啊，未来滨风琴社对于滨州古琴的传播与发展，您有着怎样的规划呢？
0: 第一呢，继续扎根公益教学，肯定不能中断的。 同时就是我们这个琴社也是一个平台。第二呢，我们是正尝试将古琴与滨州文化的一个相结合，比如我们曾经在汇报演出中融入了这个边风七月的一个吟唱，这是《诗经》里的篇章，和咱们补编有着直接的一个关系。第三呢，我们也要与学校文明实践中心合作，开展非遗进校园进社区等各种活动，让下一代从小接触古琴，了解唐一鸣，了解天文阁琴谱。在这个过程当中，尤其我们是今年上半年去了滨州范公中学，给高一的学生进行这个古琴文化进校园，给他们进行这个讲座。我们培养出来的这个老师也在咱这个青少年活动中心给小孩子教古琴，这也是一个古琴发展非常好的一个态势。
1: 的确啊，这个传承呢要从孩子抓起。有好几次咱们滨州的一些活动当中啊，我看都有古琴演奏啊，这个是不是都是你们古琴班的就是学员呢？
0: 对，都是我们边锋琴社培养出来的一些年轻的，或者说是稍微有点年龄的一些老师们。
1: 群众反响也特别好是吗？
0: 对，因为这个古琴我们好多群众他是不认识，但是通过你给他讲解，凡所有的文化都需要一个日积月累的一个过程，慢慢的就是给他一个土壤啊，给他一个环境。
1: 我发现啊，你跟有些就是琴友啊，经常去咱们滨州大佛寺去演奏古琴，这个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0: 首先啊，这个古琴它是中国最古老的乐器之一，我们大佛寺也是唐代的，贞观年间的，在大佛寺弹奏古琴，一呢也是在大佛跟前，相对于以乐供佛，同时呢，这个大佛寺也是一个旅游景区，让更多的游客增加他们更多的一个体验感，不光是礼拜大佛，同时还能看到我们的这个古琴的演奏和演出，让更多的人了解古琴。
1: 古琴啊，在你们的努力下，已经走进一小部分人的生活当中了。就是你还有什么样的打算，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古琴文化呢？
0: 古琴，它是我们中国文化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乐器，它也不单单是个乐器，更多的是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我是想着让更多的孩子们，尤其是学生，有条件有时间的话再学习古琴，我们要培养出更新的一个梯队啊，让年轻的孩子们来学习古琴。第二的话，就是在我个人的这个专业方面，那我也要求我个人，也要求我们的一些学员，尽可能的我们老师团队能创作出我们本土的古琴琴曲，这样是最好的，再传承再发展，我们就有了这个根，也一直不断的在继承，同样也要发展。
1: 希望这个愿望都实现了。古琴文化传承呢，离不开大家的共同努力啊。那从业者的深耕，还有大众的参与，才能让这门古老的艺术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下面呢，到了我们的朗读环节啊，卢老师，你要朗读还是要为我们弹奏古琴呢？
0: 那我就弹奏古琴。
1: 那今天就想为大家带来的曲目是什么呢？
0: 我们最传统的一个曲目就是这个阳关三叠。阳关三叠呢，它是根据王维写的《送元爱使安西》这首古诗词来写成的一首琴曲，这个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就是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个通过古琴来把送友人的这个情怀展现出来，大家可以听一听。
1: 好的，那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由卢奇元老师演奏，张兆玉老师吟唱的《阳关三叠》。

0: 古琴之音沉静悠远，声声呢叩击人心。从百年前唐一鸣编纂琴谱，到如今传承人返乡接续弦歌，琴弦之上是故土文脉的深情回望。申遗呢是一份沉甸甸的荣誉，代代坚守才是不变的承诺。非常感谢卢老师啊，做客本期的为你朗读，也致敬每一位默默耕耘的非遗工作者。愿千年雅乐久久回响于古滨大地。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2: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

0: 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十四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味。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沙河市场是广州三大服装批发集散地之一，这里聚集国内商贩，也活跃着来自中东、非洲的客商。女性是这座市场的支柱，她们开档口做试装小妹，被称为市场女。怀着小小雄心的女性在沙河市场涌动，她们中许多人文化程度不高，试图通过服装市场赚钱独立，改变自己的命运。可容貌审视以及对女性的污名与消费同样无处不在，市场女为了生存必须忍受这一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到广州沙河市场，关注这里的档口小妹。

作时，陈月穿着一条吊牌露在外面的崭新工装裤，里面还塞着一条安全裤。这个身材高瘦的21岁湖北女孩，在一家售卖工装裤为主的档口打工。每天早上8点一到档口，她要脱下自己的裤子，换上店里卖的工装裤，这恐怕是她一天里最慌张的时刻。档口正对着走道，三面挂满裤子，没有任何遮挡物，她只能钻到角落，扒拉架子上的几条裤子，勉强挡一下，飞速换装。为了减少尴尬，她每天都会穿安全裤，那是她精心挑选的款式，不能太贴身，那样起不到遮蔽身体的作用，也不能太宽松，那会影响外裤的版型效果。陈月的档口对面是几家卖上衣和裙子的店，那些店的小妹看起来已经完全适应公开换衣的行为，她们换上衣时会背对过道，流畅地把外衣一脱，露出里面的美背内衣，然后自然地套上新衣服，没有丝毫扭捏或不安。陈月猜测，也许是因为她们年纪大些，已经习惯了。在沙河服装市场，不论实际年龄大小，在档口打工的女性都被称呼作小妹，在这里小妹是一个角色，一种处境。小妹们展示推销的靓女装将涌入全国大小女装店，看似简单的女装实则暗藏玄机。一件普通的上衣通过收腰和正肩的设计，穿上身后会特别突出女性的胸部曲线，这样的衣服在市场里很热门，在广州的街头也常看到年轻女孩穿这样的衣服。女装售卖的不只是衣服本身，也售卖对完美女性的幻想。在沙河沿街大小角落，女装档口遍布，水手服模样的小尺码上衣挂在一家小店门口，衣服上贴着照片，照片里穿同款上衣的是一个身材纤弱、画着甜美妆容的女孩。一些小店招牌上写着校花、公主的字样，内墙贴着的模特照里，女孩跪坐在床上，向前挺胸，脸上打着粉色的腮红。档口小妹站在门前，是店里的动态模特。想要成为小妹，要先接受严格的凝视。招靓女，这是档口门楣上的招工告示里常见的词，具体意味着要体重90斤，能穿 S 码，会穿板。5月底，林颖辞去了银行的工作，打算追逐开女装店的梦想。为了积攒经验，她打算先去应聘档口小妹。在市场里转了好久，林颖接连碰壁。临走前，她选中最后一个目标。档口前戴着帽子的小妹背对着过道，正在滑动手机。林颖走上前问她店里是不是在招人。小妹转过身，她戴着口罩，脸上只露着眼睛。这双看不出表情的眼睛上上下下打量了林颖10几秒，随后他用很轻的声音说了句不招了。打量的眼神让林颖很不舒服，他觉得自己被瞧不起了。只在市场里转了几个小时，他就接连被拒绝，这种打击让他再也不想做小妹了。他身高159厘米，体重98斤，本来自觉身材样貌处于中上水平，但和市场里的小妹一比，竟然显得有点胖了。小妹们都瘦得厉害，粉底厚重，贴着长翘的假睫毛，画着眼线。林颖承认，浓妆确实衬得一些衣服穿的效果更好，这也令淡妆出门的她自惭形秽。小妹会主动选择化妆上班，有人觉得这稀松平常，有人意识到护肤品和化妆品消耗得很快，成为一笔固定的支出。化学品日日冲刷皮肤，也在他们脸上留下暗伤。陈月的老板总是督促她化妆，她很不喜欢粉底在脸上挂一整天的感觉，尤其是翻动包裹后脸上冒汗，和粉底融在一起黏糊糊的。有段时间档口还有个小妹和她一起工作，另外的小妹性子比她软弱，尽管也不喜欢化妆，但她不敢抱怨。陈月会连续几天化妆，然后趁老板不留意的时候放飞自我，那个小妹也这样。但过了不多

多久，他们又会被老板敲打。看到其他档口的小妹都妆容精致，他忍不住想，也许有的人确实爱美，也许他们对这样的处境早已麻木。小妹各有各的不同，但选择这个行业的原因大体相似。中学或专科毕业后，能接触到的工作有限，若是不想忍受枯燥的流水线，那么在服装业发达的广州来档口工作便是一条好的出路。薪水6000起步，每天5点左右就能下班。一个休闲装档口的小妹喜欢把轻松挂在嘴边，很多人和她一样享受着规律的早下班时间，但这背后却暗藏代价。对于来来往往打货的人来说，小妹的容貌和身材也是消费的一部分。每天中午到下午3点前是市场生意最好的时段，拥有纤瘦貌美小妹的档口最为火爆，人头攒动。形成对比的是，做着朴素中年人的店备受冷落。29岁的小吴已经结婚生子，他身材瘦小，工作时穿着 T 恤和短裤，戴着口罩，露出的圆眼睛画着粉色眼影，令他看起来像是个初入社会的女孩。10几岁时，他在技校读药物制剂专业，打过一次暑假工后，就再不想去工厂上班，也不想去药店柜台，就在朋友的引荐下来到档口。他深深体会到，作为小妹，销售能力是一方面，但长得漂亮、身材好、拍照好看就已经赢了。

档口里不断循环的生活消耗着小妹的青春，市场外的摩天大楼里，女性白领们到三十岁就会遇到阻塞上升的窄门，而在市场内这个更挑剔女性样貌与身材的行业里，年龄歧视更为残酷。老板曾跟陈月说，就喜欢招年纪小的小妹，不想招有家庭的。老板觉得小妹一旦成家，在档口就很难不看私人手机，总要抽点时间处理家事，若是小妹怀孕就得重新招人，若是小妹已经有了孩子就可能会时常请假。老板觉得这些事很麻烦，档口忙碌一天都不能离人。档口的工作简单，就是给来打货的人介绍产品、开单子，再把单子整理好交给仓库发货。发展路径也简单，无非是从普通的销售变成老板。很多档口小妹抱着将来自己开店的梦想，但细问下来他们却很少有明确的规划。他们模糊地知道开一个热门档口需要一两百万年费，这是个高昂的数字，足以

不发货。发展路径也简单，无非是从普通的销售变成老板。很多档口小妹抱着将来自己开店的梦想，但细问下来，她们却很少有明确的规划。她们模糊地知道，开一个热门档口需要一两百万年费，这是个高昂的数字，足以

话多了会被老板骂。有天陈月发现临近档口的小妹是他老乡，他热情地上去打招呼，对方却爱答不理。身体不自由，陈月也常感觉精神上也低人一等，老板常指责他没有小妹的样子。老板还教导他，就算老板错了，他也不能反驳。老板曾觉得一个小妹说话不尊敬，就把她开除了，后来又招了一个性格恭顺的。陈月发现老板们喜欢招潮汕地区多子女家庭的女孩，他们分析这样的女孩家里兄弟姐妹多，长辈重男轻女，从小习惯了听话与服从。一些恶劣的顾客也拿捏住小妹的处境，知道店里有监控，或是看到老板就坐在店里

趁着月光，他来到了山底下，顺着山路走向山顶。曾经他幻想自己是一只雄鹰，飞向山顶，看到了那种至美的花朵。那种至美的花朵真的很美，可是现在他依然是一只小白兔，他只能一步一步地爬向山顶。哦，不对不对，小兔子是一跳一跳的。夜好寂静呀，山好幽深啊，连这皎洁的月光都照不清山路的坑坑洼洼。小白兔只得慢慢前行，可是背后总有一股悠悠的无名的力量催促它快步前进。但是小白兔的心中总有一个声音在告诉它：回去吧，山上的花朵不会这么漂亮的，前面不知道会有什么东西趁着夜色突然跳出来呢。不行，就这么回去，伙伴们会笑话我的。传说中的花朵是那样美，不看一眼心不甘啊。小白兔深深吸了一口气，压压来到嗓子眼的心脏，带着甩不掉的恐惧，小白兔加快步伐，可越快越出错。小白兔一路动作僵硬，跌跌撞撞，显得非常可笑。一旁的猫头鹰毫不留情地发挥的淋漓尽致的嘲笑声献给了小白兔。哦不，准确地说，现在它是一只小灰兔。面对嘲笑，小白兔的眼睛里滴下了泪水。算了吧，为了那该死的花朵被嘲笑不值得，为了那该死的花朵被这笑声剥夺了尊严，不划算。来到这里回去，同伴应该不会笑话我了吧，因为我可以自豪地说，我独自一人已经快到山顶了。小白兔转身往山下走去，背后那股阴森幽暗的力量还在，他依然跌跌撞撞地走着，来到一块空地上。小白兔看着皎洁的月光，月亮里的嫦娥姐姐和她的小白兔现在在干什么呢？会不会在看那至美的花朵呢？不行，我得去看看山顶上那至美的花朵长什么样，我还要在山顶上和嫦娥姐姐打个招呼呢。可是那只讨厌的猫头鹰又会嘲笑我的，那样我会丧失尊严的。不，他的嘲笑只能证明我做得不是很好，剥夺不了我的尊严。一个不能战胜自己，战胜恐惧，因为别人的嘲笑而放弃的人，自己一直在维护的尊严也会自己跑掉的。哪怕猫头鹰在羞辱我，我也很默默接受他的羞辱，因为这样我才能到达山顶看那朵至美的花朵，而到达山顶才能抹掉他对我的嘲笑，真正的尊严才会回到我的身边。小白兔转身向山顶走去，路途依旧艰难，猫头鹰依然在嘲笑他，只不过小白兔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走到山顶去。到了山顶，他并没有找到那至美的花朵，那终究只是个传说而已。可小白兔并没有后悔，因为站在这里和嫦娥姐姐打招呼更近了。月光下，山脚的景色很美，犹如人间仙境，想必可以和那朵至美的花媲美。最关键的是，下山时背后的那股无名的悠悠的力量消失了，也就是恐惧的力量。好了宝贝，故事听完了，要准备睡觉啦。虽然今天的小故事没有很多角色，自始至终啊都是小白兔一个人，但是他在跟自己战斗，跟自己的恐惧战斗。虽然最后没有看到至美的花朵，但是他却意外地获得了勇气的力量。别小看勇气，宝贝，有了它，你就能够战胜一切困难。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5: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4: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5: FM 87.9，天天见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聂小河在《严阵》中写道，当北京、上海的人们高谈阔论女性权利的时候，远在四川小镇的女人们仍旧重复经历着古老时代的轮回。而如果从人均年收入近8万元的北京出发，到人均年收入3万多元的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要行驶3400公里，这样的距离构成了巨大的理解难题。用城市的眼光去看，县城的女人们似乎总是离生存太近，离主义太远。谈论上野千鹤子的都市白领们，或许很难想象那些生活在中国版图深处的女性们会如何定义独立与自由。2022年6月16日，从和田开往若羌的铁路正式开始运营，世界最长环沙漠铁路实现完全闭环。我们跟着这列火车走进了这座沙漠边缘的县城，而后惊讶地发现，

全县有近三成的外卖骑手都是女性，远远超出通常的比例。95后的骑手董玉彤告诉我们，他在若羌通过跑单月入 1.5 万，超越了当地所有的男骑手，而这个数字是当地服务员收入的5倍。从前的若羌和数以百计的中西部县域一样，当地传统的产业没有给女性留出更多的独立发展机会，男性数十年如一日地填满了工厂、麦田和机关大院，而女性对于就业的想象困在了身为妻子与母亲的职分与端茶送水、洗盘子之中。而在如今的若羌，外卖是实打实的新业态，同样也是女性少有的可以捕捉的新机会。若羌的女人们把面庞藏在头盔下，把蝴蝶结系在头盔上，穿梭奔忙在县城里新开的奶茶店、郊区的民宿以及房车营地之间，努力经营着人生。她们是中国无数县城女性实践独立与自由的真实样本。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认识一下若羌县的女外卖骑手。

初次见到骑手罗琴时，人们的目光免不了被他头盔上大大的蝴蝶结吸引。鲜艳的红色和背景大片大片流色纱领的粗粒金里形成强烈反差。游客聚餐时也忍不住问他，你是沙漠边缘的美少女战士吗？在罗琴眼里，蝴蝶结是勇气的象征。2022年，他的老家重庆爆发山火，一位蝴蝶结女骑士身背数十斤救援物资，骑着摩托冲向火海，在前线奔忙五天。遥远的沙漠边缘，罗琴被蝴蝶结背后同为女性的力量所触动，也买来一只戴在头盔上，每天穿梭在街头巷尾送外卖，骑车的时候能迎风飞起来的感觉。他说着捏了捏蝴蝶结丝带的一角，随即在空旷的平地骑上车跑了一小圈，满脸自由的喜悦。若羌和他老家重庆不一样，这里虽然不用在五地魔幻山路爬坡，但中午40摄氏度的气温更加炎热干燥，有时刮起8级以上的大风，风卷着沙尘吹在人身上，就算车把攥得再紧，一松手都能露出沙来。在送外卖的间隙，我们和这位蝴蝶结骑手聊了聊他的过去。7年前，她和丈夫在新疆恋爱，因为爱情来到了这个离家2000多公里的沙漠边缘县城。刚嫁到若羌时，罗琴从库尔勒坐了9个小时的大巴车，一路颠簸，窗外是莽莽黄沙和红柳胡杨。深夜抵达若羌，她发现县城里几乎没有饭店，只能在家里做饭吃。我当时甚至想，等这个县城热闹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凌晨2点叫一次麻辣小龙虾，配上冰啤酒大吃一顿。2018年，若羌楼兰机场通航，次年美团外卖进驻若羌县，火锅店、奶茶店、烧烤店也开起来了。罗琴那时怀着二胎，边带娃边思考，仅靠丈夫的5000元月薪养一家四口有些费力，自己去跑跑外卖既能增加些收入，更重要的是能走出家门，看到更多可能性。起初丈夫并不同意她的想法，男主外女主内，丈夫坚持西北男人的传统思维，但罗琴很果断地做出了自己的决定，我要让老公看到女性也能靠自己赚钱养家，不能让别人看不起。如今罗琴每月兼职跑单的收入稳定在6000-7000元，早已与丈夫不相上下，全家人的生活条件也有了明显改善。最近这个小家庭还添置了一辆20多万的车。叮，闲聊间罗琴的手机再次响起，这是一个房车自驾游客的订单。临近暑期，若羌楼兰博物馆附近停满了天南

台北的房车。房车的收货地址不同于其他订单，车主通常喜欢直接留车牌号，碰到是重庆的车牌号，罗琴还会用方言喊话取餐。今天越来越多游客在沙漠边缘能随时喝到冰镇奶茶，最多的时候罗琴和同事一天要送出近400份奶茶。趁着订单晚高峰还没来临，罗琴再次启动了车，他要去学校门口接儿子放学。之前罗琴一戴上头盔，小学生们分不清他是男是女，经常叫外卖员叔叔。自从戴上大大的红色蝴蝶结，小学生们开始叫他蝴蝶结阿姨。现在每次远远看到这抹红色，小朋友们就会对罗琴的儿子喊：蝴蝶结阿姨又来了，好漂亮。在沙漠边缘的小城若羌，罗琴和他头盔上的红色蝴蝶结只是一个缩影，被忽视的角落里还有许许多多像他一样的劳动女性，走出家门，努力经营着自己的人生。

在汉字简化以前，若羌写作若羌，取自以女若为首领的一个羌族部落。据《汉书·西域传》记载，这是一个女人当政的部落。翻开字典，若的其一释义是不顺从。这些史书上的碎片掉落在今天的若羌，和奔忙的女性们呈现出一种奇妙的玉贴。或许是巧合，但更多是这片土地上女性亘古以来的韧性。今年32岁的罗琴已经成为了若羌县骑手们的外卖站长，她招募了很多女性加入自己的团队，她们也从来没有让她失望过。实习期后，女骑手一般很少跟我打电话，说遇到问题都是自己想办法解决的。当前若羌县有20几名外卖骑手，其中1/3是女性。可以说除了外卖员阿姨，我们还有外卖员姐姐和妹妹，罗琴介绍说。她的站点里最年轻的女骑手是00后，宝妈骑手也有5人，本地骑手排行榜上送单量最多的头2名也是女性。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0: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若羌县，只要稍微努力，当骑手的收入至少是服务员的两倍。生于1996年的姑娘董玉彤被骑手们称为神姐、大神，她是全县赚得最多的骑手，靠送外卖月入 1.5 万元，数倍于当地平均工资，超越当地所有男骑手，成为单王。骑手的新工作让董玉彤一年收入接近20万，而若羌县的房价是3000多元每平，这个全心全意扑在事业上的姑娘正计划着把买房提上日程。交通环境改善后，暑期旅游旺季，大批游客来若羌县探访神秘的楼兰烽燧和古城遗址，在沙漠绿洲台特玛湖边看水鸟飞翔，带动当地线上线下订单量高速增长。数据显示，新疆巴州2023年暑期住宿预订量较2019年增长 490%，远超疫情之前。仅2023年前5个月，若羌县整体搜索量年同比上涨 588%。 这样的景象放在10年前是难以想象的。一直以来，若羌被看作是新疆游的休整之地，对游客而言，吃喝玩乐等配套都不甚完备，只是一处不必久留的中转站。用当地人的话来说，若羌的荒是一个囊滚全城，一个喇叭全县听。镜头拉远，河若铁路的通车使居民从南疆出疆的距离缩短了1000多公里，而看向近处，这条大路更为当地女性争取更好生活开辟了一条新路。铁路通了，新店开了，游客来了，订单多了。作为若羌女性骑手的前辈，罗琴十分看好
1: 酷。现在的牛仔裤在颜色方面还是非常多样化的，蓝色的牛仔裤最常见，黑色、白色也见得不少了。糖果色虽然也有，但穿的人不多。虽然牛仔裤大都是以蓝色为主，但浅蓝色的款式就不适合腿粗的妹子穿。穿上之后呢，会显得整个人更胖了。不规则毛边的阔腿裤还是挺个性的，弹力的面料在触感方面也非常不错，再加上裤脚的不规则剪裁，上身非常的时尚。第二，就是避开阔腿牛仔裤。阔腿裤在这几年也是非常流行，穿着时尚又凉快，夏天穿着非常合适。不过要注意的是啊，并不是所有的女生都适合穿阔腿的牛仔裤，腿粗的妹子最好就不要去尝试了，要不然呢会显得下半身更加的肥大。

三则是谨慎选择破洞牛仔裤。说到个性，这破洞牛仔裤自然不能落下了。虽然看着有些破破烂烂的即视感，奈何上身效果却很不错。不过嘛，腿粗的女生在选择破洞牛仔裤时，不要选破洞太大的，否则呢，会很容易把赘肉露出来。破洞牛仔裤九分的长度刚刚好，略微宽松的版型穿在身上很显瘦，版型简单，不过的确非常时尚。微胖的宝贝们在选择牛仔裤的时候，注意避开上面的这几个雷区，其他款式的牛仔裤都是可以选择的。好了，我们今天了解完这几款裤子的搭配，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呢？反正我已经种下了一大片草原，准备剁手了。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我们精彩继续。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于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读书改变命运，学习成就未来，这是人们早已经用事实证明了的道理。我们无力改变人生的起点，但却可以通过阅读来改变人生的终点。人生是一本无穷无尽的书，阅读令人睿智

是豁达、优雅、美丽。节目下半段，我们来分享一篇当代著名作家严歌苓的美文《读书与美丽》。我有一位朋友叫庄信正，是一位著名的翻译家、学者，也是研究詹姆斯·乔伊斯的专家。他说过这样一段话，大意是：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但对于我来说，我宁愿把这句话改为上有天堂，下有书房。他说，在他年少的时候就想到，反正谁也不知道天堂是什么样子，他索性就把它想象成一间书房。我读到这些话时，为他的纯以及他与我不谋而合的价值观会心地笑了。我心里对这位忘年友人涌出了一股深深的感激，因为在这个价值观飞快变更的年代，我生活的很大成分仍是独自写作与读书，有时不免对周围忙得头头是道、不读书却也十分充实的人们发出自愧落伍的叹息。而庄先生这一席话使我认识到，我还是有知音的，并没有落伍到那么彻底。在易卜生的《比尔金特》中，有个叫索尔威格的少女，比尔金特在恋想她时，总是想到她手持一本用手绢包着的圣经的形象。在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特蕾莎留给托马斯的印象是她手里拿着一本《安娜·卡列尼娜》。这两位女性之所以在主人公比尔金特和托马斯心里获得了特殊的位置，是他们的书所赋予他们的一层象征意义。我的理解便是，读书使他们产生了一种情调，这情调是独立于他们物质形象之外而存在的美丽。易卜生和昆德拉都没有用笔墨来描写这两位女性的容貌，但从他们赋予两位女性的特定动作，拿着书来看，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她们美丽的气韵，那是抽象的、象征化了的，因而是超越了具体形态的美丽，不会被衣着或化妆强化或弱化，不会被衰老所剥夺的美丽。这并不是说任何一个女性只要手里揣本书就会变成特蕾莎或者是索尔威格。书在不爱读书的人手里只是一个道具，重要的是读书这项精神功课对人潜移默化的感染，使人从世俗的渴望，比如金钱、物质、外在的美丽等等当中解脱出来，之后便产生了一种存在。我于是感到自己的幸运，能在阳光明媚的下午躺在乳白色的皮沙发上读书，能在读到绝妙的英文句子时一蹦而起在橡木地板上踱步。太好的文章如同太好的餐食是难以消化的，所以得回味反刍才能够汲取它的营养。女人总有永别自己外貌美丽的时候，不甘永别的如伊丽莎白·泰勒之类，就变成了滑稽的角色。时光推移，滑稽都没有了，成了人定胜天的当代美容技艺的实验残局。一个绝望的要超越自然局限的丑角，这个例证或许给了我们一点点启示。漂亮和美丽是两回事儿，一双眼睛可以不漂亮，但眼神可以美丽。一副不够标致的面容可以有可爱的神态，一副不完美的身材可以有好看的仪态和举止，这都在于一个灵魂的丰富和坦荡。或许美化灵魂有不少途径，但我想阅读是其中易走的、不昂贵的、不需求助他人的捷径。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美文《读书与美丽》。其实阅读不仅仅是我们生活中的一种消遣，而更应该是积累知识、提高修养的捷径。
阅读

是一种理解、领悟、吸收、鉴赏、评价和探究文章的思维过程。很多人都是通过读到一本书，甚至只是一篇文章，转变自己人生轨迹的。毕淑敏在《我所喜欢的女子》中写道：我喜欢爱读书的女人，书不是胭脂，却会使女人心颜常驻；书不是棍棒，却会使女人铿锵有力；书不是羽毛，却会使女人飞翔；书不是万能的，却会使女人千变万化。女人只有更努力读书，才会让你丰富，让你赢得自尊，获得精神上的独立和自由，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不要在不经意间就虚度了青春年华，也不要在不经意间成为家庭或社会的附庸。女人最低级的性感是只会浓妆艳抹，露脐装、小短裙、挤胸露腰，而最高级的性感映射在骨头中，藏在她读过的书里，就连喝杯水的姿势都可以让人销魂。杨澜每次被问到如何才能成为一个有魅力的女性，她都会建议女人首先要多读书，读书可以增加一个人的底气。对于杨澜而言，多读一些书，在提问的时候不会说错话，不会提出愚蠢的问题。爱读书的女人灵魂自带香气。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多了就有了书香气，对待生活的感知与态度也不同流俗。也许生活会欺骗你，但读过的书不会骗你，它始终根植于你的身体里、思想中。好了，说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呢，在节目之外啊，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来关注我们。职场经验、魅力养成、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明天我们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舍弄面，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和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3: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表弟是观众们亲，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6: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7: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8: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9: 哎呀，不对吧，大哥，
8: 你这别再买的吧？
9: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9: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8: 320，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10: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玩。
11: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6: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感谢大伙儿来到我们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本期节目当中，小楼首先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共同来欣赏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精彩的相声作品。那今儿咱们来听到的是姜昆和唐杰忠合说的一段捕风捉影，这是来自1989年的春节晚会。
12: 老师，你我四处找你，你还在这鼓掌干什么？
13: 干嘛呀？
12: 我有事儿得告诉您。
13: 什么事儿？你说呀。
12: 现在外边好些人议论您。
13: 议论我
12: 啊？
13: 这你可别信
12: 啊！
13: 现在这人说什么都没有。
12: 就是，我是不信呢。
13: 就是，
12: 他们说您很早参加了革命，这都哪儿的事儿啊？真是。
13: 哎
12: 啊，
13: 嘿嘿，这个你可得信。我就是解放以前参加工作的嘛。
12: 说的话有的可不好听。
13: 哎，那你别信，不好听的话呀，他没谱。
12: 没谱。
13: 哎，
12: 说您参加革命时候岁数还小，还有点不懂事儿，合着我们队伍里就像不懂事儿的。
13: 哎，这你可得信。我参加革命那会儿啊，就是从儿童团开始的。
12: 有那话说还不让往外传。
13: 嗯。

0: 那你别信呐，背人就没好话，
1: 没好话。哎，说您参加地下党不让往外传，这不是给您往脸上贴？
0: 这得信。嘿，他这个地下工作呀，就是不能随便往外传。
1: 说您让敌人还逮捕过，
0: 这是斗争的需要。
1: 敌人严刑拷打，
0: 敌人狠着呢。
1: 后来你就招了，
0: 不招不行啊！哎，你夸我，
1: 不是他们后来传着传着就说乱了。
0: 到底怎么传的？你说说。
1: 一开始有人瞎说，说您参加的是农民起义。
0: 我就是从村里参加的队伍。
1: 这贴谱了。
0: 哎，贴谱。
1: 说您在梁山伯当头。
0: 梁。
1: 带着108个人干，人家给您个外号。
0: 外号叫什么？
1: 叫花和尚唐杰忠。这是
0: 嗨，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反正大伙传的嘛。
0: 我告诉你啊，没影的事儿这么瞎传不好。
1: 怎么了？
0: 本来嘛，谁传的你告诉我，我得说说。
1: 你别不高兴。嗯，这给您传的都是好事啊，要参加革命了，又这又那。你知道给我传什么吗？
0: 给你传。
1: 要把传我这事儿搁您身上，您就更受不了了。
0: 那你说说怎么回事？
1: 不是，上礼拜天啊，我在家里正待着，哦，门口来辆车，一排红灯，闪着就来了。
0: 哎，这是什么车呀？
1: 你这不废话？你看这是什么车？警车呀，这是这
0: 个。哦，警车来
1: 啊，蹭蹭、哦、下来两个戴大檐帽的，
0: 这是什么人呢？
1: 不是明知故问是不是？警车下来不是警察吗？
0: 哦，警察来了
1: 啊，喊着我的名字就奔我们家来。
0: 这是找谁的？
1: 你喊我名字，你说找谁的？这个找我的呀。
0: 找你的。
1: 进来以后咔，大红纸片一亮，
0: 这我知道啊，逮捕证。
1: 你说这叫什么人呢？逮捕证有红的这么大个，上回给您用这是这么大个？这个、
0: 哎、没给我用过这个。
1: 这是请柬。
0: 请柬。
1: 公安局开警民联欢会。哦，请我给他们说相声来了。
0: 那干嘛用警车来接呀？
1: 我什么车没坐过呀？在工厂演出我坐拉货的车，在矿山演出坐拉煤的车，在农村演出坐手扶拖拉机，在医院演出坐救护车，上次在屠宰场演出我在前面，猪在后边啊。
0: 太有意思了。
1: 到公安局演出、啊、你说坐个警车，这算什么新鲜事啊？
0: 可也是啊，到哪儿就随哪儿。
1: 可是等我演出回来以后啊，我可就不是我了。
0: 怎么了？
1: 不知所有的人是怎么回事哦，见着我都特别尊重的主动让道。嚯，小孩见我就跑，哦，大人见我就笑啊，说笑也不是好笑，嗯，咧嘴瞎嘿嘿冲着我啊。干什么？你自己心里最清楚啊。
0: 我心里不清楚、啊、
1: 你不清楚你能干那事儿吗？你
0: 人家公安局啊是让我去的。
1: 是啊，那地方哪有自个儿愿意去的呀。
0: 哎啊，这叫什么话呀？
1: 你让大伙说怎么不让我去啊？我没犯事儿啊。
0: 我也没事儿。
1: 你没事儿不可能。那你说凭什么不让我去？
0: 因为您呢啊不会我们这专业。
1: 是啊，你们这专业难，你想想多小的兜都下得去手啊。
0: 兜
1: 什么都给人掏出来啊，那玩意儿多难，那也是技术活啊。那是、啊、
0: 哎呦，我成小偷了，我是演员。
1: 嗯，演员。我看你掩护平常装得多像啊，一点都看不出来。到春节就给人说相声，今年掉老虎洞里，明年关电梯里，大伙儿哈哈一乐，钱包没了，你损不损呢？你、哎、
0: 我说大娘啊，您可太不了解我了。
1: 要不说怎么知人知面不知心呢？
0: 您怎么老听别人的？
1: 是啊，听你的我钱包没了。
0: 哎，你说这位老太太太糊涂了。
1: 您说我还能解释吗？
0: 那您赶紧换一家吧。
1: 我换一家，我找别人。嗯，我找那明白人。
0: 谁呀、啊？
1: 上李大爷家。
0: 这回见了李大爷啊，你开门见山。
1: 怎么说？
0: 大爷，我没事。
1: 李大爷一听就乐了，没事儿。哎，这事啊，说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让人逮着就有，逮不着就没有。只要女方不告，什么事儿都没有啊。
0: 哎，我说大爷，您这想到哪儿去了？这个、
1: 没什么了不起的，年轻人哪有不好这个的？我年轻那时候，我反正没让人逮着过。
0: 大爷，我根本没事儿。
1: 不可能，那政府能冤枉你啊？
0: 我也没说冤枉我呀。
1: 我安史的政府不能冤枉好人、啊、再说你也不是好人呢你、啊、
0: 哎，
1: 逮走那是好人能是啊？
0: 怎么了？
1: 三岁看小，七岁看老，就你七岁你办这事儿，你放炮仗，我想起我就生气。
0: 这小孩放炮仗有什么关系啊？
1: 放炮仗你往哪儿放啊你啊？啊啊，你挂好了放。
0: 是
1: 他搁我们家那大黑猫尾巴上放，放的那猫逮谁咬谁， 追得我这半大老头子是满处跑。

0: 好，大伙围着看热闹，他没法不看，人得琢磨呀，那让猫追得满世界跑，那是什么东西呢？啊，那东西有长这么大个的吗？70多岁，那不成老耗子精了那玩意儿啊！就冲这个，我跟你讲，这公安局就该逮你了。
1: 嗨，那也不是为这事儿，
0: 那就是有别的事儿。
1: 没别的事儿，
0: 那就是为这事儿，
1: 不是为这事儿，
0: 那还是有别的事儿啊！
1: 这个，这位李大爷还认准了，跟他说不明白了。
0: 我再换一家，
1: 哎，换年轻的吧，
0: 年轻人通情达理，
1: 就是吧？
0: 找王大哥说去，
1: 哎，这回可以了。
0: 王大哥一见面就乐了，呀呵，来了来了，兄弟兄弟，一块住好几年了，不知道感情咱们一伙的。
1: 谁跟你一伙的？
0: 哎，我这是刑满释放，你是取保候审，咱哥俩一码事儿。
1: 哎呀，大哥
0: 啊，
1: 我是一点事儿都没有。
0: 行，这牙够紧的，在里边就这么说的吧，一点事儿没有。别招啊，一招底儿可就潮了。啊，
1: 哎呦，我到那里边是说相声去了。
0: 行，编得好，进去就说我说相声来了，看得出来不是新手，老家贼是不是？啊，行，
1: 您说。
0: 哎呀，
1: 大哥。我可太冤了，我
0: 你冤谁不冤呢？啊，我拦路抢一小钱包，给我判2年，那我冤不冤？那钱包里才1毛5分钱呢，是吧？
1: 哎呦，我说 啊，你干脆再换一家吧。
0: 我呀，别换了。
1: 怎么？
0: 就这解释来解释去，您看看表。
1: 哦，
0: 这都夜里1点半了，
1: 那第二天再说吧。
0: 第二天早上我早早起来，
1: 哎，
0: 我在单位里我请了1个礼拜病假。
1: 干嘛？
0: 我逮谁我跟谁说。
1: 说明白了。
0: 哎，我见着这说，我说大婶儿，您听听我说的，我不是，哎，大妈，您买菜您着这么急，我说相声您，哎呦，您走了，大爷您我，哎，小孩见我别，哎，这小孩你好，你动不动地方我说你就明白，你也明白不了。
1: 他怎么不明白啊？
0: 这还不会说话呢，这个。
1: 哎呦，好家伙！你说你累不累的很啊？
0: 没有办法呢，
1: 哎，
0: 就这么解释了一天，解释了2天，第三天我们家门口又来一辆车，啊。闪着红灯又来了，
1: 这警车又来干嘛呀？
0: 原来是公安局的同志，听说我为他们演出完了以后，请了1个礼拜病假，以为我累着了，到这儿啊，看病号来了。
1: 那是对你的关心。
0: 我一看，这是谣言不攻自破呀。
1: 那是。
0: 我让大伙儿看看，
1: 哎，
0: 我是在屋里热情的聊天，
1: 哎，
0: 然后手拉手走出大门口，哎，到门口又围了好些人。
1: 啊，
0: 有一小孩喊了一句话，我差点没哭了。
1: 他说什么呀？
0: 快！来看呐，姜昆二进宫了，嘿！
2: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呐，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我是小楼。那在前几期的节目当中，咱们是听过了一段群口相声，马季先生领衔主演的五官争功。那时隔几年又推出了另外一段作品，叫做五官争迁，而且这次的阵容是更加的丰富，请出马季、赵岩、刘伟、戴志成、郑健、李增瑞还有王金宝为您共同表演。哎，这五官争功不是什么好事儿。如果大家都来争签，结果又会怎样呢？咱们来一起听听。
4: 大家常听相声，一个人说，两个人说，三个人说，最多的呢是今年春节联欢晚会上，我们五个人说了一个相声。这五个人呢，也是由于有了五官，所以才决定五个人。那么相声这个形式，怎么样让它更多样化，能够使大家感觉到不是那么单调，所以这就有待我们。
5: 好嘞，您在这儿呢，您还认识我吗？
4: 怎么回事？你们也搞微笑服务来了？我认识你们
5: 啊，
4: 你们就是跟我争功的那几个，
5: 哎，
4: 对不对？
5: 我们要，
4: 你们不要。又来一批，你们几位我可不认识了。
6: 我是您的鼻子
4: 啊，
6: 我是您的耳朵，
7: 我是您的眼睛，
6: 我是您的嘴。
4: 怎么我这五官双套的了？不对吧？你是我的鼻子呀， 哎，对对对，
1: 啊，
4: 他是这么回事。
1: 怎么回事？
4: 我呀，
1: 啊，
4: 是。

0: 您的左鼻子眼儿。
1: 左鼻子眼儿。
0: 哎，
2: 你呢？
0: 我是您的右鼻子眼儿。
2: 哟，你们俩是一个鼻子。
0: 哎，对对对。
3: 是您的左耳朵。
4: 我是您的右耳朵。
5: 我是您的左眼。
6: 我是您的右眼。
7: 我是您的左嘴。
8: 我是您的右嘴。
9: 我这嘴也左右一边一个呀。
10: 我是您的上嘴唇。
11: 我是您的下嘴唇。
2: 这就对了。咱们九个人在一块儿呢，得说的齐齐一点。你要不说巧合上，这样做可就乱了。咱们得
12: 说问题啊。
2: 和尚，
12: 我认为把这个
2: 问题听我清楚。
12: 我们在这个争论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个具体和个人。
2: 站！干嘛呢？这样乱不乱呢？有一块儿说的吗？一个说完了，一个说，先听我说。我们这九个人呢，
12: 我刚才说没说完。我们这九个人呢，
13: 正
12: 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
14: 正正正正正
2: 正
15: 正正正正正正正正
2: 正正正正正正正还先听我说，我们呢？刘德不说了，还得我来，所以我这是电门是怎么着？啊？你们干什么来了？你们？
16: 我们向您。道歉来了，
17: 我们给您赔礼来了，
18: 我们向您检讨来了，
19: 我们向您致哀来了。
2: 你们给我开追悼会来了？
16: 哎，就这意思。
2: 啥意思啊？这是干什么呢？你们啊，你们干嘛来了？
20: 您别生气，可别生气。
2: 怎么回事？
20: 但是听您一席话呀，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
2: 明白什么道理了？
20: 我们明白了局部和整体的关系。
2: 哦，这么回事。
20: 哎，我们鼻子
2: 啊，
20: 不该挑起这场五官争功。
2: 过去的事儿就甭提了。
20: 我们争来争去
2: 啊，
20: 这鼻子不还是大头冲下？
2: 多新鲜呢！
20: 那我们鼻子争头功
2: 啊，
20: 那不是澡堂子里边练跳水吗？
2: 哎，这话怎么讲啊？
20: 我们。不知深浅，
2: 您说这叫什么俏皮话？这叫
20: 完了，啊、
21: 我不错了，您那多放两步了。
2: 哎，这人怎么回事？
20: 揉我们眼睛干嘛呀？
22: 我们自己都不舍得揉。
2: 那揉揉怕什么的呀？
20: 那咱捏鼻子吧。
22: 别捏鼻子，
2: 不行，他自己的鼻子
22: 那不行啊。
2: 为什么？
22: 捏出来鼻涕还落我们嘴里呀？
2: 一点亏你们都不吃啊！
22: 谢谢呢，
2: 真是
22: 错误啊，是很严重的。
20: 我也认识。
22: 写份检查交到我那儿去吧。
2: 行了，行了，行了，
22: 我要帮助你了。
2: 你们这眼睛怎么样啊？
20: 眼
2: 睛啊？怎么样？
22: 怎么样？
23: 咱还不如人家呢。
22: 是啊，我们，
2: 你们知道你们错在什么地方吗？
22: 我们错了
2: 啊！
22: 我们错在什么地方呢？
2: 啊，
22: 我们错就错在
2: 啊，
22: 不该看您搞对象。
2: 你就甭提这事儿了。
22: 您放心，今后我们说什么也不看您了。
2: 那就行了，
22: 我们看别人去。
2: 不要，怎么回事儿啊？
22: 我们要把眼睛摆正了。
2: 对，
23: 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的错误了。
2: 啊，
23: 你说我们跟您争的什么头功啊？
22: 我们跟您争头功
2: 啊，
22: 那不就是澡堂子的拖鞋吗？
2: 这怎么讲啊？
23: 没大没小。
2: 哎呀，这都什么俏皮话呢？
23: 跟他们学的，
2: 跟他们学的。行行行，
3: 脑袋呀，
2: 哎，
3: 摸耳朵最不对。
2: 你们怎么不对了？
22: 我们呢就不明白互相帮助这个道理。
2: 对对对，
3: 人家把眼镜腿架在我们耳朵上啊，
22: 那是看得起我们哥俩。
23: 才想起来了，
3: 人家要是戴那个隐形眼镜呢？
22: 啊，我们连眼镜腿都找不着
2: 啊。那也没腿啊，这个。
3: 我们跟您争头功啊，
2: 啊，
3: 那就是澡堂子里的毛巾。
2: 这话怎么讲？
22: 上下不分呢。
2: 我说怎么全澡堂子俏皮话啊？啊，这跟他们学的。
22: 要说呀，
2: 这哎。
19: 最不懂事儿的就是我们这嘴了。
22: 怎么了？人家
2: 啊，
22: 都是一边一个
2: 啊，
22: 就我们俩老最。

0: 官求着呀，
1: 那嘴就那么长着来着。
0: 其实啊，您对我们这嘴最好了，
1: 知道了、
0: 哎、有什么好吃的都照顾我们了。
1: 可是
0: 我们又不争气、嗯、一张嘴就骂人呢、
1: 哎、以后别骂了。
2: 其实骂人也没骂好、哎、翻来覆去不就那句，
1: 哪句呀、啊、
2: 他妈的
1: 你学这干什么呀？啊，
0: 您说我们跟您争什么头功啊？啊，
2: 我们跟您争功啊、
0: 就是、嗯，那不就是澡堂子水泡茶吗？
1: 这怎么讲啊？
0: 怎么喝怎么不是味儿啊。
1: 你们哪儿学的这俏皮话啊？
2: 跟他们学的。
1: 我看你们、啊、你们这是澡堂子里耍猴，
3: 这怎么讲？
1: 跟我这凑热闹来了。我跟你们大伙儿觉得你们承认了争功不对就完了啊！今后呢、嗯、咱们共同携起手来、嗯、取得一点成绩，你们每位都立一功。你看怎么又谦虚上了？
3: 不是啊，我们鼻子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1: 你说说你们鼻子有什么弱点？
3: 常说我们是撒鼻子眼出气儿，爱管闲事儿。
1: 是
3: 我们耳朵也有缺点啊，这耳朵听这耳朵就冒了，
4: 更有缺点啊，我们狗眼看人低。
1: 嗨，得了，
4: 我们也有缺点啊，嘴上无毛办事不牢啊。
1: 互相一谦虚啊，把我这点毛病全谦虚出来了。
3: 我们老想突出自己，
1: 是吗？
3: 我们听风就是雨、哦、我们经常贼眉鼠眼啊，我们满嘴跑火车。
1: 您瞧我这毛病、啊、
3: 我们老闹鼻窦炎，我们净闹耳底子，我们从小红眼病，我们老烂嘴角子。
1: 您瞧我还有好地方没有了啊？我说今后咱们怎么办得了？
5: 对啊，今后为了您事业的发展，哎，我们要把俩眼瞪得大大的，
1: 好
5: 脑袋，哎，为了您搞好创作，我们信息给您听得淋漓的，
1: 对，
5: 脑袋为了让您说好相声，我们把嘴练到棒棒的，
1: 对，
5: 脑袋啊，为了您精力充沛，我们把气儿供的足足的，
1: 对，今后咱们大家团结起来，为咱们相声事业的发展，你们
5: 虚心听取意见，
1: 好。你们呢？
5: 闻风而动，
1: 眼睛
5: 看谁不提意见？
1: 怎么样？
2: 反正张嘴就咬他！
1: 哎，这没听说。
6: 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大群口五官争签，节目最后咱们再来听一段相声，请出德云社总教习高峰高老板和栾云平为您合说一段论捧逗。
7: 哎，这场对口相声还是我们两个人为您表演。
8: 我们俩人，
7: 您看这个两个人没有啊？有规律。
8: 什么规律？
7: 往台上这么一走的时候，啊，准是一前一后。
8: 对，
7: 站着这个画面呢，啊、一左一右，
8: 舞台美呀、啊。
7: 俩人这个形象，一个胖，一瘦。你瞧，这是两个人的分工呢。
8: 对，
7: 一捧一逗。
8: 哎，俩人
7: 都不一样。
8: 是，
7: 对吧？啊，不过观众主要来听。这听谁呢？还得听我。我认为啊，个人意见啊，主要听我。你这个捧哏的呢，就是跟着凑点热闹啊，取心打饭吗？跟着凑热闹
8: 啊。我真多余来、啊、我
7: 就是多余来，多余没什么用。你各位听他的没劲。比如你刚才报幕员报了
9: 论捧逗表演者高峰，俩字下去底掌声如雷，哗，
8: 你听见了是怎么着？哪有那掌声、啊、
7: 心里头、
8: 啊、那管什么呢？
7: 那掌你看看，你服吗？我气死你，到你那儿栾云平你咽进了，都淹没在我掌声当中。幸亏你上来了，你不上来你上个别人来，人也听不出来，对不对？您这名字满都淹没了，缺财。您各位看啊，为什么表演相声都用一桌子呢？一方面原因，桌子上得放点道具，
8: 这不道具吗？
7: 还一个原因呢，挡着点他这腿。因为什么呢？这腿一直在颤抖，你知道吗？就是哆嗦的意思，哆嗦，他怕您看见，他挡着点。你看报完幕，他很自觉的啊，头一个出来，比谁都快，就好像桌子里头有骨头似的。出来了，
8: 我是那犬，
7: 嗯，先把这工作单位占走了，这腿一直多，你看地湿了，你看。

0: 吃没吃？
1: 废话，就这捧哏的这就缺财就在这儿，啊，打小这脑袋也让门挤过，不大聪明，又让驴踩了一脚，就这样了。
2: 我死就得了，
1: 也行。哎，也许是更好的选择，解脱了你。
2: 你可怎么那么狠呢？
1: 不是狠啊，实际情况，逗哏的站这滔滔不断，老得说，捧哏有什么？站在旁边接几个词尾，有没有必要咱也不知道，啊，哦，
2: 嗨，
1: 呵，你看看，嗨，我呀，
2: 就这个，
1: 还这句，就这个。
2: 我这跟你凑来了是吧？
1: 对，最后一句说的特别熟练，去你的吧！说完了，鞠躬下台，他算胜利的完成任务。到后台一数钱，比别人不少拿。你这玩意儿，哪说理去？简直的，不行啊，不行，完，你完，你干脆吧，改行，改行，
2: 干嘛去啊？
1: 死去吧！
2: 那叫改行啊，那叫，我死算改行了。
1: 你可以改回来。
2: 我还改得回来吗？废话，
1: 那就别改回来了。不是，眼睁你这不行啊！
2: 我逗过，我会逗啊，
1: 是会。我没说你不会逗啊，没说你不会逗啊。想当初你学徒的时候，你也学的逗哏，
2: 对，
1: 跟郭老师学逗哏吧。
2: 是，
1: 哎，为什么捧哏了呢？脑子里就是个问号。学了好几年了，不够条件，郭老师也为难，又忙又没时间，这个又废物，怎么办？让他干别的去，这不是危害社会吗？得了，把他列入到捧哏吧，反正是捧哏的全是不够条件的，缺才缺德。
2: 那范振钰呢？
1: 他是提携高英培，你懂什么？你
2: 给人提携死了。
1: 哎，那个他疾病那来谁啊，对不对？你这没什么大人之才，没斗过。
2: 王文玉，我没斗过。哎哎，我没斗过。
1: 斗过
2: 都多新鲜啊。
1: 是斗过。知道为什么电视播时把你这掐了吗？cut。
2: 别废话，我斗过。
1: 你斗那回哏，斗那回哏。
2: 对，
1: 所以在家里头在日记上写着呢吧，日记上十年大庆。
2: 我写那玩意干嘛呢？
1: 十年大庆之我斗哏的一天，对吧？博客上有，博客头一篇就是你跟王文玉巨幅彩色遗像啊，
2: 遗像
1: 彩色的剧照，对吧？博客头一页首页。
2: 我不会开机，废话，
1: 你看缺心眼儿劲儿就表现出来了啊。各位您看出来了，根本再说您那天逗那哏也不露脸。
2: 怎么不露脸啊？咔咔的
1: 咔咔的咔咔的，观众就摔茶碗，咔咔的。
2: 那民族宫有茶碗吗？
1: 自己带呀，为你带茶碗。
2: 人自己带摔，
1: 就为解气。
2: 你可太损了。
1: 出气吧，解气，我这拽你知道吗？知道吗？你哪懂这个去，往这这么一站，呵，就哆嗦上了，脸也白了，嘴唇都青了，撕下泪都掉下来了，抬头纹都开了，耳垂也干了。哎呀，太难受。
2: 我死吧。
1: 就是死吧。就是啊，观众也难受，观众看着他，你说走还等着听后边的好节目
2: 啊。对，你接我呀。
1: 对呀，舍不得走，你说不走看着他难受。观众有主意，全上外边吸烟室啊吸烟去了啊，大部分呢都上洗手间方便去了
2: 啊。这厕所真大。
1: 哎，你要排队也是好的。还有一位没走，这位坐的第二排，哎，正中间。为什么不走啊？
2: 你讲讲。
1: 后来一了解才知道，这位感情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大夫给他安眠药啊，一顿吃40片睡不着觉。
2: 他领没死。你
1: 那天他这么一逗哏，那位你可真是打上呼噜了。催眠的相声，你的相声多好。
2: 好好好，
1: 下来自己还说了，
2: 我说
1: 虽然我的相声不可笑，但是我的相声催眠又利尿。对吧？这不露脸知道吗？以后别说了，就还不如说没逗过哏呢，知道吗？
2: 你怎么那么损呢？你呀，
1: 实际情况
2: 你呀胖不了了。
1: 都全民减肥，我那么胖干嘛？
2: 你胖不了，你太损了。
1: 正合适，正合适。哎，
2: 我逗一回。
1: 什么时候？你别煽动群众
2: 啊！
1: 你什么时候逗？
2: 现在逗。

0: 现在就斗。
1: 对，
0: 你最好别动。
1: 怎么呢？
0: 对了，你站这边刚要斗哏，观众全走了，怎么办？人都上厕所去了，你怎么办？
1: 我呀也别死去了，人不走。
0: 你这算威胁大家？
1: 我没威胁啊，我没说我死去。
0: 对了，观众能忍心让你死去吗？
1: 还不忍心的那个，那都喊改行。
0: 人家是让你改回来，改回来。
1: 我逗一回。
0: 你别逗，你要真走了，您真有想上厕所的，你这一说，人不敢去了，你对不对？
1: 我
0: 你恐吓人家不行吗？
1: 我没恐吓。
0: 啊，
1: 我逗
0: 一回。行了，来吧。这有什么了？捧哏上来先叠手绢，这规矩。
1: 那是剪场的，那是。
0: 真的，这是规矩。来吧。等，等会儿啊！
1: 哎，
0: 虽然说啊，刚才说你这么不好，那么不对，
1: 啊，
0: 咱俩毕竟是一场。
1: 哎，
0: 今儿个是高峰栾云平专场，你还仨字呢。
1: 他名字不爱
0: 对吧？你占的多，你60%呢，对不对？我呀，给你托付，
1: 那你是人了，
0: 好不好？你就别说这话。哎，
1: 逗哏的，哎，王大褂，你看凉哏的没有？哎，
0: 各位，其实栾云平的相声不像我说的这么次。
1: 哎，
0: 其实呢，比我说的好多了。一会儿他逗哏，今儿非逗机灵，让他逗吧。啊，一会儿他说的特别可乐的时候呢，您各位您记住，您最好别乐啊，千万别乐啊。如果实在非想乐绷不住了怎么办呢？您掐别人大腿，互相一掐呢，乐不了啊，互相一掐一疼，就把这乐劲儿就让过去了啊。我谢谢诸位，咱联合起来把他气死啊。谢谢您啊，托付完了，你可以逗哏了。
1: 辛苦您呢，
0: 您辛苦，
1: 哎，辛苦。
0: 对，
1: 那天呀，我就到您家了。
0: 上我们家去，你一般的看不见我，因为什么呢？
1: 啊，
0: 我特别忙。
1: 也是，
0: 有时候外边演出啊，说个相声啊，走个学什么的呢，哎，经常得出门。
1: 你闭嘴！我逗你逗，
0: 你逗啊？
1: 你说那些干嘛呢？
0: 倒二八的活着是，
1: 别废话
0: 啊！
1: 咱这正一九，
0: 您逗
1: 我正九一，大单边，
0: 你来个正一九的，我听你。
1: 我来正一九的
0: 啊，来正一九的，
1: 辛苦您呢。
0: 不是你呀，到时候啊，咱可说清楚了啊，积极向上的节目，哎，三俗不能说。什么父母啊，这长辈不能拿这开玩笑啊，不许打人，不许骂人，
1: 不许拿父母抓哏，不许打哏。
0: 哎，对了，
1: 好嘞，
0: 哎，行，
1: 辛苦您呢，您差不多了吧？
0: 行，您来吧，
1: 你搅和多少回了？
0: 来，
1: 辛苦您呢，
0: 您辛苦。
1: 那天呀，我到您家了，
0: 上家干嘛去了？
1: 啪啪，我这么一打门呐，
0: 哦，
1: 打里边出来一人，
0: 是
1: 我一看不是你，
0: 谁？
1: 是你媳妇儿大嫂子。
0: 你瞧，
1: 我一问你，你不在家
0: 啊，
1: 我就走了。
0: 嗯。
1: 我走了，
0: 对，
1: 我走了，
0: 走吧，
1: 你也走吧，你，
0: 那
1: 你
0: 怎么了？
1: 有你这么捧哏的吗？
0: 回到工作岗位了，你看，
1: 有你这么捧哏的吗？
0: 废话，捧哏不就这？嗯啊，哦，不就这个吗？你看，捧哏呢。不就这那个？
1: 我就这么捧是吧？
0: 那可不就这么捧吗？
1: 那我要这么捧，你能逗乐了吗？
0: 当然能了。
1: 啊？
0: 那你没能耐呀。
1: 好，
0: 这是有能耐，还别说啊，旁边
1: 有
0: 你这么个活人给我捧。
1: 嗯，
0: 这桌腿给我拴条狗，我能把大伙说乐了。
1: 你看我比这狗怎么样？
0: 你干嘛比呀？你就是。
1: 我就多余问是吧？来，
0: 我也得托付，我给你托付啊。各位观众，轮到我逗哏了啊。熟悉的位置，我还说他那段，这段叫大上寿，还说这段，其实前边不可乐，他还刚说你也听了，内容没什么可乐的，可是我一说呢，您必须得乐，啊，想乐不想乐您就乐，哎，对了，哈哈，您不想乐怎么办呢？

0: 起起滴滴的热烈鼓掌，你鼓掌，哎，就像这样乐就可以。对对对对对了，先留着啊，一会儿再乐。哎，我算我这谢谢您啊，我托付，我再谢谢您啊，
1: 谢谢。
0: 哟，下雪了，
2: 就这么托付是吧？
0: 我还给你托付呢，
2: 给我是这么托付的吗？废话，
0: 都是托付吗？你把这叠上，连根的任务是叠。
2: 我怕搅和你，我人性好，知道吗？
0: 你怕搅和我，你弄开。
2: 走走走走走，
0: 那有什么？您辛苦，
2: 您辛苦。
0: 昨天呢，我上您家了。
2: 去你的吧！
0: 哎哎，要现原，要现原形，您看见没有？我来来来，怎么意思啊？这是怎么那么大脾气呢？这
2: 你不让我死去吗？你真帅呀、啊！
0: 我有那么大劲儿吗？
2: 废话。
0: 行行行，胡了毛吓不着。我这做戏还做真了，你看看。
2: 你做真我受了吗？
0: 哦，没摔着还乐呢，没摔着。
2: 太狠了。
0: 废话，你狠我狠。哇，好嘛。这回挂了彩了，行了，说完这段再死去吧。你狠我狠呐，说没两句，去你的吧，你走了。
2: 我胜利完成任务。
0: 完成什么任务？
2: 我完成任务了。
0: 完成什么任务？
2: 这会儿我师娘给我钱呢。
0: 谁说的？这没说完就给钱呢？
2: 没，你没说完呢。
0: 我可不没说完的吗？
2: 我管你那个呢。我完了。
0: 你不管不
2: 行。我正准备死去呢。
0: 那你得服务完了再死去啊。
2: 我别服务了，你服务吧。
0: 咱俩这对口相声两个人呢，
2: 我还说，
0: 那可不还得说，
2: 还说还这个知道吗？
0: 还这个不行
2: 啊。
0: 你虽然就会这么一句去你的吧，可是你得搁最后啊。
2: 我以为你就最后了呢。
0: 我就一句的相声，
2: 那你能给大家都乐了吗？
0: 没乐呢。
2: 我摔着不就乐了吗？
0: 各位都是养儿女的人啊，咱都得心疼他，对不对？
2: 养什么儿女？
0: 咱不能这样啊，没有你这样的，起码我这边有上句，你得回答下句啊，一来一往对口相声嘛。
2: 我下句就是去你的呀，
0: 你不能老说这一句啊。
2: 那还那咱来来，
0: 合情合理啊。
2: 来来来，我呀我算工伤，我跟你说，
0: 您辛苦。
2: 辛苦不了，
0: 昨天我到您家了，
2: 到家到家，
0: 啪啪一打门，进里边出了个人
2: 啊，
0: 我一看不是外人，
2: 是
0: 是你媳妇儿，我大嫂子。
2: 好，
0: 你说你没在家，
2: 我没在，
0: 我就走了。我碰见你爸爸了，你爸爸长得跟二子似的。
3: 你看那个人乐了，怎么样？
2: 哎，不对，怎么乐了？
3: 全乐了，你看看，一点带面，都乐了。
2: 我走，
3: 怎么的？摔糊涂了？
2: 摔我让你。
3: 摔傻了，兴许能摔聪明点，他没有余地再傻了。
2: 你别废话，我爸长得跟儿子似的。啊，您头了不是说了吗？不许拿父母抓根吗？
3: 没抓根呢。
2: 我爸抓儿子了，还没抓根啊？
3: 怎么了？哦，想起来了，我这算走嘴。
2: 您算走嘴是吧？
3: 对。什么意思？
2: 走手。你要这么来我也行。别装别装别装，你没我装的像。我这假帅多逼真呀、啊、
0: Yellow card。
2: 辛苦您呢。
0: 您
2: 那天我到您家了。
0: 哦，
2: 啪啪这么一打门啊，
0: 是
2: 打里出来人。
0: 哦，
2: 但不是外人，你媳妇大嫂子、
0: 嗯、
2: 然后我就走了。
0: 对，
2: 我走。哎，我看你爸爸。
0: 这就不能，我爸爸死了，你看看，死了。
2: 哦，他这他爸死了。
0: 对了，
2: 我爸也死了，我忘了说了。你这没您这样的啊？
0: 怎么又换过来了？
2: 你再来。
0: 您辛苦，
2: 您辛苦。死了。
0: 什么玩意儿都死了？
2: 他死了。
0: 哪死了？
2: 我刚要找他去呢。死了。
0: 哎呀，你得你哪儿就死我？您辛苦，你死了像话吗？
2: 哦，说早了，
0: 死早了，
2: 到我爸这我再死。
0: 哎，
2: 别着急，反正都是死嘛。
0: 您辛苦，您辛苦，辛苦。

0: 您辛苦。
1: 昨天我上您家，
0: 老家来，
1: 啪啪一打门呢，出来个人，不是外人，是你媳妇儿，我大嫂子。
0: 好，
1: 问你说你没在家，我可就走了，拐弯了，看见你爸爸了。
0: 不能，终于到这儿了，我爸爸死了，我爸爸也死了，
1: 你爸爸噎死了？
0: 什么叫噎死了？
1: 你爸爸不跳海死的吗？
0: 甭管怎么死的，死了。幸亏死了，我跟你
1: 说，这溺死，他爸爸死，他这模样，
0: 你管那个？
1: 他乐，
0: 死了，
1: 死了，
0: 死了，
1: 死了，我也碰见了。
0: 死了，你怎么碰见了？
1: 怎么碰见了？不是现在碰见的，仨月之前碰见的。
0: 仨月之前？
1: 对喽。
0: 我爸死八年了，幸亏死得早，
1: 八年了，
0: 嗯，
1: 死八年了。
0: 对，
1: 那我碰见不是你爸？
0: 谁呀？
1: 你大爷。
0: 我爸爸行大。
1: 没大爷，
0: 没，我要那玩意儿。
1: 你叔叔，
0: 我爸哥一个。
1: 你舅舅，
0: 我妈娘家没人。
1: 你姨夫，
0: 告诉你没人，没人的呢。还我姨，我都没姨，我哪来姨夫啊？
1: 你姑父，
0: 没有。
1: 你姑姑
0: 都死绝了。
1: 你二舅母，
0: 我连二舅，你别废话，我都给弄死了。
1: 你干爹，
0: 我要那玩意儿呢。
1: 不是，那要都没有，那就是你哥哥。你有哥哥
0: 没有？
1: 你说有。
0: 我不说有，我就不说有。
1: 说有？
0: 我不，我凭什么我说有啊？我没有，我说有。
1: 你看又来了，又来。各位，有他这样的吗？你看照你这么捧哏，我这逗哏的活了活不了？
0: 你也死去。
1: 我得说清楚再死。你这没有你这样的，知道吗？
0: 你
1: 没有你这样。各位您评评理。
0: 善人
1: 那还不如死去呢。您评评理啊。
0: 您这不置气吗？
1: 我这说没两句，他去你的吧，他走了，到这来一假摔。
0: 我这是假？
1: 你自个儿说的，再交枪 red card。 讨厌你这人，来假摔。
0: 废话，老先生三分斗七分捧。
1: 什么七分捧？按比重来说，我这斗哏的占99.9984%，你捧哏的0.0%。
0: 我不问了。
1: 0%。
0: 我还不递这话筒呢，是吧？
1: 这得加一块，得0.00几吧。你这玩意儿说没两句，小了，叫回来之后碰谁没谁。照你这样逗哏，我怎么办？嗯，逗哏怎么办？
0: 你怎么逗？我捧哏怎么办呢？都得留饭，知道吗？
1: 谁跟谁留饭
0: 啊？
1: 都不留饭，互相照顾照顾，哪有你这样的？
0: 那你上来你就说我？
1: 谁说你了？
0: 哎呦呵，
1: 我碰见谁，你得说有谁，
0: 我就还就得说有，
1: 不好说乐了。
0: 行，
1: 对不对？
0: 哎呀，
1: 碰你兄弟了，有兄弟对不对？
0: 嗯，您猜对了，有。
1: 有兄弟啊，
0: 有，
1: 我碰见兄弟了。
0: 哎，有，等会儿，等会儿，
1: 听我这灯谜啊，我说一谜语。
0: 不是大圣寿呢，又改灯谜了。
1: 那你这碰见就完了。
0: 不，
1: 我给你猜，听我这谜底啊。我这
0: 您这弱智吧？
1: 你猜谜面啊？猜谜面啊？
0: 咱说清楚了
1: 啊，
0: 碰见了没关系啊，
1: 碰见就完了。
0: 你碰见了。你得说清楚什么长相
1: 啊，
0: 多大岁数、
1: 啊、
0: 多高，长什么模样。
1: 什么长相跟长什么模样一样啊？
0: 我让你说仔细，长什么模样？
1: 长什么模样？你兄弟不是吗？
0: 对，
1: 他是这个长脸。
0: 不是
1: 那圆脸。
0: 不，
1: 那长圆
0: 是鸭蛋。
1: 这是那反正他那个脸色我记得
0: 啊，
1: 他是黑惨白净的，蓝不的绿，粉嘟噜的，透着那么美。
0: 我兄弟变色龙是吧？
1: 不是，你兄弟啊，他反正他那么个模样，他有
0: 那么个模样，
1: 反正他人模狗样的。
0: 他叫人模狗样？
1: 别说他有模样啊，他有麻子，不是、
0: 哎、
1: 他没长着没。
0: 那你说他干嘛？
1: 你兄弟他有脑袋，
0: 飞过马路上有枪子吗？
1: 哎呀，他在前面走，我后边看个后影，别人说哎，栾云平兄弟那没错、
0: 啊、您看一背影，
1: 没看前脸。
0: 哎，多高个儿？
1: 多高的个儿啊？你兄弟2.5米，不是1.1米，不对，反正怎么他一人来高吧？
0: 这人可不一人来高。
1: 是他在前面蹦蹦哒哒走，我知道多高啊，对不对？
0: 穿什么带什么？
1: 穿着一个塑料西装。
0: 喂、
1: 哎，有拿塑料做西装的吗？
0: 这不你说的吗？
1: 穿着一塑料大衣，也不是，不是塑料的，是这么一个夹的呀。
0: 我踢死你！
1: 西装啊，这边又没有袖子，可是呢，
0: 那不是坎肩吗？
1: 这边有袖子，穿下身呢，穿着一个衬衫呢，脚底穿一双拖鞋，
0: 脚底，
1: 然后
0: 这来衬衫是啊。
1: 不是，他这系在腰上的时尚啊。然后他，对了，你兄弟配着毛巾被。

0: 毛巾被上，
1: 没穿衣裳。
0: 哎，怎么不穿衣裳？
1: 我在澡堂子碰见的。
0: 爸爸，你多多说说，多大岁数？
1: 趁你正洗呢，我这穿什么来的？
0: 多大岁数？多大岁？
1: 70多岁。啊？不是，旁边有个老头70多岁。
0: 我问你了吗？别满是废话，你这
1: 兄弟，你三十这七，你多大了吧？你多大？
0: 我24。
1: 你兄弟比你小。
0: 废话，比我大那是我哥哥。
1: 我碰见是你兄弟。
0: 别废话，我还真有一兄弟。你能看见碰不着，知道吗？
1: 这就不讲理了。我能看见，我就能碰得见。
0: 啊、我告诉你，我兄弟、打今儿算啊，才3月。
1: 我说亲兄弟。
0: 那一爸一妈，
1: 一母所生，
0: 多新鲜呀、
1: 那就不对了。
0: 怎么呢？
1: 各位想这道理啊？你爸爸死8年了，你兄弟刚3月。
0: 去你的吧！
2: 看一下时间，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节目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50分钟的陪伴守候。欢乐群英会下期同一时间，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九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7: 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执着奔赴一场遥不可及的黄昏，总以为顺着落日的方向就能留住心动，后来才懂霞光再绚烂也终究会消散，那些藏在晚风里的期许，反复拉扯的情愫，不过是自己困在回忆里不肯抽身，沿途所有温柔碎片都成了后来独处时反复回味的印记。原来人和缘分都像转瞬即逝的暮色，再热烈的交集也有落幕时刻，不必执着强求不属于自己的光景，坦然接纳离别与遗憾，好好放过沉溺过往的自己，往后只愿迎着微光从容往前走。
10: 你

从满心期许和一个人走到岁月尽头，分享三餐四季与细碎悲欢，朝夕相伴里攒下无数温柔羁绊。可世事难料，爱意慢慢变淡，浓烈情愫褪去后只剩客气寒暄。从前无话不谈，到如今分寸分明，明明最熟悉，却要守着疏离边界，明明心底仍有牵挂，却再也不能相拥，只能以普通身份旁观彼此生活，才明白深爱过后退回朋友位置是何等煎熬，藏起满心遗憾，体面退场，只剩独自消化无人知晓的心酸。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年少时共享一间教室，课桌相邻，朝夕相伴，那些课间闲聊、试卷字迹与黄昏放学路，都藏着不加修饰的心动。那时不懂如何坦诚心意，只敢借着同窗身份悄悄靠近。时光匆匆打散人群，多年后再回望，才察觉当年那一份懵懂情愫从未消散，遗憾始终没能跨过同学这层距离，只剩旧时光里模糊的身影，提醒自己有些青涩欢喜终究只停留在并肩读书的岁月里。

0: 总盼一份长久相守的情缘，不惧旁人非议与前路风波，甘愿倾尽真心奔赴，只愿彼此的情谊能岁岁长存。曾以为相逢便是命中注定，满心期许将这一段相遇写成独属于彼此的故事，可人性易变，深情难抵世事辗转，再炽热的执念也留不住渐行渐远的人，到最后才恍然，有些相逢只能短暂停留，再执着的期盼终究没能成为安稳长久的归宿。
1: 天长地久有没有浪漫传说，说太多，有些

0: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酒杯琐事与心绪困住，终日陷在低沉阴郁的情绪里，恰逢晴空舒展，微风温柔的一日，才恍然察觉许久未曾好好打量周遭风光，抛开心头积压的烦闷，独自缓慢散步，看流云漫过天际，所有郁结心事都随清风慢慢散开。原来治愈从不用刻意寻找，一场晴朗必能抚平心底褶皱，珍惜此刻，松弛自在，放下执念，好好拥抱眼前这份温柔惬意。

爱意本该滚烫直白，不必藏起心底汹涌的欢喜，相逢时眼底翻涌热烈情愫，一举一动都裹挟蓬勃暖意，不惧于世俗眼光，坦然奔赴彼此，任凭情意肆意蔓延，任由心跳随对方起伏，世间清冷琐碎都抵不过这一份鲜活炽热。珍惜当下相拥的时光，大胆交付真心，任由热烈温柔缠绕朝夕，不负眼前赤诚心动，让浓烈欢喜填满每一段相伴的朝夕。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北京晴转多云，32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把优质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2: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15、57，我国将激活体育消费潜力，力争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7万亿元。
2: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十五五”末，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
1: 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超37%。
2: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临时供电线路已抢通。
1: 伊朗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美军基地，美军对伊朗海上封锁，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

0: 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师傅，今天的猎魔好喜财，推荐一下。
2: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3: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十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4: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3: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5: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6: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是从殷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3: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7: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100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3: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8: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9: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 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

0: 战争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1: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明：
3: 我们将抗战的历史和真相实景再现进行展示，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4: 9月3号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5: 这首歌曲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6: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大家深切感受到延安作为抗日战争指挥中枢的重要历史地位，重温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感人事迹。游客林慧：
7: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8: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敬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9: 这些老物件和一些资料，实实在在的让我们都能感受到当年东京审判有多不容易。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10: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11: 我宣誓。
12: 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驻守在此的新疆军区某团官兵整齐列队，重温军人誓词，把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新疆军区某团裴有权：
13: 当年的抗战英烈用鲜血洗刷了民族屈辱，历史不能忘，先烈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我们一定更续红色血脉，把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的誓言刻在骨子里，落在战位上，坚决守好祖国的每一寸领土。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40% 左右，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4: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15/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
15: 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14: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
15: 15/55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松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14: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5年

0: 2030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促进体育与文旅、健康、科技产业深度融合，不断释放体育经济新动能。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我们将紧紧地锚定
1: 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2: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 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 15%左右。 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3: 规划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健全优企培育、公共服务、法律政策体系，强化生产要素发展环境保障，充分激发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创造活力和潜力，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4: 规划在内容上既注重向新向优， 各种促进转型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壮大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推进智能化、绿色化、人和化发展，又注重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纾困问题，因企施策，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
3: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 8% 以上。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在数字赋能方面，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的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二级占比达到 95% 以上，三级占比达到 80% 以上。在服务能力方面，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基本形成，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实现扩面增量机制。 在发展环境方面，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展，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权益保护机制不断完善。
3: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强化部门协同、央地联动、共商共议，持续做好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监督，加强宣传。

0: 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目前受灾核心区全面深化拉网式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原吉隆口岸所在的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被分为七个区块，由中国安能的挖掘机操作手安全员和解放军消防等队伍分工协作，实现机械和人力配合搜寻。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成都基地总工程师朱峰介绍，
2: 我们每一个区域设置了一台挖掘机，一名安全员，我们是以专业的这个搜寻队伍指挥为准，我们的设备配合他们搜寻人员会一直在旁边观察，如果说发现一些疑似的一些东西，他们就会叫停设备，然后进行人工的一个搜寻。
1: 消防救援队伍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三批轮换进入核心区，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有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逐段、逐片、逐点开展精细化排查。现场部分区域仍然有积水，救援人员不时陷入淤泥。他们佩戴口罩，对搜寻发现的遗物等逐一登记，分装到整理箱、物证袋等容器中，规范移交。朱峰告诉中国之声，搜寻工作从早上8点天刚亮开始，持续到夜间。现场架起探照灯，也有无人机升空提供照明。原计划可以持续作业到深夜12点，但由于部分山体边坡仍然不稳，存在隐患，搜寻在晚上8点降雨开始后暂停。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还有防疫人员开展消杀，穿戴防护装备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帐篷里设置的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3: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1: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线。国家电网通报，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昨天晚上8点抢通并恢复供电。消防救援队伍表示，下一步将动态优化力量部署，保持核心区攻坚力量不减，持续推进纵深精细化搜寻。
4: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受其残余涡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预计到今晚8点，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福建福安市近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境内胶西塞江干流水位快速上涨，城区部分区域被淹。在洪水退去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的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路边绿化带淤积的垃圾，全力恢复市容环境整洁。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健，
6: 已清理各类垃圾杂物的2300余吨，预计2天内还会完成城区及沿线垃圾的清理工作，确保道路恢复干净整洁，正常通行。
5: 在福鼎市，积水内涝、滑坡等险情导致部分区域基础设施损毁，供水中断，当地紧急调度运水车开展应急供水。福鼎市桐城街道三门里村党支部书记郭夏进，
7: 水务公司也在抢修，所以说我们目前呢就是联系的人力部门跟我们的环卫部门派了2部车进来，及时的给群众送上自来水。
8: 受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3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 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昨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柘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0: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同时全力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保障，确保大家有饭吃、有水喝、有地方住。
1: 9月3号到4号，甬广高铁、杭深铁路、京九铁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中国铁路广州局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4.4万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1/2。
2: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比2020年增长了10多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超过790几瓦时，同比增长37.1%。
3: 平陆运河昨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这次演练全面检验了智慧运河感知系统、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运行状态，同时测试船舶全线通航操纵能力以及各环节协同联动水平。综合演练今天还将持续。
2: 京沪高铁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京沪高铁全线开行列车11.6万列，发送旅客1.2亿人次，创历史新高。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18亿多元，同比增长近4%，实现利润总额超91亿元，同比增长7个多百分点，营收与利润均实现稳健增长。
3: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昨天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三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3号说，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导致其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朗卫生部发言人3号说，自当地时间8月30号20点30分到9月2号20点30分，伊朗共有142人在美军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8月30号晚，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拉拉克岛，9月1号晚，美军又袭击了伊朗多地。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据伊朗方面1号消息，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方面3月消息，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然而直到目前，美军方还没有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
2: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三号说，德国以一架据称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莱比锡坠毁为由，决定关闭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罗斯总领事馆。德国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设有歌德学院，俄方也将关闭德方的相关机构。
3: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三号晚八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1290人。
2: 美国商务部三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七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达886亿美元，环比增加24.4%，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在其主要贸易伙伴中，对墨西哥贸易逆差显著增加72亿美元，达275亿美元；对加拿大贸易逆差32亿美元，减少了37亿美元。
4: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今天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本次部长会议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今天到6号在青岛举办。本届电博会瞄准当今全球消费电子产业前沿与未来趋势，邀请来自国内外约300家知名品牌企业参展。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今天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首场比赛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美国8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今天出炉，这是美联储9月中旬议息会议之前公布的最为重要的经济数据之一。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陶宇舟，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初心，以革命精神淬炼品格，有效激发了全校学生的爱国热情和进取。
2: 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

0: 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第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 Gwist 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1: 就算全世界都昏昏欲睡，总有一个世界都昏昏欲睡，总有一个声音带着清晨的第一声鸟鸣叫醒你的耳朵。音乐有温度，所有的青春与感动都流淌在旋律中。

就算全世界都昏昏欲睡，总有一个世界都昏昏欲睡，总有一个声音带着清晨的第一声鸟鸣叫醒你的耳朵。音乐有温度，所有的青春与感动都流淌在旋律中。

缘分已尽。这不是一首简单的苦情歌，而是我们每个人藏在心底的旧回忆。旋律响起的瞬间，那些没有说出口的再见，没能圆满的爱意，全都有了安放的地方。

继续来听一首由王杰演唱的《谁明浪子心》，这首歌写给所有孤独前行不被理解的人，王杰的《谁明浪子心》，这是王杰最具标志性的浪子宣言，也是刻在他生命里的人生独白。他的一生从来都是活在世俗定义之外，年少漂泊，经历坎坷，一路带着孤独与倔强闯荡，外表冷漠疏离，内心却藏着极致的温柔与敏感。可以笑的话不会哭，可找到知己哪会孤独，短短一句道尽了浪子的全部心事。世人只看到他的桀骜不驯，独来独往，却不懂他眼底的疲惫，心底的柔软，不懂他看似洒脱的背后是无人懂的孤单，是不愿妥协的坚守。他的歌声从不是卖惨，而是把成年人的孤独、漂泊者的迷茫唱得通透又赤诚。我们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浪子，明明渴望温暖，却习惯伪装坚强，明明满心疲惫，却依旧独自硬扛。这首歌懂你的口是心非，懂你的故作洒脱，更懂你藏在坚强之下那份不为人知的柔软与渴望。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9: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每过一周，心情就好像过山车，周一容易困倦，周三周四疲惫，周五又像打了鸡血。这可能不是上班族的错觉，有研究表明，人的情绪会以一周七天为周期波动，周一的情绪最消极，周六的情绪最积极。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一周当中哪天最适合工作。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调查显示，尽管周一大多数上班族的情绪不佳，工作效率却更高。某国际人力资源公司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有56%的受访者认为一周刚开始的时候更有工作的生产力，29%的受访者认为周一是工作产出最高的一天。另一项加拿大的调查显示，25%的受访者表示周一最高效，完成的工作最多，35%的人在周二工作状态最好，超半数人认为以周三为分界线，工作效率会在后半周明显下降。研究人员认为，在一周的开始工作效率更高，可能因为人们倾向于把希望寄托于新的开始，也就是开始效应。除了周一，周二也同样是高效的工作日，甚至会比周一更具有生产力。这可能因为周一的周密计划给周二打下了基础，并且身心更加适应工作节奏。加拿大心理学家麦吉尔大学教授德比·莫斯考维茨发现，人们工作日的心情和办事效率确实是有一定规律性的，一周内可以根据情绪的变化规律来调节自身的状态。周一可以说是心理和身体的双重过渡期，从休闲状态切换到工作状态，常常会伴随着疲惫、头晕、注意力不集中的周一综合征。一般而言，周一的疲惫与周末娱乐过度有关系，双休日最好不要过度的消耗精力，或者将强度较大的活动安排在周六，周日则进行较为轻松的休闲活动，比如听音乐、看电影等等，让身体得到放松。到了周二，人们开始走出周末和周一的闲散状态，工作量和压力水平都达到了峰值。调查显示，大部分人通常会在周二放弃午休，加紧干活，这天应注意调节心理压力，做个合理的工作安排和时间规划，不应该把压力集中在这一天。周三，人们已经完全适应了快节奏的工作状态，此时的精力是最旺盛的，且思路活跃，最具创造性。虽然

周三的工作状态极佳，但是人们的心情不一定是最好的。在这种状态下，人们很容易忽视身心的疲惫与不适，造成过度劳累。应该注意劳逸结合，可以抽时间午休一会儿，或者工作间歇喝杯咖啡，避免长时间高度紧张对身心造成伤害。在经过了前半周高效率高强度的办公之后，到了周四可能已经身心疲惫了，应该及时调节情绪或者调动工作激情。比如早上工作前先回想本周已经完成了哪些工作，把注意力放到让自己有成就感的事情上，为自己打气。也可以为自己买束花或者吃些美食，改善心情，缓解疲惫。这时候双休日即将到来，周五总是会让人们心情大好，遇事儿更容易看开，也更具有包容心。由于赶着结束工作，周五的出错率可能较高，在这一天面对工作更要小心谨慎，避免出错，不要因为周末即将到来而心浮气躁。心理学家提醒，每个人的情绪工作节律各不相同，上述总结只是大致的规律，应该找到符合自己的周期规律，应时而动，让工作更高效。我们每天有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工作，尤其是自身要求高，在竞争性强的行业里，工作压力给职场人士带来了更大的困扰。工作的时候可以试试以下的几个方法，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也让自己轻松点。第一，把工作具体化。忙乱时，比起一直想着我有许多工作要做，试着让工作任务更加的具体。比如写2000字的文章是可量化可操作的，而许多工作是抽象模糊的，会让人更加焦虑。把工作任务具体化，再分解成小步骤，一次完成一步，压力就会变小。第二，专注于一件事儿。三心二意不会提高效率，而会造成大脑超载，进而引发焦虑，惴惴不安，无法集中注意力做完做好一件事儿。一段时间内应专注于一件事情，完成后再着手另外的任务，能够有效地减轻压力。做事情东一下西一下，反而可能一事无成。第三，远离让你分心的事儿。令每个人分心的事情是不同的，有些人能够一边工作一边听音乐，而有些人即使在轻微的噪音环境中也无法正常工作。任何让你放慢速度或妨碍完成任务的事情都尽量的远离避免，以免把精力都浪费在无关的事情上。第四，合理安排休息时间。在电脑前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必然会造成身体紧绷、头痛和沮丧，降低工作效率。时不时的站起身，四处走走，喝杯水，做做拉伸。第五，保持工作区域整洁。工作效率高的人总是把事情安排得井井有条，他们的办公桌整洁，家里也很干净。花些时间整理好办公区域，视觉压力小，精神压力也会小，干起活来更轻松一些。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等公交、等地铁要排队，坐电梯、吃食堂要排队，到银行办事儿、医院看病也要排队。只要出门，排队就是个无法回避的话题。排队是件浪费时间的事情，当你随着长队缓缓向前挪动的时候，一定问过自己，这么长的队是走还是继续排呢？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许巍和你分享排队为什么让人烦恼，并且教你正确处理排队焦虑。中国台湾中兴大学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学者的一项联合研究发现，主题游乐园游客对最喜爱的设施平均可接受的排队等待时间为17.89分钟，标准差为11.38分钟，即无论其他环境因素如何改变，6.51到29.27分钟是游客可以接受的等待时间。也就是说，30分钟是游客等待的心情转折点，没有达到该点之前，游客对设施的品质知觉会随着等待时间而提高，一旦排队时间超过了临界值，游客就开始会变得急躁不安，抱怨游乐设施和自己的选择。麻省理工学院运营教授理查德·拉尔森的研究还表明，人们主观感受到的是排队时间比实际所用的时间长了36%。也就是当我们排队的时候，会主观放大等待所花费的时间，自动开启度日如年的模式。什么决定了排队时的去留呢？香港的消费心理学专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人在排队中途决定是去是留的时候，排在身后的人数起着关键的作用。虽然理论上来说，决定等待时间的是前面有多少个人，你后面排的是15个人还是50个人，对你的等待时间没有任何影响。然而，据观察发现，对于排在队伍前面的人，他后面的队伍越长，就越不愿意离开。专家认为，这个有趣的排队现象呢，来源于人们的向下兼容心理，即跟不如自己的人比较，会更让人平心静气。哈佛大学学者的一项研究呢，也发现，当一个人排在队伍的最后一位，更容易选择干脆放弃排队，因为没有任何沉没成本，无需为此付出什么。相较而言，当一个人排在队伍中间的时候，选择放弃或者更换队伍的概率都会低很多。研究同时发现，换队伍的人最后往往反而花费了更多的时间等待。没有人喜欢排队，但是排队有时是为了带来秩序和平等。如何减缓排队时的焦虑呢？专家总结了4点。第一，自觉遵守排队礼仪。排队时，人与人之间要留有一定的距离，不能紧挨着别人，至少要与前面的人保持1米的距离。就医的情况下，排队礼仪更值得推广。非特殊情况不插队，也是防止排队时产生矛盾的重要原则。第二，看看身后的人，充分利用向下兼容效应，在比较急躁的情况下，把处境比自己糟糕的人作为参照物，以此来寻求心理安慰。排队不耐烦的时候，看一下身后那么多人，想想自己比他们更接近终点，你会觉得自己还算是幸运的，也就多了几分耐心。第三，分散注意力。如果排队是可预期的，那么就做好排队等待的准备，比如带上电脑处理一些工作，带上图书、手机看一些视频或者听听音乐等等，充分利用好时间，注意力不集中在等待的时间上，焦虑和不耐烦的情绪也会相应减少。第四，调整期望值。人们到迪士尼乐园玩游戏的时候，很多时候要排1-2个小时的队才能玩一个项目，但是人们因为太期待和兴奋而往往不会产生厌烦感。 我们可以试着调整对正在做的事情的期待程度，比如吃饭排队时想想很快就可以吃到美味的饭菜了，等车时想想很快就可以回家了，这样整个排队过程就会被期待心理占据，而不是烦躁。其实除了排队，生活呢还有一些事情容易让人产生焦虑。焦虑是一种心理不安的情绪，引起这种情绪的原因有许多，而自身存在的一些不良习惯可能会助长这种情绪。第一，久坐不动。研究表明，缺乏运动会给人的生理和心理带来挫败感，锻炼能够很好地克制焦虑情绪，移动身体能够让大脑释放出感觉良好的化学物质，低强度的锻炼能够降低人体内压力激素的含量，体育锻炼还能够提高认知功能。第二，照镜子时间太长。其实照一会儿镜子有利于发现自身优点，增添自信，但是随着照镜子时间的延长，人们的自我满意度反而下降了，因此你更容易发现自己身上不完美的地方，滋生焦虑、抑郁等情绪，进而影响自信心和判断力。有研究表明，当对着镜子反复端详超过十分钟后，人们的焦虑感和烦躁感非常明显。第三，购物成瘾。据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进行的一项小型研究显示，倾向于物质至上的参与者出现创伤后应激症状的可能性较高，他们强制性或冲动性购物行为的概率会增加。研究人员还发现，物质至上主义者会增强压力的不良效应。第四，沉迷于数字媒体。由美国南加州大学马歇尔商学院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到2015年，普通人平均每天会花16个小时来接触数字媒体。这种行为会导致用户产生孤独感、工作倦怠感和技术上瘾，最好定期远离数字媒体。第五，做事拖沓。经常拖延的人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4: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众所周知，青海湖是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也是青海省名称的由来。整个湖泊地域面积辽阔，环湖一圈大约360公里，湖水浩瀚无边，又蔚蓝空灵。湖的周围被群山环抱，而贴近湖畔则是苍茫的草原，景色壮观优美。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跟随作家周沙尘先生一同去领略青海湖的美丽风光。北魏时期著名的地理学家郦道元在巨著《水经注》里面写道，青海州750余里，中有二山，东西对峙，水色青绿，东下不枯不易，自日归山望之，如黑云冉冉而来。这是对青海湖壮丽景色的细致写实。也许有人会问，既然水色青绿，又为何把湖水形容如黑云冉冉而来呢？这不难理解，笠翁从湖东的日月山远望所得的感受是恰如其分的。青海湖在蒙语里面叫库诺尔，在藏语里叫措温布，都是青色的湖的意思。但是你来到它的近处，却感到湖水是蓝色的。本来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说是青色的，无非是因为蓝得特别蓝，特别浓。它蓝得比海洋纯洁，比天空深沉，是纯净的蓝，深湛的蓝，也是温柔恬雅的蓝。这样的蓝如果从远处看，又无疑是像黑云冉冉而来的。它为什么这样蓝？是因为湖水中的含氧量很小，含盐量最大，浮游生物稀少，透明度达8到9米以上，因此显得格外湛蓝。青海湖在古时候称为西湖，被誉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的东北部，位于青海省东北部的大通山、日月山、青海南山之间，三面环山，丰沛壮丽，是我国最大的咸水湖。湖面海拔为3194.38米，东西长约90公里，南北宽约40公里，面积4583平方公里，而流域面积则比湖面大10倍，有50条短河从三山的4面8方汇入，没有出海的通道，因而又是我国最大的内陆湖。青海湖的湖区是断层陷落而形成的，它的地质年代第4世纪早一中庚新世时期仅仅具有雏形，到了晚庚世时期才形成了全貌。起先的时候气候温和，湖水泄入黄河，而且是淡水，到了晚庚新世年代至全新世年代时，整个湖区的地势受到喜马拉雅山构造运动的影响不断升高，加之东面的日月山以极高的速度剧烈抬升，

终于封闭了青海湖，使水流倒淌，因而形成了内陆闭塞湖，湖水也渐渐地咸化了。在青海湖的岸畔，连绵起伏的深褐色山峦浸透了晨雨的滋润，人们吸一口气，甜丝丝的，凉爽爽的。四周的平原面积达到3704.5平方公里，其中可以利用的草场有994万亩，视野开阔，到处都可以看到牦牛、黄牛在漫步，羊群在吃草，构成了一幅风吹草地现牛羊的牧歌式图景。还有成群的旱獭、野鹿驹、黄羊和野鹤、天鹅、大雁等等飞禽走兽出没其间，到处充满了勃勃生机。湖区还有两大奇观，一个是渔场，一个是鸟岛。青海湖盛产黄鱼，是一个富饶的天然渔场。有一句民谚说，石头砸一条，棍子能打俩，下钩钓一串，一网网千斤。有人讲过这样一个捕鱼的故事，有一次当地的老乡结队去捕鱼，收网的时候网特别重，全队的人一起用力拉，还是拉不动，然后他们把带去的10匹马拉过去一起拖，才把网拉上了湖岸。一过秤，这一网就有3万多斤鱼。如果今天改用机动船捕鱼，也需要用2条大船协同作业，拉上一网少不了4万斤。据测算，湖中的藏鱼量达到40亿吨，年产量可以达到4000吨。主产是黄鱼，大的一条可以重达10公斤以上。黄鱼的学名叫炭鲤，意思是无鳞的鲤鱼，长得肥胖胖的，肉味鲜美，营养丰富，平均脂肪含量是12.02%，蛋白质的含量是16.14%。当地人非常喜欢吃活的黄鱼，抓到鱼就会立即剖腹，取出鱼的内脏，洗干净，放进锅里面，用清水来煮，外加一些姜片、干辣椒等佐料。熟鱼的肉质白嫩鲜美，蘸着醋吃，味道像蟹肉而稍逊一筹，但是实在可以称得上是青藏高原的一品名菜了。据说每年的3月份以后，黄鱼成群结队出海入河繁殖后代，到7月以后陆续地返回湖内。冬季湖面结冰，冰期长达4个多月，冰层的厚度达到30至45厘米，成了一个4000平方公里的大冰盘，所以黄鱼在冰层下过着温暖的寒冬。大量捕捞是办不到的，想吃只好破冰垂钓了。即使你没有钓鱼的技巧，一个下午钓50到60条黄鱼是十拿九稳的。冬天你到了西宁，就能看到街上有叫卖冰鱼的，不用打听，就是青海湖运来的鱼。产鱼的旺季鱼多了，运输工具不足，只能在湖畔把鱼剖腹晾晒成干板鱼，绳穿成串，然后运往西宁等地方供应市场。这叫卖生熟干鱼，是西宁等地市场的一大特色。除此之外，青海湖由于是少数民族地区，所以饮食也非常具有民族特色。青稞酒、奶茶以及清真食品随处可见，而饭店也多以民族风味为主。特色美食的美食包括手抓羊肉、老酸奶、面片、